好，还有呢，就是南武工铁桥这几个点位的车流量呢，都是铁西去往和平压力要稍微大一些，而现在呢，由和平去往铁西方向都是处于顺畅的情况，是可以正点中的这个铁西去往和平方向。那除了南京街之外呢，像和平大街路段以及各个跨浑河桥梁都是进城方向排队较长，比如说大家走行目前的浑河桥路段、五爱立交桥路段，包括科普公园以及风雨潭隧道的南入口，这些路段呢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那很多朋友着急上班啊，频繁穿插车道，很容易引发刮擦事故。在这儿特别要提醒大家，实线是不能变道的，路口禁止在导向车道内抢行，抢这几秒钟有可能会耽误半个小时。那途经公交车站点的朋友一定要特别

0: 吵架挺厉害，能吵赢。
1: 我觉得这是
0: 哎，吵赢了那叫不内耗，吵输了那得老闹心了。
1: 对，关键这朋友你朋友还多吗你？
0: 总之呢，反正就是别让自己就委屈着啊，别让自己憋着，是吧？
1: 嗯。
0: 不能说自己不好过，谁也别想好过啊，不能那么自私。但是呢，可以用别的方式让自己好过一点哈、啊，
1: 嗯，
0: 其实挺好的。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通过这种吃的方式让自己能够开心一点哈、啊。
1: 对，
0: 因为美食有的时候能够治愈我们的心情。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吃一点，在这个季节海鲜肥美啊，吃点海鲜。
1: 对
0: 不对？
1: 哎，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吃有可能会把自己吃胖了，但是你如果吃海鲜的话，其实就没有负罪感。
0: 哦，就是海鲜可以多吃一点。
1: 就是因为它就是那种
0: 高
1: 蛋白、
0: 哎，
1: 所以尤其是健身的朋友，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吃点虾。
0: 哦。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大连的盐田虾还到我们沈阳了。
0: 嗯。
1: 这个盐田虾呢是专门为孩子和孕妈妈准备的。
0: 嗯。
1: 晒盐的高盐度的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几乎是没有黑虾线的。
0: 嗯。
1: 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没有土腥味儿，自带海水的清甜鲜嫩，鲜味儿十足，没有任何的添加，还。

0: 比如说身体不舒服的啊，不上医院听大夫的，自己上网跟豆包查，查完了之后让豆包给自己开药，结果喝个一六十三招啊，给自己喝的身体越来越差啊。
1: 嗯，但跟大家说，这个告示其实是假的啊，是各位这个恶搞出来的。
0: 对。
1: 但是呢，这个能登上热搜，也的确是引发了好多的热议。比如说评论区里边很多的医生们的吐槽，确实真的。
0: 嗯。
1: 有很多医生抱怨说，这真的是患者晚上一通问 AI， 白天就来拿这个 AI 的结论来考医生来了。
0: 嗯。
1: 据此前的新闻报道呢，豆包单日的健康咨询人次已经突破了2000万，
0: 你看
1: 全国的医院一天门诊量才1000万出头啊。
0: 确实，其实可能以后未来啊，这种 AI 能够帮大家解决的这种医疗的

0: 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2: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

0: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元气满满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妹妹小林。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贾震。
0: 昨天呢，除了这个豆包的这个事儿啊，这个医院这个事儿上了热搜之外呢，还有一个和很多车主朋友们息息相关的事儿也上热搜了。这个是一个处罚，说网传呢，这个有一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块钱。
1: 这怎么能呢？
0: 哎，这
1: 快问问豆包，这是真的吗？
0: 这个事儿就发生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啊，相信很多其实自驾出门的旅行游客。和返乡度假的游子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呢还有一路所需的物资都塞满后备箱了。但是最近这个船员说是给出的解释认为是客货混装
1: 哦，
0: 所以给出了处罚。
1: 哎呀，哦，明白了，就是正常啊，很多人的这个车主们理解，比如说我这后备箱里是不是我想装什么就装什么呢，对不对？那我这个比如说这次回趟家是吧，我就是多带点这种水是吧，在路上备着。但是呢就可能有这个网传的这个就说呀，你比如说你装了这个10箱矿泉水，你是不是你就相当于你这个是货运车辆了，是不是？就相当于客货混装，这是不是属于啊可以处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违法行为了呢？哎，关于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也接下来继续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记者呢也是采访了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啊，交警透露了说这个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呢，如果是在十一期间的确可能会加剧这个路面上的一些拥堵情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呢往往

0: 晚就成为了实际执法当中的参考标准之一了。
1: 哦，经验。
0: 对，比如说你看这个后备箱，这个把轮胎压得特别低的，
1: 哎，车都前面的头都撅起来了，
0: 对，很明显就会认为这里边装了重物了，就会认为它影响了行车安全，
1: 对，
0: 所以会让它停下来进行安全检查。
1: 嗯，
0: 那至于是不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情况受到处罚了呢？记者也是发现啊，在网上查了大量的信息，并没有找到这个事件的官方通告或者是权威媒体的报道，这个事儿也是不属实的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来普普法，说这个到底您的后备箱里边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会不会被处罚。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这个装在后备箱是什么情况，你所有的物品放到后备箱里之内啊，不占用任何的乘员舱的区域，就包括放倒、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这些都是属于乘员舱的区域，这个是不允许占用的。还有就是装在后备箱的门儿完全可以正常关闭。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能看到，有的人这个拉东西，你的这个后备箱是开起来的，
1: 关不上了，
0: 关不上的，
1: 里面东西太多了，
0: 这种是违法的啊。
1: 嗯。
0: 至于网传的这个情况也说了，这个是不属实的，交警也是说了，这个比如说放着实际上自己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照法律法规是可以的。
1: 对，我就饮水量大呗，对吧？而且我可能不光是自己家喝，可能给亲戚朋友带，是不是都有可能。而且呢你看啊，十箱矿泉水你觉得好像有点奇怪，比如说今天要聚会是吧，我要去露营，我后备箱放十箱是吧雪花啤酒啥的，对不对？那不就很正常了，一切就合理了吗？对不对？
0: 但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我们在开车，其实一切的事儿都得以安全为主。
1: 那没错。
0: 因为我不是常年跑这个交警战线嘛，我其中做过一期节目，我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那是给我提醒了啊。说什么样的行为是可以处罚，是属于妨碍到你的安全驾驶呢？很多人都不知道。
1: 什么？
0: 就你的车里边有没有在你的挡风玻璃上面挂小挂件？
1: 哦。我挂了，
0: 是不是？
1: 我挂了。
0: 我看了，我认识的朋友都挂了。
1: 对，他这个东西好像就特别，这大家会很习惯在那个上面挂点什么哈。
0: 对，比如说香薰呐、啊、香囊啊，或者是出入平安。

0: 驶的行为之一。
1: 哎，一个是它遮挡视线是吧？
0: 对。
1: 再一个呢，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危险的这种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它有可能它保不了你平安，它可能会成为伤害你的一个东西了。是，
0: 就这个东西，如果它再沉一点儿，有的朋友就直接把那个小的，你想一想，它如果真的出现事故，那个东西一甩，然后砸到你前面的玻璃上
1: 啊，
0: 是不是就是增加了一个安全隐患？
1: 这没错，我之前我还真的放过一个类似于像那种就是以前可能戴在脖子上的小挂坠，完我后来呢我就从脖子上摘下来了，我这放哪儿合适呢？哎，我一看啊，哎放这儿吧，就这个系在了这个后视镜那个位置上哈。然后呢结果开车的时候呢就因为给加油啊刹车呀、啊、它就会前后摆动，
0: 对，
1: 我就发现它会打到我的前挡风玻璃上，后来我就给摘下来。
0: 你这你看就非常有这个安全、啊哦、
1: 它光就光光响啊，咋的这是、啊、
0: 提醒你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也是给收音机前所有开车的车主朋友们提个醒
1: 啊
0: 看看您的这个前挡风玻璃上啊是不是也有着类似的安全隐患。
1: 没错，
0: 咱能摘下来的尽量摘下来啊。
1: 对，说到这个平时我们开车的安全呢，就是您如果车辆哈，这个保险也非常的重要哈。无论您是要即将购车的新手，还是已经拥有了爱车的老司机，您平时的时候呢，关注一下车险的价格和服务，日常养车喜欢精打细算，都可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在这儿呢，交保险、加油、保养、救援都能帮您省钱，使用方法也简单。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不需要您办卡储值，中石油加油就能享受超多优惠。参加活动领券之后呢，还能叠加使用，轻松享受88折加油。不仅如此，使用平安好车主 APP 洗车也能享受会员价格，领券之后还能再减10块。保养给您用的都是成油配壳牌嘉实多大牌机油，品质有保障，价格也实惠。像平时时候我们用车，代驾、年审、划痕、补漆服务都是有优惠的。所以说您这保险快到期了，就可以来拨打4008600咨询，或者是好车主自助询价，5秒钟完成报价，线上缴费也方便。记住了，只需要手机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想要咨询的朋友拨打电话4008600，动动手指，平安就是省钱。

0: 6242-9999 6242-9999。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
1: 做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直接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大包只要49800，签约免费升级全房6大主材，价值16800。地热19.9元一平，欧普照明99元整屋，断桥铝窗199元一平。

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将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0: 新确路况全域覆盖，城市风云一手掌握，互动打卡实时同步，
1: 资讯最新鲜，阳光听得见，让每一个清晨都充满出发的底气，让每一次通勤都成为积极的充电。
0: 启动你的工作日，请务必带上
2: 元气满满。

0: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元气满满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妹小林。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贾振。
0: 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端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小林最近带团去哪儿玩吗？
1: 哎，最近有啥行程没？
0: 真的是有，真的是有啊。跟各位说一下，10月17号、各位看看时间，这也快了。下周六各位有时间吗？小林要带着各位去粤港澳大湾区去转一圈了。所以各位现在看看时间，下周六可以跟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休假之旅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现在回旅游这俩字儿，回旅游这俩字儿就可以报行程了啊。给您弹个二维码，您扫码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986带你玩的15个听友群当中了。哎，贾振老师，你当时做那个带你玩的时候，那时候多少个听友群？
1: 也得7-8个吧。
0: 7-8个，现在我们已经15个了。
1: 太厉害了，这太厉害了。这么多群了，现在都
0: 你怎么一点都不真心的这个语气表达方式？
1: 我震惊了，关键是
0: 震惊了，
1: 震惊了。
0: 来吧，就是你还有多少人没加群的？各位抓紧时间，微信平台上回旅游，扫码进带你玩的听众群了。
1: 下周哈就要出发到这个粤港澳了，是吧？
0: 对，
1: 这几个地方真是不错啊。虽然我没去过，说到这个旅游啊，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会选择在这个11，比如说加班了，或者是11呢错峰了，就选择在11结束之后，假期结束之后再出去玩，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哈。即使人没有那么多，而且呢整个的性价比价格也会满满的啊。你像这个在国庆假期啊，有很多的一些游客们出行都会选择自驾的方式，因为高速免费嘛。你像有一个东北姑娘啊，就跟着这个丈夫啊，就是在深圳多年，一直没有机会回自己的这个东北的老家回娘家。这次呢，这个丈夫啊就带着妻子呢从这个深圳开车自驾准备往北京去，开着，半路上直接一个拐弯杀向了自己妻子的老家长春啊。到了这个北京之后啊，本来就应该进京了，是吧？但是结果直接呢一路继续往北，过了山海关，直接就进了东北，进了自己妻子的这个老家的家门。当妻子看到熟悉的山海关的时候呢，就愣住了。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啊，就开心的像放学回家的小女孩一样啊。其实对于很多在这个外地的东北的这些家人们啊，大家对于山海关这三个字儿简直了，就有一种别样的亲切的感觉。
0: 是，
1: 之前我就看到过网上有网友啊发视频，就说每次一回老家，只要到了山海关啊，就是那种就有一种已经到了家了，热泪盈眶那种感觉。很多的网友都说了，这咱东北的孩子只要进了山海关，是吧？
0: 就知道要快回家了。
1: 对，就是有一种已经到了家了这种感觉哈。
0: 对，
1: 而且这次的话呢，因为他呢也是多年啊没回家了，之前远嫁啊到了这个深圳，平时照顾俩娃，很少回娘家。然后呢丈夫也很体谅这个妻子哈，一直想回家，确实没有，就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嘛，又有孩子啦等等的，一直也没提过，干脆趁着这一次的十一假期，把妻子的这份思念直接就给他实现。这条视频呢也是让很多人非常的感动。对于东北人来说，过了山海关就算到家了。很多的网友看完了直呼啊，也想啊有机会能够回东北老家，连地图都打开了，计划着什么时候也能够回来一趟。很多的一些可能通过视频直播间的网友们哈，我觉得呢，很多的一些看视频直播间的这些网友们都说，自从986开了视频直播间啊，这个就特别的喜欢每天早上起来收看我。

0: 我们的直播，原因就是自己也是这个东北的沈阳的，
1: 嗯，
0: 但是呢在外地生活工作了很多年，这次呢能够看到咱们986开视频直播，哎，每天早上呢就愿意锁定咱们直播间来看一看咱们的直播，也算是跟自己的家乡有这样的一些这种能够交流上，感觉特别的开心和快乐。
1: 是的，你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的设置，就是上半部分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然后下半部分是此时此刻的浑河桥。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角度是最能让大家去感受到沈阳的整个城市面貌的一个角度。你可以看到盛京大剧院，可以看到浑河桥上的车流量，你也就是能感受到，哎呦，今天沈阳的这个早高峰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没错，那欢迎很多的一些外地的咱们的东北老乡、沈阳老乡，记得每天早上的时候呢，如果你想家了，就打开视频直播间，在我们986路上好朋友的视频直播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然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说两句，是吧？一解您的思乡之愁。

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

0: 在乎沿途的风景。
1: 全国连锁风景肥皂专家，新房更专业。2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
2: 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3: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百家丽，详询31594-1。
1: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3: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2: 啥是适老化？
3: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4: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5: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0: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参炖煮更营养。会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会生活鲜炖海参，85616-6611。
6: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7: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8768-4。
8: 钢铁在流动，街道在脉动。
9: 清晨的沈阳需要一场
10: 元气总动员。
8: 这里是元气满满早高峰，你的移动战略指挥中心，精确路况，全域覆盖，城市风云一手掌握，互动打卡实时同步，
9: 资讯最新鲜，阳光听得见，让每一个清晨都充满出发的底气，让每一次通勤都成为积极的充电。
8: 启动你的工作日，请务必带上
10: 元气满满早高峰。
11: 王国，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8.6，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元气满满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妹妹小林。
12: 各位早上好，我是贾振。
11: 这个广告时间段呢，我们回忆了一下往昔，为啥呢？因为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新闻，新闻是怎么说的呢？各位也可以啊，听完之后也打开你的手机相册来看一看，
12: 看看啥？
11: 这个新闻说，上班会使人变丑。
12: 这谁得出的结论啊？
11: 新闻啊，不是我俩得出的结论
12: 啊，这可不是我俩说的啊，这是他们说的啊。
11: 说这个办公室的环境可能是各位的颜值杀手。
12: 哎呦，
11: 说28岁的姑娘入职3个月，午后呢头痛、皮肤痒、眼睛干，一回家就好转。35岁的男同事也一样，周末居家就没事儿。医生说了，这叫做办公室环境综合征。
12: 那可能我也有这个症状啊。
11: 你一到你的工位上，怎么也头疼？
12: 对，难受，就是说不上来呀。
11: 在那个演员的岗位上呢？
12: 在演员的岗位上是身体疼痛啊。
11: 这个事儿问题可能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这个二氧化碳高、空调脏、粉尘多、湿度低这些看不见的杀手啊。所以其实自救起来也并不难。各位如果也出现了类似一个情况的话，你也可以听一听是不是。

0: 跟您这个情况一样，
1: 嗯，
0: 回办公室怎么办？定时的开窗通风，
1: 哦，
0: 然后你的空调滤网要常洗，
1: 嗯，
0: 工位可以放一个加湿器，保持的湿度呢在40度到60度左右，
1: 嗯，
0: 每1到2小时呢就起来走动走动，
1: 活动活动，
0: 对，护肤上呢要做到基础的保湿，
1: 嗯，
0: 下午的时候温和清洁，多喝水。如果日常工作，你会发现如果有头痛这样的情况，回家就好，优先要怀疑一下是不是环境因素所导致的。
1: 哎，这个办公环境其实很重要。你比如说你的身边的同事啊，是不是爱干净啊，
0: 嗯，
1: 啊，平时的时候呢咱们大家伙可以就是同事之间相互排个班，日常呢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办公室的工作环境，扫扫地，拖拖地，开开窗，开开窗，通通风，其实这些的话呢都能够有效的去让我们的办公的环境会变得更加的

0: 能够有效的去让我们的办公的环境会变得更加的健康，这样的话也会减少病毒的传播，减少我们就比如说感冒发烧的这样的几率，就其实也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哈。
1: 嗯，我们俩刚才在这个广告时间段，贾振老师打开了他的朋友圈，看了一下我们十年前刚刚来的时候的照片。哦，现在也是，现在他把手机也定格到了这张照片上。哎呀，这个转变真的是挺大的。
0: 对，是因为什么呢？调出这个照片呢？因为刚才小林就问我，哎，你说这个上班真的是会使人变丑吗？我就找出了，我没有给他正面的回答，而且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需要我去回答他是不是变丑，是变丑了还是没变丑。我只是把十年前2016年小林老师刚刚来到咱们沈阳广播电视台的时候这个照片一拿出来，他就不会再问这个问题了，他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1: 哎，那我不说我吧，咱就说把照片调到你的位置，你看一看你的发际线的位置呢。
0: 虽然说头发少了，但是咱长脸了，不是吗？
1: 对，眼镜已经摘下来了，这个颜值更上升了。但我觉得这有可能是跟这个岁月也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大家这个日常该补就得补起来。
0: 对。就比如说哈，我觉得人呐，尤其像我这个年龄哈，一旦上了岁数，人家说这个现在咱不能叫，我还没到老登，但是现在可能人家说叫中登了，是吧？
1: 对自己下手这么狠吗？
0: 对，就是所以说呢，就是平时的时候对身体的这种这个保护还是很重要的。有这么句话嘛，秋冬进补，开春打虎。进入到了秋冬季啊，海参是很多人会选择的这个进补的好的食品，而且呢，它这一个食补的海珍品。现在呢，买海参送海参吃海参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尤其是这个秋天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哈，也能够让自己和家人身体变得更健康。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很多的老听友回购了5-6年的大连的长山岛的深海奇石的辽刺参。第一呢，因为啊，它是这个大连长山岛的这个海参秋捕季正当时，秋季捕捞的海参呢，经过了一整个夏天的生长，肉更厚，刺儿更挺，营养积累更丰富。第二呢，品质也实在。北纬39度的黄金海域深海生长了5年以上，每斤5到8头，一根顶3根普通海参。第三，吃着方便，化冻即食，不用泡发，不用煮，老人长辈吃着方便，自己日常吃也省事儿啊。最重要的，价格太实在了。那么市场上500-600一斤的品质，现在只要1斤348块钱，而且活动期间呢，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248块钱，而且呢还送您2个礼盒，拆分2份啊，比如说你是自用送礼都合适。你认准了986的官方公众号 FM986986，在我们的对话框回复海参2个字，不会操作的您可以记一部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咨询订购。
1: 看看时间，今天早间的元气满满早高峰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各位闹钟调好，明天是正常的工作日。明天早间的7点钟，986带你玩，各位不见不散啦！
0: 拜拜，
1: 拜拜。

0: 沈阳早高峰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小林、宁瑞，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是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

0: 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1: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三，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3: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4: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城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城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

0: 俺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高盐度海水自然。啊，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3132-8158，024-3132-8158。

早高峰回落的是稍微早一些的。由于呢大家已经各自进入了工作状态，所以呢现在如果大家走行各条主干道，包括呢像青年大街沿线以及目前大家走行到此刻的南二环路段，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大家走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了。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大家走行到东边的像万花立交桥，包括小北手机市场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密集。青年大街沿线浑河桥的北口河畔花园到科普路交通岗目前的车辆呢还是比较多，而现在文化路立交桥已经开始出现慢慢回落的情况。特别要表扬的是由南向北方向目前已经完全不堵车了，整个的青年大街一路往人民广场方向去，人民广场下穿东西高架进入到北陵大街往北陵公园方向去都是处于顺畅的情况。不过呢黄河大街像昆山路，包括呢大家走行西边的目前的这个长江街的昆山路、碧塘公园路段、寺院门前的北向南方向、岐山路的防疫站小区路段以及目前的白山路立交桥还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特别是目前呢白山路立交桥北向南方向的下桥口，像香炉山路交通岗还有新乐遗址一路往这个泰山路黄河大街方向去的车辆

0: 箱行不行啊？
1: 你不必做选择，这些都可以拥有。
2: 家装听我说，主持人大白邀约资深家装设计师，为您带来省心又实用的设计方案。
0: 我想要个书房，
1: 我想要个衣帽间，
0: 厨房再放个烤箱行不行啊？
1: 你不必做选择，这些都可以拥有。
2: 家装听我说，主持人大白邀约资深家装设计师，为您带来省心又实用的设计方案。

0: 也是有说这哎工作还挺忙，但是还不算挺忙的这些业主，他可能说装修他自己会有一些想法，比如说他自己来装，或者是他自己来找人去装，
1: 哎，
0: 那对于这种来说的话，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在这几个节点当中，大家一定是不能忽视的，那么同时大家也是找到装修公司这几点也是不能忽视的，一定得去到现场，那么第一的话就是拆除部分，因为我们拆除啊，它是需要前期要交底的。那么在交底的过程当中，他会告诉你，就是然后以及我们的设计师啊，如果说没有设计师的，那你对于这个方案屋子里的格局，你想怎么改，那么一定是要提前告诉好咱们的这个施工人员，那么以免的话给你拆错了，再拆错的话重新砌墙，那么对于这块来说，你就需要额外花那个费用了。然后呢，怎么拆，拆什么，这些也都非常注意到。那么比如说我们这面墙一共是800的宽度，那么我们需要拆到剩200，我们要拆到600，那么拆到600是拆到哪个位置，
1: 哎，
0: 那么这一块大家也一定是要在现场我们标明细的。
1: 是的，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要跟大家来再次强调一下，你像什么我们的承重墙啊，我们的梁啊，然后以及到我们的这个实体的这样一个飘窗，以及我们的配重垛，这些一定是不能拆掉的啊。你像我们现在就发生问题，什么有业主说哎我想把承重墙拆掉，但这个承重墙我们是真的不敢拆，就是无论说选择谁家，他都承担不起这个责任。你要想啊，你这个承重墙可能你为了你一家的美观性，那么你是给整栋楼都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危险性的啊。所以说对于这块来说，那就是一定要大家注意，就是我们想任何办法把我们的这个格局啊，或者是把我们的这个整个屋子的一个美观性啊，我们想办法变成你想要的，只是我们换一种方式，但是我们不能说把好看然后这个做成后期的一个隐患啊，那么这些的话我是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做。所以说承重墙承重梁，有人说哎呀别人家都拆了，那可能别人家拆的时候没事，万一到你家拆的时候真的发生了问题，
1: 万一你家拆完之后邻居来一串门看见了呢，
0: 对，所以说对于这块来说，就是大家我不建议，但是就是看大家自己的想法吧。
1: 对，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水电啊，水电交底我们是一定要在现场的。因为你就像啊，有很多人都说，就是我跟很多人都说过，我说可能我们在上现场交底，可能说这个交底啊用不了多长时间，可能个8小时或者是半个小时左右，我就咱就可以完成了。那么这半个小时，那可是咱未来啊，就是这整个施工2个多月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们前期交完底了之后，后期的话我们所有的施工是非常顺利的，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节点大家要去到现场。那么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水电阶段，那么水电比如说我们在就是我们家的一个生活习惯是什么样的，有很多人说哎呀让设计师，哎呀我没时间，设计师你自己去掌握吧。这个东西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水电

0: 的节目当中，大家能打进我们的报名电话，
1: 哎，
0: 然后走进我的门店，让王勇跟你唠一唠装修的那些事儿。
1: 是的，有装修方面需要马上联系啊，88116888，88116888，88116388，88116388，也可以添加微信13998266622，13998266622，13998266622。而且各位好朋友们，非常实在的和大家讲一句话，中江一居装饰，我是在过节之前走到了店里啊，感受了一下，这真的是和你们想象当中的那种传统装修公司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首先第一个呢，套餐里面所包含的项目人家全都一五一十的展现出来了，
0: 对，
1: 没有说藏着掖着的，
0: 对，
1: 让你看不见的东西。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属于做的是属于社区店，
1: 哎，
0: 而且呢就是在我的门店我们摆的真的是

0: 就是我希望就是咱众教一装饰能在你装修过程当中能不让你操心，能让你更省心。
1: 嗯，
0: 其次的话呢，在整个居住起来能让你更安心。
1: 是的，
0: 其实这就是我的初衷。
1: 嗯，
0: 同时的话，你像我39800包含的面积是咱们50平，为什么我把这个内容啊，为什么我把这个里边的施工内容会加的这么全？第一的话就是我一定让大家能体现出就是我的性价比，第二点来的话就是我一定让大家体现出，哎，我包含真的很全面啊、
1: 嗯
0: 咱中将是一个良心的这样一个企业。
1: 是的。
0: 第三的话呢，再配上我的环保，再配上我的那个工艺，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真正体现39800是一个有性价比的价格。
1: 还有售后政策呢？
0: 对，
1: 售后还有承诺呢，质保承诺。
0: 对对对，那你像咱中将的一个售后来说的话，你像我们的这个基础工程，就是我们的隐蔽工程，我们是终身质保的。那么对于表面工程，我们是给您质保2年的。所以说，对于这整个咱们中将来说的话，就是你的一个400打您电话，那么如果说你报售后的情况下，我们是12小时必须有解决方案，24小时之内必须把这个问题给您解决掉。
1: 哎
0: 啊，这个就是咱的一个承诺。就是我想跟他来说的话，就是装修呢，就是首先第一，你从我的工艺上，我们前期把我们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施工工艺啊，我们的施工标准呢、啊、都跟大家说清楚了之后，那么大家在整体验收过程当中没有问题，那么后期居住起来它就不会有问题了。
1: 嗯，太好了。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8116388881163888811638888116888，也可以添加微信139982666221399826662213998266622。而且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你们想给家里的老人改善一下他的居住和生活环境，
0: 嗯，
1: 你就来吧，正向宜居的东西就只有你没见过没听过的。
0: 嗯，
1: 你见过听过的是老化的改造，在这里我想应该都齐了。
0: 对，
1: 我举几个例子啊。
0: 嗯，
1: 声控的那个橱柜
0: 啊，对，
1: 你喊它它就能下来。
0: 对对对、
1: 哎、你喊它它就能回去。
0: 嗯，
1: 就是老人常年坐轮椅的话，
0: 嗯，
1: 自己生活起居简单的都能操作得了。
0: 对，因为你像适老化的一些产品，它就是能辅助老年，就是老年人自己能独立的去生活。
1: 嗯
0: 啊，你像有的失能的老人呢，他可能说比如说坐着蚂蚁坐那个坐着轮椅，
1: 嗯，
0: 那么可能到这个马桶上他无法去挪到马桶这个位置，
1: 哎，
0: 得需要有人去搀扶。
1: 是，
0: 但是你针对于咱中将一装饰我们的银铃的这样的一个适老化产品当中，那可能就会直接就不用了。那他可能把这个轮椅他到我们的马桶旁边，那么马桶它会有一个筑起的这样一个这个产品，
1: 哎，坐垫给它托起来。
0: 对，它托起来，然后呢它自己一摁，那么这个整个座驾就会能下去。那么还有的话就是比如说你像我们的坐式淋浴器啊，比如说你像我们失能的老人他可能不能去站起了、
1: 嗯、
0: 那么他只能说的这个坐着轮椅过去，那么轮椅直接我们到这个注视淋浴器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直接有一个像类似于板凳的这样一个淋浴器、
1: 嗯、
0: 那你坐上去之后它是四边整个环绕四周的去喷水，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也会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就是咱没有就是我想说的话就是就问你想要啥，就是中将一居装饰都有、
1: 嗯、
0: 啊，对，就是整个装修的一个体系，无论是从我们的设计再到我们的施工。

0: 装饰都有，
1: 嗯
0: 啊，对，就是整个装修的一个体系，无论是从我们的设计再到我们的施工，我们的半包、我们大包、我们的局改产品，这些的话，中江一居装饰都可以来为你服务。
1: 太好了。
0: 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一时间啊，大家想听到王勇所说的这些，你感不感兴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先打进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
1: 嗯，
0: 然后呢，咱先聊一聊你的需求，聊完需求了之后，再来决定中江一居装饰是不是能为你的房子来做装修。嗯，
1: 太好了啊，拨打电话88116888881168888811638888116388，也可以添加微信139982666221399826662213998266622。王总啊，昨天的节目当中临近结束的时候，
0: 嗯，
1: 有位好朋友发来消息，
0: 嗯，
1: 我们确实时间关系没说上啊，
0: 嗯，
1: 我们今天找一找看看还能不能说得上啊，
0: 嗯，
1: 这位朋友呢，大概意思是说家里呢是哎找到了啊，
0: 嗯，
1: 博深这位朋友说80平老破小大包装修的话，请问需要加多少钱？
0: 嗯，那么你像咱家是39800，包含的是50平的面积，
1: 嗯
0: 啊，那么你像超出了一平的情况下啊，咱是加收498，
1: 嗯，
0: 那你就用498，就算500呗，你再乘一个30平，
1: 哎，
0: 啊对，让剩下其他的你再加上一个39800。其实咱的价格算的是很简单很简单的，
1: 嗯，很透明的啊，
0: 对对对，因为这个价格你像整体我们的一个价格表上，
1: 嗯，
0: 然后呢以及到你像我们的这个报价单上，我们都会给你清清楚楚的给你去给你列出来，
1: 嗯，
0: 其实这真就能体现出为什么说39800含的是50平的面积，其实你想再让我含多的话，我39800都没有利润，
1: 是的，做不下来啊。
0: 对对对，你像很多人说哎呀打着广告打着噱头零利润零利润，王勇从来不做这种活动，
1: 对，
0: 因为真的没有价值。
1: 嗯，
0: 我还那句话，就是大家心里明镜似的，谁开门做买卖得赔钱呢？嗯，
1: 说零利润您信吗？
0: 啊，对，
1: 他图啥呢？
0: 对，其实就跟零甲醛是一样的，
1: 嗯，
0: 对，所以说你像对于网友来说的话，就是实在的很实在的价格告诉你，那么咱中江一居装饰呢，我们是大包整装39800元，含的是我们50平的这样的一个面积，以及到你像整体我们所包含在内的一些项目呢，你像我们的拆除，你像我们的地热以及我们的防盗门，这些的话是我的额外赠送产品，那么整个39800里边还包含了你像我们的改水呀，改电呢，我们的木工、瓦工、油工前期的人工费、辅料费都是包含在内的，沙子、水泥、水管、电线、乳胶漆、腻子、防水这些也不在话下，通通包含在内，
1: 嗯，
0: 再加上你像我们全屋的主材，比如说你像我们全屋的瓷砖呐，地板呐，橱柜啊，木门呐，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窗帘里是全屋的开关插座、橱柜的菜谱龙头、地漏、过门石，通通还给大家包含在内，
1: 嗯，
0: 就是来跟大家来说一下，你像我们做的是这种套餐，你就花一个价格39800元，咱就可以把这个房子搞定了，装修的事咱就搞定了。
1: 嗯，
0: 但是呢有很多人说，哎呀，你家瓷砖多少钱一片，你家木门多少钱一堂，其实我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整体来说的话，你像我们的瓷砖呢，你像我们的木门呢，因为我都是给你包含在我们的套餐里面的，无论你家用多少，哪怕你家10堂门，你家20堂门，我都是给你包含在内的啊。你家就比如说瓷砖，你家需要100片200片瓷砖，我都是给你包含在内的，就是你不需要额外的再去花钱了，因为在我门店当中，我所有的瓷砖你是通选的，没有升级也没有任何的加价，
1: 嗯，
0: 所以说你不用考虑到说，哎呀，我选这个，我选那个，你只要对好你的颜色，对好品牌，就完全的 OK 了。
1: 是的，
0: 嗯，所以，嗯，
1: 这个时间啊，还是那句话，打电话最重要，
0: 嗯。对对对，
1: 88116388，88116888，88116888，也可以添加微信13998266622，13998266622，13998266622。王总，其实中央一居门店，大家只要走进去看了就知道，嗯，没有太差的东西啊，
0: 对对对，
1: 都是好东西，品牌的。
0: 对对对，因为咱中江一居装饰啊，现在目前在咱们沈阳是有4家门店的，
1: 嗯，
0: 那么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总店，是我们的这个长白啊，我们的和平三街啊，就是那个和平，我们的长白三街，然后呢再到我们的这个分店呢，我们是在大东的北大营 C 口出来就是我们，
1: 嗯，
0: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铁西区的沈辽路，以及到我们的这个皇姑区的百鸟公园，就是为什么我们 会有这些门店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做社区店，就想服务我们周围的一些这个我们有需求的装修业主。因为我的门店所展示的样子很全，为什么我们叫社区店？原因就是社区店所做的，那么就是三个字来告诉大家，真的具有一定的性价比。对对，其实你像装修这个事儿啊，其实它的环节很多。

0: 你像昨天我去到一个工地啊，然后正好跟着业主一起来这个来看一下整个屋子的一个装修情况。然后这个业主说，哎呀，我在装修之前呢，我没想到装修是一个这么繁琐的事儿。哎呀，哪个细节你都需要跟到了，哪个细节呢你都得需要进行去找一个专业的人去做。那你像他说，你说哎呀，我找到你们其实很省心，我就在验收节点就过来了。但是呢，你像平常我没事的时候，我来到我家来看看你们干活干得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一看，哎妈，这些工人呢，哎呀，干完这个我以为不就个水和电就乒乓整完就完事儿了吗？他说我都不知道，哎呀，这个电还得需要刨沟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对于这一块来说，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期间，就是我们有房子想要装修的，众匠一庄是真的可以为他们服务的。
1: 是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811688888116888，我这平房子39800，大宝给您撞下来啊！拨打电话88116388 88116388。节目

0: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1: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3: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三，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4: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5: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6: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7: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6: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7: 啥是适老化？
6: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2: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大包39800，大包39800，众匠一居装饰，大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匠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8: 986气象站，
9: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986气象站。

0: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白天天气晴朗，南风4到5级，到了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在9度左右。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
1: 不绕弯的法律解读，有温度的权益守护，主持人王浩携手律师，用通俗语言讲清专业法律，用实用建议化解纠纷烦恼。您身边的移动法律服务站，986律师在线，此刻为您开启。
0: 986律师在线，此刻又为大家开启了。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浩。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24-3188-1986，024-3188-1986，您的法律问题都可以交给我们。我们今天啊，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的是北京天池君泰沈阳律师事务所的沈凤军律师，来为大家解答法律方面的问题。
2: 沈凤军律师，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现为北京天池君泰沈阳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律师执业20余年，是沈阳、抚顺两市仲裁委仲裁员，深耕刑民交叉法律事务，在刑事领域擅长罪与非罪的辩护，民商领域擅长处理复杂法律关系引起的各种纠纷，法学院教学案例。
0: 我们首先要来问候一下沈律师。沈律师您好。
3: 王浩好，大家好。
0: 各位好朋友，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24-3188-1986，024-3188-1986，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

0: 我看了一下，现在那话打了进来，我们来问候一下手机为0677的这位听众，您好。
1: 哎，您好。
2: 你好。
0: 今天呢是沈峰军律师给大家解答法律方面的问题，你想要问点什么呢？
1: 啊，我想咨询一下的，我那个有一个一汽大众的探岳车，在那个汇华 4S 店，存的变速箱续保。等我去换变速箱的时候，我发现那个 4S 店黄了。你像我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去解决呀？
2: 现在吧，首先看一下你这个，就是你这个续保这个套餐，它是汽车品牌方给的还是这个 4S 店给的，你要看一下你那个销售合同。销售合同如果有，这个就是汽车品牌方给的，那你就虽然 4S 店黄了，这个 4S 店黄了，你可以找品牌方，他给你安排其他的 4S 店，或者是跟他的销售部门沟通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如果这个仅仅是跟那个品牌方没关系，就是 4S 店给的这个活动，那你那个可以就是找这个 4S 店他的股东或者是他的负责人沟通这件事情，看怎么处理。所以第一件事你要看一下合同，合同当中的约定。您听清了吗？
1: 啊，听清了。但是我这个是啥呢？我这个是也没有，我也当时吧，就是还没过保的时候，眼瞅要到过保了，他有销售顾问跟我联系的，我他加的我的微信，完了给我发了一个图片，是上边的啥呢？刚需团购，聚会全程，完下边一个全国联保，他有一个1480的套餐，有一个1680的套餐。说这个我跟他沟通，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就告诉我，问我啥车，我说我这车型，完事需要交1680，完他就给我发个截图，发个二维码，我就给他扫的钱，扫的1680。完事他没慌之前，我去店里了，我还公里数没有那些，我去上查去了，他那个内部电脑系统都能查着，告诉我有到就是过年明年到期，我寻思我提前去换去，完到那嘎达就黄了。
0: 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1: 我免贵姓王。
0: 王先生，其实您这个核心来讲是一个预付式的消费合同，是我们先把这钱给交了，然后这个服务还没享受呢。这家店您现在首先要拿出来您的合同，沈律师跟您讲了，咱们要看看这个合同是这家店跟您签的，还是厂家跟您签的。如果是厂家跟您签的，那您就可以直接找厂家；如果是这家店来跟您签的，那您要首先了解一下这家店它的真实的经营状态。
1: 哎呀，这现在这个是啥呢？当时我这个合同也没写，没跟着他，他就跟他俩，他给我发个图片，我看这个，图片上头写的是全国联保，完事我合计他给我发了一个二维码，我就给他转钱了。
2: 你给的是个人转，收款的是那个顾问吗？收款的人是个人吗？
1: 不是个人，
2: 是谁？
1: 4S 店。
2: 4S 店，你转到4S 店了这个钱。
1: 啊，对对对，
2: 那你这个根据你这个说法，这个应该不是品牌方的，应该是 4S 店收你这个款了。那你还是要查一下工商登记上，查一下 4S 店这个股东法人，就从他这个注册资本金上有没有实缴，然后去追逐这个问题。
1: 那这个我怎么查呀？
2: 你上工商局，就是你在那个网上其实也能查到，查一下。你比方说，你现在已经是 4S 店问题，它黄了，它的公司它是经过合法注册的话，它是有股东或者是出资人，你要查一下这些东西，然后跟他们联系，跟法定代表人联系。就能查到电话，相应的电话都能有。

0: 放不到半个小时吧，也有十多没全拿了。
1: 就是这种事情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预付式的合同
0: 啊，对，
1: 并不是特别的罕见和少见。
0: 嗯，
1: 对方经营状况出现了异常，但他这钱收了，我们没有享受到服务，就需要我们来维权。现在这样的一种状况，维权还是要依靠法律的武器。而且以前呢，我们也是有律师嘉宾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曾经说过一句话，叫起诉要趁早。
0: 啊，
1: 你越早起诉，你在他的债权当中的排名越靠前。
0: 你
1: 这样的一旦他有

0: 就像我这个1680够立案吗？
1: 够立案。
0: 啊，够立案。
2: 对，
1: 我们节目当中接到过有健身房，这健身房的年卡也就1000多块钱儿。都够立案的，是吧，沈律师？
2: 是的，而且你们就是你不看到还有，就是来这门前还有其他人吗？其实你们也可以这个就互相沟通一下，然后作为一个同一类案件，然后那个集体诉讼，这样你找诉讼代表人可能。

0: 你这个金额找不了律师，可以自己来做。
1: 对，
0: 因为律师他肯定是有一些委托代理的费用。
2: Okay.
0: 你说付出了知识产权方面的服务，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收费呀、啊？我是站在你的角度，实实乎乎的跟您说，这个事儿，您个人起诉，先尝试看一看，因为毕竟标的额不是特别大。
2: 啊，
1: 或者是你遇到了你们同样的情况，他们可以联合起来，
0: 嗯，
1: 然后你就是共同委托一个代理人来做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这样你们成本摊的也比较低，
0: 嗯
2: 嗯。那你像我这种是不是得上那个他那属于大东吧？得上大东法院去起诉去是吧？
0: 你得真实查一下他这公司，因为你这个店面是在大东。
1: 但
0: 是他
1: 注册地，
0: 对，
1: 你要去工商局查他注册地所在地，就是被告法院受理地，你查完了之后才能确定，因为有的时候注册地和经营地不一样的话，所以你需要确认一下。
2: 啊，那我这个还得确认，我这得通过啥？我这
1: 你通过刚才那个导播告诉你了，你通过查
0: 起查查
1: 啊，可以
2: 啊，
1: 可以查。对，简单的你就把名字那 4S店的名全名输进去，然后你就可以查到相关的信息了。
0: 他的注册时间、注册地、注册资本、股东是谁、现在的真实的经营状态。
1: 对，
0: 他注册资本比如说是100万，他现在实缴有多少？
1: 对，这样你可以追其他没有出资的股东的责任，你这个损失有可能就不是因为 4S 店黄了，你这个损失就没有追缴的出口了，这样你还有。所以我建议你嘛，就是如果他有那么你不遇到过其他跟你们一样的嘛，你们可以

0: 到的是汽车方面那个预付式的消费，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遇到过。
1: 嗯，
0: 另外呢，还有这预付式消费，我们也遇到过，像健身房、
1: 健身房、
0: 美容院、
1: 对、
0: 饭店、
1: 对，
0: 都是，还有教育机构。
1: 对，
0: 嗯，
1: 教培机构比较多。
0: 好在呢，现在教培机构呢，咱们国家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就是说教培机构一次性的不能收取过高的金额，包括次数啊等等等等。那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给大家就是提个醒儿，就是我们都说那个防止这个诈骗嘛，就是一旦是超低价，一旦是觉得哎，你都觉得怎么这么合适，这时候你要多画几个问号了。
1: 对对对对，
0: 嗯。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沈凤军律师来为大家解答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24-3188-1986，024-3188-1986。沈凤军做客我们直播间的直播海报，现在大家可以通过986的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此时此刻就输入律师两个字，就输入律师两个字，可以获取今天的直播海报。直播海报当中呢，还有个二维码。我们来扫描一下二维码，同样可以填写您的诉求。
2: 沈凤军律师，中国政法大。

0: 是这样，就说开发商赠送你那个面积呢，是你跟开发商之间的基于购销合同，然后赠送那个他不能就是按面积收你那个购房款，但是仅限于你俩之间的购房买卖，所以你优惠了一个屋，这个你就不用出这个房间面积的购房款。但是你基于供热它是以什么呢？正常来讲呢，是以房产证上的建筑面积为基准来计算供热面积，但是你这个有实际多了一个房间，所以供热它是可以基于实际的面积，你的采暖面积来收费的，所以供暖公司跟你收取另一个房间这个供暖费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19年他让你补交19年到现在的，对吧？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提出来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时效的问题，是不？
1: 三年。
0: 哎，对对对，提一个时效问。然后其次呢，在这个问题上，因为你本身主观上没有过错，然后你可以呢跟他协商，就比方说协商，我觉得这个是你首选的。但是呢，他跟你要多出面积这个钱是有理有据，可以在法理上是可以得到支持的，你不能以开发商赠送你的面积而拒绝交供暖费，它是两个法律关系，您听懂吗？
1: 明白，设计师。然后我还有个问题，他说，以实际面积是以建筑面积还是实用面积？
0: 正常的是都是建筑面积，但是在你这个，他为什么要说实际面积？因为你房产证上的建筑面积不是少了一个房间吗？所以他才跟你说实际面积，就把你多的那个赠送你那个面积要算上。
1: 啊，我知道了。那但是我现在屋里的使用面积就是83点几，但是我交钱我还是按照房照的面积去交。
0: 不行。
1: 那
0: 交钱，对，刚才不跟你讲了吗？开发商是基于销售合同赠送你优惠，你少交一个十几平的这个购房款，但是供暖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了，他要用你采暖面积来算，你采暖面积不是房证上那个，不多了一个房间吗？所以你就不能再纠结于说我房产证上的建筑面积是80多。

0: 涉嫌犯罪了，
1: 犯罪了，
0: 而且罪名刚刚沈律师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1: 是，
0: 我还看到一种情况，
1: 嗯，
0: 就比如说我这车吧，挺宽挺大，这停车位挺小，
1: 啊，
0: 我驾驶员下来了，
1: 啊，
0: 我让这车自己倒回去了，
1: 啊，
0: 那这个合适吗？
1: 啊，就是让自己倒过去了，真。

0: 善活泼漂亮，由于工作性质，她每天晚上上班。阿牛，1米88的阳光男孩。这一天，一段阿牛杀狗的视频被传上了网，虽然是给小狗安乐死，但
1: 善良人肉它，狗哥也是有生命的，
2: 太可恶，
3: 还不如动物呢。
2: 穿成这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1: 穿得好暴露。
0: 可你们知道吗，小丽是一名白衣天使，每次上班她都需要一整夜不合眼地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阿牛因为小狗感染了狂犬病，他不得不忍痛这么做，而阿牛也用自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986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白天的时候天气晴好，南风4到5级。到了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在9度左右。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
0: 消费维权不用慌，986汽车小辣椒来帮忙。全新升级，不止汽车，全场景守护消费权益，汽车消费、旅游出行、教育培训、食品餐饮、医美家装，你投诉我跟进。主持人王浩，记者周毅，实时在线，律师加盟坐镇，专业加持更安心。直播热线024-23-986-986，31小辣椒甜信息，专业助力，帮你维权到底。
2: 专业助力帮你维权到底，986汽车小辣椒开始直播。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浩。
3: 各位好，我是周毅。
2: 直播热线024-3188-1986。微信端 FM986986都可以找到我们，抖音端也可以找到986汽车小辣椒，点击头像，稍后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环节，同时也可以点击头像在后台给我们留私信，留下您的相关的一个诉求。微信端呢，今天我们986微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海参。秋冬进补，开春打虎，进入到秋冬季，海参是很多人都会选择的食补的海珍品。现在买海参送海参、吃海参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想提高自己的免疫力，让自己和家人的身体更健康。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很多老听友回购了5-6年的大连长山岛深海即食疗刺参。为什么推荐它呢？这理由啊，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的熟悉和了解了。那大连长山岛，它的海参秋捕季正当时，秋季捕捞的海参经过一整个夏天的生长，肉更厚了，刺儿更挺了，营养的积累更加丰富了，另外呢，品质也是实实在在。

0: 辆使用一年就出现了踩刹车、方向盘抖动的情况。4S 店呢，先先后后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已经连续为他更换了三次刹车盘了，就差不多每隔一年多就换一次。最后一次更换刹车盘的时间是在去年2025年8月26号。当时刘先生车辆已经出保，但是 4S 店依然进行了更换。之后在今年同一故障再次出现， 4S 店检测确认刹车盘呢出现了漂曲，并将录像提交给了厂家。 4S 店方面告诉车主刘先生说，厂家这次表示不再处理了，也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技术的理由。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了车主刘先生，同时呢也是连线了 4S 店的官方的一个投诉的客服，也连线了厂家，各方各面都说把问题记录清楚，同时呢表示在昨天下午3点之前会给我们节目组和车主刘先生一个回复。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追踪，来看看刘先生这个事儿有没有最新的进展呢。首先有请车主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那昨天有没有接到 4S 店或者厂家给您打的反馈电话呢？
1: 昨天 4S 店他一个前台经理姓刘的，他给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到店再查一查，然后给我光盘，但是我没同意光盘。
2: 再查一查，查什么呀？
1: 就是这个刹车系统。
2: 之前不是都查过了吗？而且不是给您，您说不是已经提交那个索赔了吗？结果给拒了吗？
1: 是啊。他上次他查刹车就是量的那个刹车盘漂不漂，别的他都没看。这几次包括这几次他别的都没看，只不过就是看刹车盘漂完，就是录个像完上报给厂家。
2: 这个是他昨天跟您说的吗？
1: 是。
2: 那也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维修的过程当中现在相当于承认我们在维修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排查故障，只是就损坏的部件去给你进行了更换。
1: 对，

0: 不知道是不是官方客服真的没有安排人来回复，还是这个刘经理个人避重就轻。
1: 现在车的问题咱们放一边啊，整个别克的售后服务体系的事儿，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来别克全国客服中心。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您可以现在直接查询一下130975号工作人员昨天的工作记录。沈阳车主刘先生 GL8653T。
2: 嗯，
1: 这个问题您翻一下。
2: 通过
1: 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情况，这个车故障咱们暂且先放在一边，现在对于刘先生问题的回复现在出现了偏差，您帮我查一下这一项反馈给客服的问题现在进展到哪一步。

件事儿。现在这里面谁在说谎？现在问题很多。首先第一个，昨天节目当中，厂家的工作人员，我觉得很认真负责，也向我们反馈，在下午三点之前会给到相关工作人员，并且进行答复。而且刘先生确实在昨天节目过后就接到了反馈的电话，但是这儿出问题了，给他回复的 4S 店工作人员向他的表述是，并不是因为厂家责成他进行回复，或者是因为节目播出后他应当给车主进行回复，

0: 磨到我们车主毫无脾气呢？
1: 第二个问题，昨天的回复内容当中，刚刚相信你也听到刘先生所向咱们描述的了。4S店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进店进行光盘。现在的问题是，这台车从2021年6月份买完车之后，2023年、2024年、2025年、2026年，反反复复的索赔这个刹车盘，直到现在啊，昨天26点10月8号给出的方案还是光盘，这盘是怎么弯的？5年了，一个结果也没有啊。就是咱们别克在挑选自己的授权经销商进行合作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他们的一些维修能力，或者说厂家的技术支持在什么情况下会主动进行一下支持？同一个问题反复维修，反复维修。好，我们退一步讲，4S店的工作人员确实能力有限，东西不是我造的，不是我产的，我确实也修不好了，我没有办法好，那

0: 那谁家刹车盘年年换呢？相信你也开车，那没有谁年年换刹车盘的吧？
1: 目前来看，这刹车盘已经连续更换了三次。如果说仅仅是刹车盘这一个配件，那每一次我们刘先生都摊到了有质量缺陷的，那他点儿有点太背了。那显然连续三次依然复发，是不是概率也比较低？那真的是刹车盘的问题吗？
0: 又或者说，如果4S店的检查结果是正确的，那就更可怕了。啥意思？我想表述的就是，如果说其他部位相关的啊，这个比如说刹车皮，比如说分泵等等等等，所有的东西

不得不往最坏的地方去想了，那就是你们所采购的所有对应这台车的刹车盘全有问题。当然这不是危言耸听，可能大家

问题的，这种概率确实太小了。但是不得不让我们往这方面想。这么简单的问题，一个4S店它解决不了吗？我不相信。我觉得普通的一个有资质的维修厂都能解决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去找厂家索赔一个盘就结束了。毛病在哪儿，病在哪儿不治。所以这就又回到了昨天我们提出的一种可能性，也希望厂家去严查这家4S店的索赔流程是否合规，是不是存在着对车辆用户车辆的故障置之不理，不解决故障大批次的向厂家索赔零部件。当然这话可能不好听，但我认为这就是一种蛀虫行为。今天可能

0: 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官方客服啊，那这一次我们怎么跟进啊？我们不说时间了，您说吧。923024，
1: 我们会再次将情况反馈给到我们负责人，会尽快联系客户处理此事。
2: 接下来这个问题，我相信您此时此刻随时都能回答。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咱们正常情况下，别克厂家给客户打来的投诉电话进行反馈的时限是多长时间？在多长时间之内需要给客户进行一个回访？
0: 怎么又沉默了？这不就是我们正常工作流程当中必须要回答的一句话吗？
1: 我们会尽快联系客户处理。

0: 赔了。这一点厂家和 4S 店必须解释清楚，不能前后两套标准呢。
1: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厂家客服您记好，好吧？啊，
2: 好的，主持人。
1: 一定要给车主人家查出来这个原因。咱们说句最夸张的情况啊，假设说，哎，我给你索赔10000个刹车盘，我刘先生，我给你放家里，你觉得他能同意吗？换谁能同意？当然，这是举最夸张的一个例子。啊，我这免费的10000个刹车盘都给你了，你只要变形你就换，只要变形你就换，只要变形你就换，哪个车主经得起这折腾啊？
0: 我们买车是为了用着省心舒心，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方便，对吧？
1: 对不对？而且这个前提还仅仅是刹车盘变形。
0: 对，
1: 如果说根儿没找到，你说车主对于刹车的问题，他上道开车他慌不慌？他只能看到的是我刹车盘变形了。为啥变的形？是什么导致它变的形？是高温，是受力，这些情况会不会导致我某一天在高速上刹车失效了呢？

0: 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1: 这个秋天
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

增程的都可以问。二手车价格评估，想买的、想卖的、想估价的，欢迎您随时咨询。还有汽车维修保养问题，跑了多少公里数，该做哪些保养项目，出现这些故障该怎么样进行排查，都欢迎您随时找到我啊！直播热线024-3188-1986转一号键，3188-1986转一号键。微信平台搜索关注 FM986986 FM986986。节目刚刚开播啊，139石沟圈这位朋友发来消息说：“大白上午好，我来了，欢迎您啊！”我们节目开头先来看看文字消息。这位朋友问说，验车的时候重点看什么？其实我们普通消费者能看的比较有限，大概就这几个方面啊：生产日期、车辆名牌、轮胎的日期、玻璃的日期、外观全车的漆面迎着阳光看一看，内饰有没有异常的磨损，车启动再看看公里数，听一听发动机的声音，再试一试车灯、车窗的功能，也就是这样了。方程豹太七适合城市家庭日常通勤吗？太七这个车呀，它是一个方盒子新能源，车身大，自重高，风阻系数也大，城市通勤可以开，能耗呢会比普通的城市 SUV 那种流线型的要高一些。如果你大部分城市的时间都是日常代步，你要考虑你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一个方盒子造型的 SUV 产品。它的底盘相对比较软啊，就是外形外观很硬，但是底盘开起来感觉挺软。没事溜达说，大白，高山八 HEV 马上上市，觉得如何？价格预计多少？目前在 HEV 轻混这一块，咱们国产车里面吉利做的是好的，因为它那个中国星啊，这个 iHive 整体的一个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高山八，我只能觉得说，大家先观望吧，啊，大家先观望吧。或者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车，这样的一个产品来讲，油耗到底重要不重要？它的重要程度能够达到多少？消费者对于它的一个认知能到什么位置？目前来讲不太明朗。没事溜达说，想在传祺 M8HEV 和高八之间做选择啊，都要轻混的呗，是吧？那如果这么来选的话，我觉得高山八还是值得期待啊，高山八现在说还能更好一点。传祺 M8 呢，它这个车它的特点是什么？它转化了很多丰田的双擎的技术啊，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它的油耗水平这一块，包括它的这种功能配置啊，还算是不错啊。但是高山八明显它的做工用料包括内饰的这种感觉更好， MPV 它很吃这一套，很吃内饰做工的这一块啊。再来刷新，极客维修网点多不多？您指的是4S店售后这一块是吧？一二线城市

0: 后杠喷过漆。
1: 怎么换的这个灯？什么原因换的？
0: 就是那个照射了嘛，被刮了。
1: 啊、
0: 哦。被刮了，然后它那个爪就折了，上三个链他说给换。
1: 啊、哦，那就只是上面的这个
0: 对对
1: 事故，底下没碰着。
0: 底下没碰着，对。
1: 啊，纵梁什么都没调，没动，对吧？
0: 都没动。
1: 嗯，白色。
0: 白色，
1: 您这个车呀，现在如果说如您真实描述啊，应该能卖过3万，3万23不成问题。
0: 如果说车商呢？
1: 车商收肯定是二开头了，2万3、2万45都是他。
0: 啊，2万45左右。我还想问一个新车问题。
1: 嗯，您说。
0: 就是这个新能源，我看了一款长安。N60这个510公里续航版本了，这个车怎么样？
1: 你想问哪方面怎么样？
0: 这车的质量啊，包括续航、电池这块。
1: 您说的是 iN60 吧？
0: 对 ，iN60。
1: 啊，这个车它的主要卖点是智驾。
0: 对。
1: 啊，它比 i60 强的就是智驾这方面。
0: 嗯。
1: 智驾能力我试了，确实挺好。在城市里开，它连那个调。

0: 好吧，先这样。
1: 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再见啊。哎，
1: 拜拜。
0: 嗯，各位好朋友们，马上走段广告啊，回来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依旧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24-3188-1986转一号键，3188-1986转一号键，微信平台搜索关注 FM986986，FM986。
2: 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酵母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3132-8158，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1斤33元，3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3132-8158，024-3132-8158。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4: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4: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2: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1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

顾哥说，问界 M6 增程顶配质量怎么样，可以入手吗？你买 M6 的增程顶配啊，那为啥不看看 M7 呢？就是还行，个人感觉还行啊，你实在喜欢图支架买它也行。啊，说你好，领克零七 GT 咋样？三档 DHT 耐用吗？三档 DHT 很耐用。 DHT 是什么？ DHT 是混动车专用的变速器啊，吉利家现在用这个用的多，长城家用的也多，挺好的。而且三档 DHT 理论上来讲，档位越多它越能帮助你去省油，在没有电的时候，在全速域空间里面啊，帮你去省油，是这么一个道理。零七 GT 挺好的啊，这个车呢动力表现非常不错，而且油混的技术也比较成熟，是领克家比较先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了。还是要强调动力和操控底盘扎实程度是这车的一大亮点。Soulmate 说现在不是脚踏板踩断就是电池着火，安全问题多多，国产品牌车还能买吗？这个事儿吧，现在呢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这个事儿呢我想首先你还是要问问你自己，你是个啥样的人？

0: 啊，我这个公司在沈阳，买卖在长春，我一周得跑三趟沈阳长春，一趟往返600公里，1000多公里，你说让这种选手开什么车？他不开电车，他的成本是不是太高了？那我朋友说，那可以坐高铁，是可以坐高铁，但是呢，高铁坐不到，说我随时抬腿就得走，有的时候那真是着急，那没有办法。所以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细品吧，对号入座，你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使用场景和条件啊？走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节目。
1: 全国连锁方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万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方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

0: 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1: 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沈阳燕健康科普馆十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千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4: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5: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8768-4。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锦绣送爽贺金冠，喜年佳节有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辽宁微信公众号。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986气象站，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午后晴，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西南风白天晴。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播出，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汽车相对论。好的，各位，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汽车相对论节目。我是主持人大白，通过全媒体互动的方式和您一起来聊关于

杆的一个底盘架构。但是大众 T6 毕竟是一个新车上市，所以你要问我，极狐 T7 实际上也是新车上市。如果您问我的话，我认为这两款车都得再观望，再观察三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上谁销量好买谁就完事儿，就这么简单啊。Jimmy 说小米预期这个车怎么样？这个车市场关注度很高，流量很大，长得很好看，风阻系数很低，开起来底盘是偏硬的感受，动力表现很好，人机交互顶级。实在喜欢小年轻开，不考虑太多的家庭成员的这种乘坐舒适度，买这个车可以啊，开着绝对是爽。

0: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啊，有请手机尾号6856这位听众朋友上线。您好。
1: 啊，你好，大白。嗯、我刚才给你直播间问你的问题了，没太那写太清楚
0: 啊。
1: 就是2019年的最小三厢，然后那个跑了115000多公里。
0: 嗯。
1: 换过前杠和右叶子板。
0: 右后叶子板，右前叶子板吧？
1: 不，右前叶子板。
0: 嗯嗯嗯。
1: 啊，然后那个是 CVT 1.5的，保养啥的，什么大保都做完了。
0: 嗯。
1: 他现在就是卖二手车，就是车贩能卖多少钱？
0: 2万出头，2万12、23这样。
1: 啊，就是两万小呗。
0: 哎，对。
1: 啊，主要它是换叶子板了，这有点不好，是不？
0: 嗯，不是，公里数多了。
1: 啊，公里数多了。
0: 嗯、一般像这个年份的车，也就是跑个6、7万公里。
1: 啊。
0: 5、6万公里啊。
1: 啊，行啊。那个、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订了一台起源，那个车95000多块钱全下来可以不？这个连保险。
0: 9万多少？
1: 95500吧。
0: 哪个配置？
1: 是那个，我看看啊，506 Pro， Pro 加。
0: Pro 还是 Max 啊？
1: 不是，506 Pro 加。
0: 啊 ，Pro 加，
1: 对对对，
0: 落地95000是不？
1: 对，95000，也就那样，不到96000。
0: 95000，我算一下啊，稍等啊，稍等，我算一下数啊。
1: 啊，没事。
0: 86000。哎，可以，可以，可以。
1: 这价可以了，也
0: 保险给保险应该给您算了4到5000块钱是吧？保险。
1: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
1: 千多块钱，对，
0: 那就对了，市场价。嗯
1: 啊，哎，那好了，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见啊。
1: 哎，好嘞，再见，拜拜。哎，
0: 再来接通电话，尾号165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电话直接挂断了啊，我们辛苦导播老师看一下1658问奔驰车的那位朋友，看他电话还能不能接上来，刚才给他接到直播间电话就挂断了啊。好，我们再来看啊，看看大家发过来的消息。王先生说考虑上汽 8X， 感觉配置给的够用，适合长期持有7到8年吗？看好合资。兄弟，你看好合资没有问题，这事儿啥说的没有啊，这是无论从自己的选择的角度，还是说我对于合资品牌年头长我更信任的角度，还是对于现在存量市场的认知角度，我都觉得没有问题，这思路是对的。但是问题是你不能整个合资品牌的新款车型啊，这车型它总共上它没有7到8年，换句话讲，说句不好听的，大众开始玩电它总共有7、8年没有，对不对？你从最早的那什么，迈腾的那个插电混动的产品来说，然后途观的这个产品来看，它现在有7、8年的时间没有。那它新上了一个车，你又怎么能期待说我开个7、8年一点问题没有，我长期持有？你不要忘了 8X 是一个新款车型啊，你买的是它的第一代产品啊。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啊，有请手机尾号1658这位朋友上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
2: 我有个事情想麻烦你咨询一下。
0: 哎，好，您说。哎，您说，请讲。
2: 你好，
0: 嗯，能听到。
2: 怎么回音那么大？你不
0: 关？您把广播关一下，您把广播关一下，光听这个电话就行了。
2: 喂。
0: 哎，好嘞。
2: 喂，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车身的体积最小，自重最轻，排气量最小，对。

0: 自动挡的，奔驰的是哪款车？
1: 奔驰 A 级。
0: 就 A 级啊？
1: 对。
0: A 级它是最符合这几个条件。
1: 对。
0: 哎，我这样主要是想什么目的呢？室内代步，完了老两口子能够自驾游，偶尔的，就是、就弄一个好点车，半道被趴窝。来走哪开还有点面儿，
1: 就是钟情于奔驰这个品牌了，是不是？
0: 奔驰，对，那你要宝马有比它小的吗？宝马，
1: 差不多少，宝马一系，宝马就是一系，奔驰就是 A 级。
0: 奔驰 A 级，它俩体积谁小啊？车身小点啊？
1: 差不多少，
0: 整体老大的车子晃晃悠有个啥呀？
1: 差不多少，都是紧凑级的轿车，
0: 都现车，都三厢的，
1: 三厢的。
0: 价格呢？它俩？
1: 价格也差不多少，
0: 耗油量呢？
1: 耗油量也差不多少，那个是 1.3T 的。
0: 啊 ,1.3T, 涡轮增压。
1: 对。
0: 他那个那什么呢，那个有没有倒车可视倒车的？
1: 有，都有。
0: 都有啊。门后备箱不能自动开的吧？
1: 后备箱没有，那个得加装。
0: 那无所谓。那个什么

0: 我想不起来说问什么事儿。
1: 别急，
0: 这个您推荐这个A级现在生产吗？现在所以有的说是不生产了，就是
1: 生产 A 级
0: 生
1: 产，
0: 啊、
1: 宝马一系停产了。
0: 啊，宝马一系停产了，宝马一系沈阳产的。
1: 对，华晨。
0: 啊，华晨哈。
1: 嗯。
0: 那个他，这个还有，我这一时想起来，它是全景天窗是不？
1: 全景天窗。

0: 饭出来吃，检阅仪仗队啊，那都没啥用，能放放烟就不错了吧，没用，那都不实用的东西。咱说心里话，刚才我说主要用途就是室内代步，完是偶尔的自驾游，老两口自驾游出去溜达溜达，出去弯道爬五了，什么国产溜不车，咱不担心。另外还什么呢？就是能出现有点面，瞅这小车谁都认，小孩的那个最认品牌，就这个想法，好不好？
1: 对，品牌认可度高。
0: 对，小孩的认识，老少都认识，妇孺都认识。那行，那这个价格大概多少呢？
1: 奔驰 A 级吗？
0: 奔驰 A。
1: 您贷款全款有没有想法？
0: 还贷款，我全款现金。
1: 然后沈阳提车吗？
0: 沈阳提车，对。
1: 如果是全款的话，这车现在裸车15万以内，就14万大，14万7、8这样。
0: 哦，14万7、8，全下来呢？
1: 全下来17左右。
0: 17万左右。那个，我要是你昨天您出了，我要参加什么能有点优惠呢？
1: 置换。
0: 参加车展呢，还没有车展，或者什么情况能有点
1: 置
0: 优惠
1: 换
0: 呢？
1: 报废，手里有旧车没？
0: 有旧车，
1: 有旧车，你看。
0: 怎么是旧车？我这旧车是都09年的车了，我就觉得怕他现在这个车到哪儿。

0: 是现在原来车展前这家这个国际会展中心聊咱哪的老不好，我还挺关心这个事儿，结果没怎么关心没听到
1: 啊。车展就是没有了，但是其实今年剩最后这两个多月政策也应该还行，您去店里谈一谈，磨一磨，
0: 我就
1: 应该问题不大。
0: 我就反向思维，别人都说那个好，我就偏买别人想买的。你说买和这个什么能源，我就不想选油，我就跟别人反向思维。
1: 没毛病，
0: 没毛病。说哎，我就不跟你们反向思
1: 维。对，不随大溜。
0: 哎，不随大溜，我有我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认知。
1: 嗯，
0: 我自己弄，是吧？那您的推荐是聊那个是 A200L 啊，还是200什么？哪个好？哪个款到底？哪个具体哪个款？
1: 就是奔驰 A200L， 因为这它轴距长，它能干到2.7米以上的轴距。
0: 哦，
1: 您是几个人坐这车？两三个人？
0: 就俩人
1: 啊，两个人
0: 就俩人，不是就第三个都不让坐。
1: 对啊，你看
0: 坐俩人，
1: 两个人前边那个一个人开车，后边呢要是这个困了休息了，后排座还能这个躺一躺休息一下，是挺好的。
0: 啊，对对对对，这个我想能不要太大。你说轴距这个挺长，这个挺大呀，
1: 2.7米不能再小了
0: 啊！我那意思就是就是不能再小了，就比较小了，这个算是不是、
1: 啊？对，这是已经很基本了。你想，卡罗拉轴距都2.7米了，它2.7米多，不到2.8米。
0: 对，他说的有的时候是跟卡罗拉的大小体积差不多少，是不？
1: 对呀、啊，是这样啊。
0: 跟他俩体积，但是各种型号外形差不少。
1: 它都比凯美瑞小了，它比雅阁都小了。
0: 啊、那行了，就我就达到我这个想法了，就小
1: 了。是，
0: 挺老大的，晃晃悠悠、忽忽悠悠的，都咋那啥用不着。
1: 嗯，
0: 咱用不着，咱就玩实在的，是不是、啊？
1: 行。
0: 那我这个怎买？我这个买是怎么到4S店买？到哪买呀？还是怎么的？搞团购有没有那样情况？
1: 到4S店买吧。
0: 4S店他妈有的就不说啥，哎呀妈，晃那谁大？咱沈阳的4S店那么忽忽悠悠。
1: 嗯，不。
0: 忽忽悠悠啊！
1: 不那么说，您到店里好好。
0: 我在媒体里不能这么说，有的服装店我接触过，不行，说这话都不谎特别大。完事儿收卡不收不就说收现金，收卡还收手续费。
1: 什么卡还啊？刷卡还有手续费？
0: 啊，对，还要手续费。
1: 嗯，没有这事儿了，没有这事。
0: 哎呀，你看我这接触到的，我这暴露点很社会的。
1: 行吧，大哥，您去看看车，然后后续有问题哪儿没谈妥，您再找我。不行，我给您联系
0: 4S店。您要是给说说话，是不是在哪个店能给个面，不给个便宜优惠的不？
1: 行，可以，可以，
0: 行不？
1: 我留您的电话啊。
0: 行，我到时候找您怎么着哈？
1: 我留您电话，我帮您推荐找一个，我先问一圈谁家政策好，然后我给您推荐过去。
0: 不急，完您。

能换电，而且电耗还比较省，就基本上能忍这个事儿。后排空间是一大亮点啊，后排空间表现非常好。虾仁诛心说，最近被疯狂种草小鹏 G9L， 快劝劝我大白老师。我劝你干什么，你切记啊，千金难买爷乐意啊，你买车花自己的钱，给自己买车开心最重要。我也觉得这车不错呀，挺好啊，除了有点贵啊，别的没有太大毛病，但是贵不是他的毛病，贵是我的毛病。

再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消息啊，极狐二手车保值率怎么样？这就属于一个中下等的水平了。新车优惠幅度大，二手贬值会很明显。再一个，这个车的品牌认知、品牌到达率，包括售后的门店，都会影响买二手车人的这个心态啊。西西说：“你好，坦克500Z 和豹8怎么选？”这个事儿主要是看您的使用场景。如果说对于越野特别有追求，我要有那种高强度、强越野的那种场景，这车买回来我还要进行适当的改装，来适应我的这个越野路段，那你就买500Z 你都不要买，你买500T。如果说我是城市里居多，城市里要占到80%以上，你就买豹8。豹8这个车呢，车身自带好，长得好看，更像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越野车玩具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再一个，云辇的底盘，一三方的电机，这个驱动力很，底盘很，越野呢也基本上能够覆盖啊，能够覆盖。说平时代步，偶尔越野，优先选豹八吧啊，优先选豹八。贾哲说苏家屯车展看到主播了，是吧？看着我了。我去打了个卡，转了一圈啊，挺好，挺热闹。车展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是一个能够让你集中看到各家车型的这么一个体验，能够让你非常直观的看到这个品牌它现在的市场关注度怎么样的这样一个体验。

品牌有更新的一个认知。你看好多现在孩子们都去逛这个车展，就是大人带着小孩一起逛车展，孩子现在慢慢成为家庭选车一个决定性因素了，孩子喜欢这辆车，买它的可能性就更大一点。贾哲说 ，i6 刚发公告了，十一车展，28发布会，啊，十一展车，28发布会，电池升级96度，值得入两区首发吗？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等你们等的不就是这个吗？对吧？你们等的不就是这？还咋的？还哪不好啊？夏人朱心说，车展本来我也想去，告诉我结束了。趁早啊，车展要去就趁早，趁那个头几天去，这个是比较好。来吧各位，节目最后呢，和你一起来关注几条好消息啊。大连盐田虾来沈阳了，专为孩子和孕妈妈准备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散养，不投喂，不喂食，不催长，不打药，煮熟几乎没有黑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没有土腥味，自带海水的清甜嫩滑，虾味十足，无任何添加。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都特别安心。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只要30元，产量稀少。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电话024-3132-8158，024-3132-8158。10月2号，美好启程，此刻尽兴。吉利银河 TT 车展上市暨交付沈阳站活动在沈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吉利银河北部站区沈阳浩伦经销商相关负责人与媒体首批车主齐聚，共同见证新车揭幕，并现场完成首批车主交付。银河 TT 定位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车长4999毫米，轴距2920毫米，全系标配全域800伏高压平台，宁德时代神行 TT 高定电池与雷霆16合1智能电驱，支持6C 超快充，11分钟可补能400公里以上。Ultra 版综合功率425千瓦，0/100加速3.8秒，全系标配激光雷达与千里浩瀚辅助驾驶。新车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00起，上市即引爆市场，15分钟大定破万台。现在购车可享万元现金补贴，换新换。

顾客门店品鉴看车，预约试驾。俗话说秋冬进补，开春打虎，进入秋冬季，海参是很多人都会选择的食补海参品。现在买海参送海参吃海参的人越来越多，都想提高免疫力，让自己和家人身体更健康。今天给大家推荐很多老听友回购五六年的大连长山岛深海即食野生辽刺参。为啥推荐它呢？第一，大连长山岛的海参是秋补季啊，正当时秋季捕捞的海参经过一整个夏天生长，肉更厚，刺儿更挺，积累营养更丰富。第二，品质实在，北纬39度黄金海域深海生长5年以上，每斤5到8头，一根能顶3根普通海参。第三，吃着方便，化冻即食，不用泡发，不用煮，老人长辈吃着方便，自己日常吃也省事。最重要的是价格更实在，正值秋补特卖季，市场上5-600一斤的品质，现在一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只要3480元，合计今天248，而且还给您两个礼盒，拆分两份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关注 FM986986， 认准986官方公众号底部对话框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不会操作的记好一个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好的，各位好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和您说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后天是周六周日，下周一我们再见啊，下周一上午10:30我们继续和您汽车相对论。

0: 的收听，九八六路上好朋友。二十四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三，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50000。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海参源头直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直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 丹东天桥沟一站是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0: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自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

0: 不费劲儿，市场价5-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一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1: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将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2: 986气象站。
3: 嗨，各位好，10月9号星期五，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午后晴，南风4到5级。

0: 用真诚解锁心跳，用温暖遇见缘分。
1: 锁定 FM98.6 一点动心，无论你是期待邂逅的单身贵族，还是寻觅陪伴的灵魂伴侣，我们都在这里为爱搭桥，为你牵线。心动是

0: 态该怎么调整，情感该怎么投入呢？
1: 好的。
0: 那大宁老师，简单来说一下这场活动你的一个感受。
1: 其实说实话，听到这场活动圆满那个落幕成功哈，其实我是特别开心的，因为百人规模的这种线下联谊能营造这么舒适的范围、舒适的氛围，其实并不容易。
0: 对，我们其实当天担心的是天气。
1: 对，因为我们当天特别担心就是

0: 小组小组小组赛第一，
1: 对，他带领的那个
0: 小组第一，
1: 对，哎，对，就说一说当时的那个我们的游戏，你是如何去策划这些游戏？因为这些游戏玩的都非常嗨，非常尽兴，让大家。
0: 对，因为有你看传统意义上，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相亲联谊活那个相亲联谊活动的时候，其实大家在这个分组的过程当中，就是，可能我在这个因为分组的过程当中，可能都是我们随机的发这种号牌，然后随机的给大家按颜色这么去分组，但是我觉得缺少了一些趣味性和这种互动性。
1: 就我们主打是让不认识的人熟络起来。
0: 对对对，是你看当天我们用一种拼图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去寻找你拼图的另一半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就像一个小蜜蜂一样，它满场子在窜。
1: 而且当天给我的感觉是，他们不光是一些年轻人，更像是一群孩子。
0: 啊，对对，就是很有活力，很年轻，
1: 是，
0: 基本上都是95年以后。
1: 而且他们玩起游戏非常投入，这是在我预期之外的一件
0: 事情。对，是的，因为大家这个年龄段可能，你看，比方说平时在这个工作生活当中，其实很少有跟自己去有同频的人去玩儿，那你看都是玩的过程当中，我还能大家都是这个一个需求，就是我都是单身，我来到这个活动当中，我都是想遇到一个心仪的人，适合的人，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玩的过程当中，还玩家交友，然后加上彼此去多认识，他多付。从多个维度赋予了很多的属性在，
1: 其实我们当天的游戏并不多，但是都很精良，
0: 很精良，对，是的，对，
1: 你来比划我来猜的那个环节其实让我印象也非常深刻，就大家的那个肢体语言就非常极具丰富。
0: 对，是的，其实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展现你这个另外一面了嘛，对不
1: 对？
0: 有的时候你可能比方说参加单位的这种单位联谊，工会联谊，可能大家都是比较拘谨的一个状态，那介绍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可能都是比较这个按照以前的这种流程啊，一板一眼的说，
1: 对。
0: 但是我们在这个自我介绍，
1: 这个就很尴尬，
0: 对，所以说在我们的自我介绍的一个环节当中，其实我就融入一个小技巧，就是小小思，就是我觉得。你在现场当中，其实你对于每一个人你都是好奇的，
1: 对
0: 啊，那莫不如你不要介绍你自己，因为如果说你

0: 那这种很真实的表达和表现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让对方了解到，哎，你真实的一面是什么，
1: 不一样的你，
0: 对
1: 啊，而不是从我们的外形条件。
0: 对，对，是的，因为我说实话，因为很多女孩，因为我看我们做这个包括情感这个指导啊，包括这个相亲匹配呀、啊，包括这个恋爱指导这方面哈，其实我们接触过很多体制内的女生，很多啊，包括这个国企呀、央企呀，或者体制内女生很多很多，但很多女孩子其实在这个交友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跟这个相亲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家里介绍还是朋友介绍，她都是有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在单位当中我不敢多说话，所以说我去用一种伪装的方式，或者是用一种戴着面具生活的方式，我
1: 非常拘谨，
0: 很拘谨，对，很拘谨，然后跟男生有一个代沟的感觉，或者是有一个护城河的感觉，有一个防御的心理，女生觉得哎，有些话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你问多了，我觉得是我隐私，我就不爱去说，所以她表现出来那个状态就是说我俩是彼此，你看虽然是之间在相处在联系，但是我俩之间是有个距离感的，男生往前进呢也不敢，往后退呢你还彼此都在联系，所以这个时候对
1: 探
0: 对，所以说女生有的时候她自我性的一个防御性啊包裹性太强了，所以我们愿意用这样一个方式来讲的话，就是让轻松玩娱乐，把你真实的一面展露出来，这个过程当中男生才能接受到啊，原来这个女生是有可爱的一面的，原来在严谨之下还有可爱的一面啊，那有的可能做游戏过程当中，有的女生是一板一眼的，对吧？然后有的男生会感觉到，哎，你看你平时肯定笑哈哈的，但是遇到事儿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为自己争这个争荣誉的时候，其实你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女孩。
1: 对，
0: 他会展示
1: 侧方面体现了你。
0: 对，他是展示不同的很多不同的一面的，
1: 不同面的你。
0: 对
1: 对，
0: 他会好比如说通过家里介绍啊，那种相亲呢、啊，很拘谨的状态啊，我觉得可能这样的方式更多的能展现你自己。
1: 其实我觉得这场活动啊，让我印象最深刻也最欣慰的，我就觉得不管是男生和女生啊，都是有备而来的。他这种有备而来，不光是体现他心理上，他的外形上，比如说女生几乎80%-90%，咱除了不会化妆啊，不会。

0: 对，是的，对，所以说这个场地选的是非常好。
1: 我们选了这个场地是最接近这个自然的，
0: 对，
1: 哎，有点像海岛式的这个婚礼，
0: 对，是，对，环境非常优美，
1: 对，还有水系，
0: 对对，是的，本身就是脱离了办公室，脱离了这种嘈杂的室内宴会厅，
1: 对，
0: 然后在自然的环境下，人的紧绷感自然会降低，
1: 大家坐在那儿的时候就很开心。因为如果不是参加这个活动，大家可能很难有。
0: 第三就是开场设计，其实我们是刚才也说了，非常用心。那签到呢，其实拼图的，就是拼图用这种签到的这个小细节就非常的妙。然后给大家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开口的理由。
1: 对。
0: 比如说，哎，你是什么颜色的啊？我是什么颜色的？
1: 这是纯缘分。
0: 对，纯缘分。
1: 纯缘分。
0: 而且他不可能说这。问一个人，可能现场他问哪个女生，对吧？可能这个女生可能会说我是什么颜色，她可能
1: 会找。但是大宁，你真的没设计吗？每一组男生和女生的比例真的是很均衡。
0: 其实我们在签到的时候就用这种小巧思了，我大概会算一下报名的人数男女比例，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拼图分堆的时候就分成这样的比例，
1: 哦，
0: 对，所以
1: 你看还是有这个我们的设想，
0: 对，
1: 但是他们抽到就是纯缘分的，
0: 对，他们抽到是纯缘分的，
1: 嗯，
0: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为了把这个考虑到这个每组的这个男女生均衡，
1: 嗯
0: 啊，是否是这个
1: 你这一组，
0: 啊，
1: 都抽成大老爷们儿可
0: 就尴尬了嘛，对吧？对对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个策划的过程当中都要去想到的因素。
1: 对，所以你看，不管是台前还是台后，大家都付出了很多这个用心良苦。
0: 对对，是的，对。所以说，我觉得，本身包括这个开场是我们设计的比较巧妙一些，
1: 嗯，
0: 然后这个也帮助他们，可能两个人坐下来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聊什么，可能用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再加上一些互动游戏。
1: 我觉得啊，嗯，就我们。当天的这个奖品的这个赞助抽奖活动真的是起到了很大的这个作用，
0: 嗯，对，
1: 因为为什么大家能够这么尽兴，是因为奖品准备的足够的多，
0: 对，是的，
1: 对，你别管这个东西价值多少钱，你上来就有这件事儿，其实还是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的，
0: 对，是的，其实在抽奖的环节过程当中，嗯，其实大家都是这个小耳朵都竖起了眼睛，都是盯着这个舞台哈，
1: 就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现场的一些小趣事啊，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大宁，
0: 嗯，
1: 我就够吗？大宁发，
0: 对对，是，其实我都准备好了，对对，都准备好了，
1: 对，
0: 对，
1: 包括现场餐食，走的时候的伴手礼全部都有。
0: 对
1: 啊，我们抽奖的那个一等奖是获得了6880元的这个婚礼和礼服的这个券儿。
0: 对，是的，
1: 包括你全家人，他不是说你结婚才能用上这个券儿，你给你朋友用也可以。然后你全家去拍一个这个全家福也可以租赁他的这个礼服。
0: 对，是的，
1: 就特别好。我们的东西就是实实在在看得见。
0: 对，对，
1: 包括我看到还有雨伞。
0: 对，
1: 还有这个保鲜盒，这家家户户都能用得上的这些东西，
0: 对，经济实在，
1: 对
0: 啊，对，然后确保每个人到场都是有礼物的，参与都有礼物的。
1: 对，在这里其实我还是要表扬大宁老师啊，就是我们有一个情感老师的这个环节设置的特别好，讲家庭的这个内容的一个老师。
0: 对，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抽这个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的时候，其实我们设计了很多，就比如说我们一点东西栏目组能够赋予大家的一些东西。
1: 啊，对
0: 对，因为这个过，因为不管是这个相爱的过程当中，还是说这个单身的过程当中，其实包括有的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有这个过往情感经历的过程当中，其实他都是需要复盘一下之前的感情经历。
1: 他不会妥善处理，也不会把自己这部分的情绪去消化。
0: 对
1: 对，
0: 比如说有的女孩子可能，或者有的男生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他都是在一个事情上面去摔跟头，
1: 嗯
0: 啊，或者感情上是高开低走这样一个状态。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哎呀，那可能是我遇到的人不对。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细究这个原因的时候，或者是细究两个人相处的一些细节的时候，会发现啊，原来是
1: 不见得
0: 真的就是你换人能够解决的事儿。
1: 对
0: 啊，
1: 嗯，
0: 人可能起到一部分的作用，但是更多的是你要学会经营，你要有驾驭人的能力，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对，在处理的方式上更加重要。
0: 对，是的，嗯，对，就像我昨天有一个学员哈，这样问我，就是也不能说是学员吧，
1: 嗯，
0: 就是想要说这彼此这个相亲恋爱这个过程当中，有的女生问我说，择偶的过程当中，说大宁，你觉得是这个对你提供情绪价值百依百顺这种类型比较喜欢，
1: 嗯，
0: 比较重要，还是说这个人有钱有前途比较重要？一个是钱，是那个钱，金钱的钱，
1: 嗯
0: 啊，对。然后这个向前的钱，钱和前途哪个更重要？
1: 嗯，
0: 其实我当时给他的回答，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说非黑即白。

0: 他是二选一的事儿，
1: 对
0: 啊，我觉得是人可能二十多岁的时候，更多的是你要在乎他的情绪价值能否使你开心，
1: 嗯
0: 啊，你愿不愿意，
1: 嗯
0: 啊，但是当我到三十多岁三十加的时候，你会自然的因为成长会面对家里的一些生老病死啊，包括一些生活开销，你物质

0: 过程当中你能给对方带来什么，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好，看看时间啊，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回来很短啊，我和大宁老师接着跟大家再聊聊我们的这一场活动。

0: 风俗伪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86，4个1。正午食品吃永善，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1: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0: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装一鞋，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1: 小车厢，大世界，
0: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2: FM98.6，路上好朋友。
3: 这个大家都到齐了啊，今天简单开个会儿，主要说一说电动车挪上楼的事儿。知道大家想充电，我的确很理解，我决定就在今天把这危险说解。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顶发愁，因为短路

0: 朋友，你看我还没说完呢，你们唉声又叹气。要想避免悲剧发生，只需时刻注点意，烧没车子，烧没房子，别让电动楼里去，处处防范从我做起，我们再抗加计。
1: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五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2: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4: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4: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5: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五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节目啊，是假期回来的第一期节目，主要是和大明老师复盘一下，在9月27号啊，我们在墨子山举办的百人相聚，主题为群团聚良缘，爱在墨子山这场青年职工的交友活动啊，现场活动的气氛已经是超出了我们的这个预期。
1: 对，是的。
0: 嗯。我想其实还有啊几点原因，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核心原因，为什么活动会这么成功的举办啊，现在呢我们从这个大家心态的角度上来解析一下啊，从心理层面上我们来解析一下，怎么玩儿，怎么参加这样的活动，其实要如何调整好自己是最佳的一个状态呢？
1: 对，是的，其实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心态，就像刚才上一趴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今天不要抱着一个特别有目标感的这样一个这个心态，
0: 就不要抱着我一定是要来找对象的，
1: 对，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把这个找对象相亲必须找到一个合适当成一个 KPI 来完成，
0: 是，
1: 对，来参加。其实很多年轻人压力就来自于这里，就觉得吧，我来了一定要脱单。甚至说有的人参加这个联谊活动，可能上来
0: 我要求一个结果，
1: 对，要求一个结果，然后来了之后呢，可能看一圈，对吧？觉得有没有跟我合适的女孩，没有合适女孩我就走啊，
0: 我就失望了，
1: 你就失望，
0: 这个就心态就不对
1: 了。对，有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其实反倒你错失了很多缘分。
0: 没错，
1: 因为有的时候这种爱情的火花，不是说你一眼就相中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可能不经意之间的一个举手投足的动作，哎，你就觉得哎，这个女孩姑娘可能不错。甚至可能女孩觉得，哎，这个男生这个压抑，这个下意识这个举动。
0: 但我觉得大家当天整体的状态其实都挺好的，没有人着急，
1: 对，没有人
0: 着急，而是全部都是沉浸式的，尽情享受在我们当天的游戏当中。
1: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就是这个是我们就是，比方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婚恋也好啊，包括交友活动也好，其实大家总结出来的一个心态，就第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把它当做一个 KPI 来完成。
0: 嗯，
1: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你的目标感特别强，对吧，你就会带着一个目标去挑剔，容易挑剔，
0: 是，
1: 比如说对方一句话一个小习惯，你下意识的就会给这个人打分去评分，然后做加分做减分，其实整个人你是非常的紧绷的，包括你会让对方也能感受到你的紧绷，他也会紧张，
0: 会让大家感受到你的冷漠，
1: 对，会放不开，
0: 对吧，就是如果你有相中那个人，那每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 的,
1: 一样的，
0: 热情洋溢的，
1: 对，
0: 但是他比如说我看了一下一圈都没有我喜欢的，那他可能整个状态他就是
1: 很高冷，
0: 哎，对，他就是可能会硬着头皮参加完这场活动，
1: 对，是的，
0: 这样的心态是万万不可有的，
1: 对，所以说整个这过程当中吧，其实你很紧绷，其实也会带动其他人很紧绷，
0: 对，
1: 所以说你就会感觉
0: 你也没有办法让别人很好的了解真实的你，
1: 对，而且我觉得作为这个人来讲哈，就是我在一个环境当中，其实他的感知力是非常敏感的，
0: 对
1: 对，如果这个环境你是觉得比较好，容易

0: 对象。这个理想对象呢，可能一米八零以上身高，月收入10000以上，或者是985/211毕业的本科啊，相对有个很稳定很好的工作，家庭父母呢也是属于那种，比方说当个领导啊，或者是这个普通职工小康家，然后又有双保退休，然后并且就自己资产的情况下，可能有一些比方说车房情况都有，房子多少平，有没有贷款，其实这些听来都是你想要找的这最基本的面。但这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还要要求男生一定要条件长得好一些，性格好一点，同时呢对方要帅一点，要符合你的眼缘。
1: 嗯，
0: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样的男孩子你喜欢，其他女孩也喜欢，
1: 嗯，
0: 大家都是所有人都喜欢的这样一个类型，所以说这样的男生他会有很多女生追求，
1: 嗯，
0: 很正常。所以说你的这个择偶的过程当中，并不是你想找什么类型，而是说你跟你同样竞争的女孩，你能不能做到，
1: 你的优势在哪里，
0: 你的优势在哪儿，对，你是不是独一无二的，能够让对方去选择，
1: 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给自己打7分，我想找的男生是9分，对吧？但是可能往往你身边跟你同样竞争这个男孩的，可能别的女孩也在8分9分在同样跟你竞争，
1: 嗯，
0: 所以说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能够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你在这个够的一个程度过程当中，这个范围内你就要找到一个相对适合自己的，
1: 嗯，
0: 而不是说我只能找到一个8分的就最高上限的，但是我非要找个10分的，然后心里就有这种落差感。
1: 明白。
0: 嗯
1: 嗯，
0: 然后在处理过程当中总觉得我不满足，总觉得我觉得下一个可能更好，就是心态是一种一山望米一山高的心态，
1: 哦，
0: 啊，永远不满足，
1: 就问题最终在这里。
0: 对，所以说你在相处过程当中，
1: 嗯，
0: 其实你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就给男生做了一些筛选，
1: 嗯，
0: 评判，
1: 嗯，
0: 试探，
1: 嗯，
0: 啊，到底能不能达到你所要求的这种预期，
1: 嗯，
0: 所以这个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哎呀他达不到没意思，
1: 嗯，
0: 然后男生也感受不到你真正的是要谈恋爱，
1: 嗯，
0: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会一直，
1: 他觉得你不投入，
0: 对，他也觉得男生会觉得你不投入，女生呢，
1: 嗯，
0: 会觉得哎呀你看你没打，你跟我的所想的没达到我的要求，
1: 嗯，
0: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不太适合，
1: 嗯，
0: 啊，我们可能聊天的话题呀，啊，包括各方面可能都不太适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总是在错失人，
1: 嗯，
0: 啊，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出现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可能在这个相亲圈子里面他1年2年3年4年5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恋爱对象，
1: 嗯
0: 嗯，
1: 他定位不准确，
0: 对，
1: 嗯，
0: 所以
1: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专业的老师帮他去做这个择偶定位了。
0: 对，你看有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就是去掰你的择偶要求，这个并不是，而是说在眼里面骗自己才行。
1: 嗯，
0: 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包括你看我们有个会员哈，
1: 嗯，
0: 他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很排斥相亲这种状态，因为他觉得婚恋可能更多的都是那种比较商业化，甚至说有的红娘老师或者是月老啊，都是出于一种很夸大其词、夸大结果这种，
1: 嗯，
0: 说话不负责任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当时他跟父母说聊这个相亲的过程当中，爸妈就提到了说，哎，那不行，就是我们找一个红娘老师去帮你介绍对象，
1: 嗯，
0: 然后拓展一下自己的圈子。
1: 嗯，
0: 他当时是心态上就是比较反对的，啊，
1: 排斥的
0: ，很排斥，因为他怕被骗。
1: 嗯
0: 嗯，对。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是跟他妈妈多沟通的很多一些，然后我和他妈妈一起做女孩的思想工作。
1: 嗯
0: 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天就是他的工作就做开了，他就找我来了，
1: 嗯，
0: 我们两个人就聊这个事儿。啊，但是女孩有一点优点是什么呢？她很听话。
1: 嗯，
0: 就是她这个过程当中，她自己知道了啊，我需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对我比较合适的啊，而不是说单单看这个条件这方面。啊，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肯定是有吸引我的点，比如说女孩觉得，
1: 嗯，
0: 哎，我自身条件不错，那我需要找一个能容纳我脾气的男生。
1: 嗯，
0: 啊，我不要求他必须得，这个条件有多么好，然后这个学历有多么高，甚至说在我之上，或者是怎么样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俩针尖对麦芒那种状态，他这个相处的关系当中，他觉得如果这个男生能够包容我的脾气，啊，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其实女生这个过程当中她是比较听话的，听我的建议的。
1: 嗯
0: 啊，对，
1: 就是取决于就是你跟她说的这个话，她吸收了，
0: 吸收了多少，
1: 而且她认可了，
0: 认可，对
1: 对，
0: 所以这个
1: 还是感受到了大宁老师的专业程度。
0: 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给她介绍对象，她每个都在处了一段时间，
1: 很认真的，
0: 对，
1: 去相处。
0: 然后介绍到第五个的过程当中，她跟这个男生就是这个步入婚姻殿堂了。
1: 嗯，
0: 然后前两天在9月中，就是那个。

0: 们做这个中秋这个联谊活动的工会活动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是我是没看那个工作电话，因为太忙了没时间看。
1: 嗯，
0: 他给我发的一个好消息，跟我说，就说大宁哥，你是我俩的贵人，我俩是就是结婚了，他俩的办的那个
1: 领证了，
0: 办的订婚宴
1: 啊、哦，
0: 这个婚礼已经证已经领完了，
1: 哦、
0: 订婚宴也开始这个
1: 着手落实了，
0: 着手落实了，就当天就是拍的订婚宴的照片给我发过来了、
1: 哦，
0: 对，完两个人一起去拍的照片啊，然后给我发过来了，他说
1: 很好的消息，
0: 然后他说明年五月份我们俩结婚了，
1: 这已经是986今年收到的第八个好消息了吧？
0: 对对，然后他就跟我说、嗯、说明年我们两个人五月份就结婚了，
1: 嗯，
0: 饭店已经找好了，婚期也定了，
1: 嗯
0: 啊，然后到时候我给你发邀请函，你来，你见证我俩的好消息，
1: 太好了。
0: 对，其实我当时我就感觉，哎呀，这个发这个消息都是两天以前了，
1: 嗯、
0: 我才看到，
1: 嗯，
0: 我当时给他发的消息，我说，哎呀，太开心了，听到你俩的消息，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缘分，就是这么来。

0: 你也在
1: 考验
0: 考，不是不是说考验我们工作能力，
1: 考验自己
0: 自己的能力呢？
1: 对，你不成不就是打击自己吗？
0: 对对对，其实你也在考验你自己，对吧？其实有的时候你逐渐的缩小这个筛选范围，
1: 对
0: 对吧？
1: 这是对的，
0: 对。然后你逐渐的这个缩小范围之后，其实有一些你的要求越来越高，其实你是在困住你自己，不是困住我们。
1: 嗯
0: 啊，我们肯定是希望赶紧给你介绍人，哪怕说多介绍点都没关系。
1: 那如果说一个会员现在他正在处，这个人说好也不好，说赖也不赖。但是他又看到了更好的，那遇到这种情况，你该怎么给建议呢？
0: 如果说这过程当中，比如说跟这个男生相处，或者跟这个女生相处，两个人相处比较愉快，但是呢，有点没达到自己所在的预期，
1: 是
0: 对，然后恰巧
1: 他该去寻找更好的，
0: 恰巧这个过程当中，咱说全姐你说那种情况是，比如说亲戚朋友给介绍，又介绍一个另一半，这个人的条件呢，可能优于他现在正在处的。对吧？那可能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建议啊，如果说你们两个人已经相处了三四个月了，半年了，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一定肯定是有感情基础的，这个男生身上一定是有你喜欢的闪光点，对吧？那我觉得，如果说你再花时间去考虑另外一个人，从头磨合，那这个时候你要去多想一想，但如果说你们只是接触了半个月，两个人可能只是当朋友一样相处，那你可以跟这个男生去吃顿饭，你感受一下他的状态。对吧，两个人做个对比，可能你自己更倾向于哪个，那我觉得我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1: 要看时间，
0: 要看时间，
1: 要看你们相处的
0: 程度，
1: 付出了多少。
0: 对，因为本身你们两个人已经不是说已经没再确定恋爱关系，这过程当中你是怎么选择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你千万不要说以为这种方式就是我骑驴找马，对吧，我把有的男生，我可能我跟他相处，我再相处第二个，我再相处第三个，然后看哪个合适与否。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对比多了，你自己也
1: 最终可能伤害的是自己，
0: 对，你也盲目，对，可能哪个都没出成，因为男生可能会感受到你这样的一个状态，觉得
1: 不投入的状态，
0: 不投入这种状态，他可能是全情投入，但对方可能是广撒网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分情况，如果说身边人给你介绍，这人很熟悉，很熟络，并且呢说，哎，以前可能这个男生我就有好感，但是突然之间他这个反过来追我了。然后恰巧我这个时候刚认识接触一个男生，我跟这个男生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只是接触的阶段，认识的阶段，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去彼此看一看，但是跟男生相处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上网来，不是说男生谈恋爱就一定要多付出，一定要请吃饭，一定要怎么怎样，这个是一个就自古以来这个规定，并不是现在男生女生你都要为彼此，
1: 这不是一件谁求着谁的事儿。
0: 对，一定要对，一定要多去彼此多去付出一下。比如说男生请你吃个饭，你可以请他吃个电影，请他看个电影，
1: 吃个电影，
0: 看个电影，看
1: 个电
0: 影，对，看个电影，对吧？然后或者看一个脱口秀，你要有一个回应。
1: 对，
0: 我觉得
1: 不管多与少，理解别差了。
0: 对对，礼节上别差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好，我们把话题拉回来啊，现场怎么投入怎么玩，我觉得也是有技巧的，对不对？
0: 对，是的，对。所以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现场过程当中哈，一定要说你要沉下心来，然后这个让自己比较一个开心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去投入进来，其实你就能感受到，哎，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女孩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举手投足之间呢，哎，让你突然之间心里面有一个小火花出现了。
1: 当天在现场有一个女孩非常聪明，穿风衣你来比划我来猜，基本上这个猜的都是他中的
0: 啊。对，是的，
1: 他们组最后应该是八个，不是九个，
0: 八个，我记得是八个，
1: 有七八个都是他猜中的。
0: 对，
1: 非常非常聪明。
0: 对，
1: 然后这个女孩当时就得到了很多男生的青睐。
0: 对，是的，
1: 从你站在台下的角度上来说，你来观察现场的这个，就是你觉得成功率高吗？
0: 其实我觉得，其实我说实话啊，就是我们当天做完活动之后回来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好多人加我
1: 啊，
0: 问我说这个多少号，那个多少号，然后这个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很多很多
1: 很多。
0: 对，但是我当天回来之后哈，我安不上谁是谁
1: 啊，
0: 对，我不知道谁，
1: 因为他没有照片嘛，
0: 没有照片，
1: 只有姓名，
0: 对，只有姓名，我不知道谁是谁，包括这个有的时候照片给过来了，我可能
1: 可以给到你的联系方式吗？
0: 其实我是有心帮助大家去联系这种联系方式的，帮助做一个，
1: 但是都在群里啊。
0: 对，其实我当天。

0: 就在因为这个事儿嘛，因为我觉得这个，因为我需要去挨个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就因为我们有群嘛，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我在群里就发了一句话，我说大家进群的呢，把自己的工作呀，简单这个说一下啊，然后包括这个群名称，
1: 大家可以互加一下，
0: 对对，群名称的时候写上自己现场多少号，然后这个哪个年龄段。啊，包括你是那个事业单位还是央企还是国企啊，你就标注一下就行。
1: 嗯，
0: 完把你当天的号写上。其实有的男生会认识号不认识这个人，啊，所以他可能在群里当中就找这个号就行了，你俩就互相加个微信聊一聊。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比较彼此简单的。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能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舞台了，
0: 对，提供的舞台了。对，如果说这个突然之间，对吧？你让我去做这种匹配的工作，我挨个去联系，其实这个东西其实。这个工作是很繁琐的，
1: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其实举办的还是比较匆忙的，
0: 对，比较匆忙。
1: 虽然匆忙，但是我认为，每一个环节，我几乎都给满分。
0: 嗯，对，是的，嗯，虽然说我们这个活动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一点小小的这个瑕疵的哈，但是下次的活动中，
1: 那很正常，每一场活动都有非常尽如人意的地方，也会有一些地方让自己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对吧，遗憾的地方啊。
0: 对对对，
1: 嗯，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接着聊。
2: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元，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酵母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酵母世家。
4: 热点点。
5: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庄一谐，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4: 小车厢，大世界，
5: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6: FM98.6，路上好朋友。
4: 汽车，火车。飞机，
5: 这些声音可以。

0: 争取啊，处理
1: 这
0: 事
1: 儿。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4: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平安车险优惠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咨询，享超多优惠，更有洗车、加油打折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
7: 4008-00000000。
8: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金秋十月正行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9: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3132-8158，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3132-8158，024-3132-8158。
10: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1: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1: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2: 啥是适老化？
11: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

0: 享一居装饰30天万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 986气象站。
2: 986气象站，10月9号星期五，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午后晴，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986气象站逢整半点为您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986一点动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6。

0: 嗨，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8.6一点动心。大家好，我是徐泉，再次邀请情感老师大宁上线，欢迎大宁。
1: 全人好，98.6听友大家好，我是大家熟悉的大宁。
0: 你还有能如何？大宁老师，我们接着聊啊。百人的相亲活动，大家该怎么玩儿，才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呢？
1: 我觉得玩这方面吧，我觉得是主动但是不强势。不用说硬这个找长篇大论，像这次拼图签到就是很好的例子。从小话题去切入，然后聊聊工作呀、爱好啊、平时休息喜欢去哪里啊，比较轻松的话题去拉近彼此的距离。然后主动开口吧，不等于强行的去推销自己，真诚的轻松就好。

0: 其中，
1: 嗯，
0: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放平自己的心态，
1: 对，
0: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这个活动现场，你就是很放松的状态，放松的状态，你就多展示你自己。
1: 你说白了，大家都是体系内的人，对吧？就算是不能成为恋人关系，我们也是多交了一个朋友。
0: 对，是的，对，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多参与的角度当中呢，你就会看到其实你自己也有这个打开你自己的一面。
1: 嗯
0: 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任何活动过程当中，其实你都人都是需要多展示自己的才有机会。
1: 嗯
0: 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在相亲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这个相亲恋爱活动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有的人他就会脱单比较快，加的微信比较多一些，就是因为他愿意表现自己。
1: 嗯
0: 啊，但我觉得这种表现呢，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活动去衬托的。
1: 嗯。

0: 让大家是多去参与其中的。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细节啊真的是设计的非常好，要给我们的整个团队啊掌声。
0: 对，是的，其实也特别感谢这个大东区总工会哈，包括。

0: 对
1: 啊，然后勇敢的去把微信加上，把这个链接先链上，链接上。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平台是非常纯粹的。
1: 对，
0: 这个活动我们举办的也相对来说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真实交友，然后安全交友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平台。
1: 对，所以这点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是比较看重这个交友安全的。
0: 嗯，
1: 对，因为当天我们都需要是本人带着身份证去入场的。
0: 是
1: 啊，对，因为包括因为可能因为我们在这个室外这个场地嘛，
0: 嗯，
1: 肯定当天会有一些，比方说外来的人员想要去参与我们的活动，去这个入进去的，
0: 是，
1: 对，所以想进入进来参与进来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以后再去举办这种活动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核实去多去核实身份证，
0: 是
1: 啊，现场的把控是很重要的。
0: 我们先帮大家来这个筛选第一轮，
1: 对，是的，
0: 对，留给你就更加安全了，
1: 对，是的。
0: 我可以懦弱，却不该坠落。啊，微信平台上有人说了，大宁老师怎么参与这个活动啊？
1: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 FM 986986的微信公众平台后台，打上一点动心，大宁的微信就跳出来了。
0: 对
1: 对，
0: 你想找什么样的另一半，可以跟大宁来说一说、啊。
1: 对，你想参加什么样的活动，都可以跟我去联系。
0: 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接听大家的热线啊，随时接听3188-1986，3188-1986。

0: 那么现在啊，这个时间段我们又来到了一点动心优质男女嘉宾的这个推荐环节。我们有请大宁老师上线。
1: 对啊，小姐好啊。其实接下来呢，这个环节是很多这个就是听众比较喜欢这个环节，
0: 是
1: 就是多带来一些这个男女嘉宾的资料。
0: 对
1: 对，然后呢，今天呢，我觉得我带来这个男生呢是

0: 邀请的女生，也欢迎拨打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
1: 嗯，
0: 3188-1986，或者是43个0520-986，
1: 是，
0: 也可以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后台回复一点动心，然后这个大宁老师的微信就跳出来了，
1: 嗯。

还有个男生呢，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男生呢是92年的，目前呢是硕士学历，是大连理工毕业的硕士学历毕业，然后目前呢是做学的是管理专业，目前呢是在这个省厅省直单位这边工作，收入能达到这个7000家以上的收入，年综合能达到12万家，然后房子目前是2套房子一购房啊，一套在沈阳，一套在大连啊，然后目前呢。正式稳定的工作啊，然后呢1米60以上1米65以上的身高是男生比较喜欢的。

0: 那还有位男生呢，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是这个94年的男生，然后目前呢身高呢1.75米，体重呢也是175斤，是处女座，然后目前是未婚的状态，是大连交通大学毕业的本科学历，那目前呢是在这个属于武警部队做文职，属于部队文职工作，相对工作性质是比较保密的，然后收入呢能达到1万+的收入，目前呢是在这个于洪那边居住，然后房子168平，没有贷款，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压力，然后车呢目前是没有的，但是车是可以随时购买的，因为在这个单位工作的过程当中，他是不需要用到车这方面的。
1: 对，他可以，我在想啊，他应该是用车频率不，
0: 对，用车频率不大的，
1: 对
0: 对对，所以这个男生的父母这块呢。事业单位退休啊，目前父母双方都有双保，没有任何的经济压力。然后他想找的女孩呢是94年到00年，不要有负担，不考虑务农家庭、农村家庭。然后女孩身高呢，希望对方是1.60米以上，最好是1.65米左右。性格她喜欢甜美一些的女孩。对，
1: 有的时候另一半要能长在。他的审美点上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啊。
0: 对，是的。然后接下来呢带来一位女孩呢，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姑娘。是这个96年的女孩子，身高呢1.65米，她是这个属于是这个澳洲留学回来的一位女孩子。然后这个本科也是在这个南方985/216学校毕业的。然后之后是纯去澳洲这个悉尼大学去这个学习深造回来的。那回来之后呢，目前是在高校这个省直高校工作，然后目前是做老师这方面，收入能达到8000+以上的收入，年综合能达到12万+。妈妈是教师退休，爸爸属于工程师。对，非常家庭这个三观观念呢非常优秀的一位女孩子。
1: 这个特别优秀的女孩是不是上次跟直播间做连线了妈妈？
0: 对，是的，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女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0: 对。然后正好球姐这个上次我们做连线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听到了母亲这个表达各方面。对，所以说整个
1: 她对这个姑爷的这个要求更多是人品上的期待，
0: 对人品上的期待，而不是说物质条件上的期待。
1: 对，
0: 所以这个女孩是蛮不错的。如果说收音前您正好身边有符合女孩的这个择偶要求，也欢迎拨打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那这个女孩的择偶要求呢，是希望对方是90后，然后本科以上的学历，有正式。

0: 有。全国连锁封存伪装置，旧房改。瘟疫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封子伟承担，详询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助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1: 酱卤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原传承酱卤世家。
2: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3: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装一鞋，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2: 小车厢大世界，
3: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4: FM98.6，路上好朋友。
2: 汽车，火车，
3: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他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5: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6: 确保安全行走。
3: FM98.6，路上好朋友。
7: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8: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就要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0: 我那个水稻一直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冠五二八，侯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

0: 的时候聊，
1: 你想说洗浴是吗？
0: 对，因为我俩聊的时候就是，哎，这十一去哪儿玩了，然后有什么洗浴，然后又去哪儿了，等等等等的玩，要不就是啊，还有这个错峰出行的，回来的朋友说的，
1: 都正好值班嘛啊，先跟大家说一下吧，今天回复福利啊，咱这各种各样的福利都在。另外呢，今天其实高鹏和依林想做一个新的尝试，在做这个新的尝试之前呢，咱先闲聊两句啊，因为这个七号值班，所有的同事在最一开始给我的感觉都是什么呢？都是，亲，你辛苦了。啊，最后一天啊，回程日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人流量最大呀。是你这个一天啊，那么多的交通信息，是不是
0: 老
1: 辛苦
0: 了，
1: 老忙了？然后结果呢，那一天啊，什么事儿都没有。我说真的，上热搜上了好几个。题目就是这帮大聪明都想提前回程，结果全堵在高速上。一看日期，全是六号。
0: 对，
1: 然后我说辛苦明锐了啊，明锐好是六号的班。
0: 对，一般五号六号的话回程的会比较多，因为你像家里有孩子想提前回来一下，然后那个七号的时候，哎，让他收收心啊。还有说怕七号堵的，结果就提早回来的、哦、
1: 对，就是在说咱们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要先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啊、
0: 哎、
1: 这个

0: 然后你知道我最近这一周最忙的是啥吗？忙着给大家指道，忙着替本系挨骂。
1: 对，
0: 其实倒不是挨骂啊，就是忙着挨埋怨。
1: 嗯，
0: 这个我之前就是七号那天我直播的时候，就是那个值班的时候啊，我就说了，我说一号的时候其实就有朋友在问我这个关门山咋走，枫叶上哪看。除了关门山还有别地儿吗？
1: 对，因为彭姐是这个本溪人啊。
0: 对
1: 对，
0: 之前是银铃还在外边指他自己呢。对，就是他。我回家的路上啊，银铃给我打电话，我坐在副驾驶，然后我就那儿，我说啊，然后他就一直在问，就是其实什么呢？其实大家对于本溪的印象就是山野菜，
1: 嗯
0: 啊，枫叶，
1: 嗯，
0: 对吧？铁锅炖
1: 羊汤，
0: 嗯，羊汤，
1: 嗯，
0: 对，就是这个炖。

0: 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元，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夫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依然闪光。他们用知识传递希望。
3: 张爷爷，热气球为什么会升起来呀？
4: 因为热气会往上升，你们看，气球上面。
2: 他们用一生的经验为年轻一代点亮前行的灯塔，每一份手艺背后都是时光的馈赠与坚守。
5: 爷爷，你身体可真棒！
4: 哎，这哪儿到哪儿啊？我跟你讲，我养花可有。
6: 蒸馒头是个技术活，你看这花饽饽。
2: 他们用岁月点亮社会，我们用尊重延续温暖。
7: 小王，下次你停车的时候再往里靠一靠，邻里之间相互照顾一下。
8: 哎，好嘞，大爷，我知道了。以后
2: 关爱老人，守护共同的智慧之光。
1: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9: 海参源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10: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1: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1: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2: 啥是适老化？
11: 改造家里，家装扶手防滑地面。

0: 机人啊，我其实没去哪儿玩。然后呢一号的时候有同事问我，然后结果呢这个八号回来那天啊，依林就跟我说这个也去了，但问题呢说都没进那个关门山的那个范围就直接转弯了。
1: 对，太堵了，老多人都去那儿了，而且那个时候还不是枫叶最红的时候，你像这几周开始这红叶是属于正当时的啊，所以啊虽然这个假期国庆假期是结束了，但是咱本溪的这个枫叶啊才开始进入这个最美的一个状态啊，就可能是这个美到这个比如说这周日啊下周啊这个周末的时候，
0: 没错，
1: 我估计去这个本溪的人得老多了，就包括现在不是工作日啊，就包括现在是工作日，有很多人就是人家有这个退休的或者有这个假期的啊。

0: 而且啊，就是大家如果去本溪的话啊，先做做攻略。
1: 嗯、
0: 啊，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今天早上又碰到个同事，哎，我发现了这个这个假期，我的同事们都上本溪去了，啊、有姑娘跟我说，说跟他妈俩啊去。

0: 他说那个一日游的团到那之后，给他们弄了一个公共车，给他们送到终点，然后他们从终点慢慢的就山上，慢慢的往下走，哎，走下来，然后刚好回到集合的那个地方，坐车再回沈阳。哎，我说那不挺好吗？他说啊，但是没人告诉我，好看的风景都在山下呀。他说我搁山上浪费太多时间了，然后等到下边无数美景的时候，我已经来不及给我妈拍照了。
1: 嗯，
0: 哎，我当时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的感觉啊，我说这个，不愧是一心想给妈妈拍照的小女孩啊。而且啊，就是本溪的风景什么的，其实它是随处可见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我一定要去哪个哪个景区里面，其实不一定。就你去本溪，然后你往沈阳这一路去逛，你像卧龙，就这个位置啊，就是整个这一大片的山连山，其实都特别美。
1: 对，它很多就是在路上的时候就是很漂亮啊。
0: 嗯，
1: 然后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里边呢，也是想给大家提供这个，就是尤其还彭姐是这个本溪人哈。
0: 嗯，
1: 然后的话我们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期这个赏枫的一些实用攻略，比如说这个路线的推荐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些这个优惠的一个门票信息，然后以及这个避坑的一些提醒啊。同时这个986生活家呢，也可以帮大家这个代购一些这个门票，会有略微的一些优惠，大家都可以回复福利啊，加这个 VIP 的客服啊，这里边可以问一下，就你想去哪玩啊，你几个人哪天想去都可以提前问一问啊，就是你觉得合适就可以在这个986啊，我们这个生活家的客服里边去下单就可以。然后另外的话呢啊，还有这个出行啊，比如说大家带点这个啊好吃的，比如说这红肠扒鸡鱼罐头啊，咱们还可以继续下单。因为这个景区啊，你买点吃的，一是它不太好吃，再有个呢它比较贵，我就记得这个烤肠啊就要15块钱啊，所以大家你还不
0: 这个我理解不了
1: 啊，还是自备点比较好啊，像水呀、和这个吃的啊自备一些会比较好一些，然后等这个从景区出来了之后啊，你再去吃点这个小本那个本溪的一些特产，比如说这个羊汤啊什么的啊，咱们在节目之后的话一会儿也可以问问啊彭姐，这个本地人有一些这个本溪美食推荐，也可以让彭姐给大家做一下啊，
0: 就是去本溪吃东西这个事儿啊，我回答过老了人了
1: 啊。
0: 好多人都问我说，哎，那个本溪那个吃啥，去了之后我是不是看小盛羊汤近就行？不是，
1: 对，
0: 怎么可能每一家小盛羊汤都一样呢？
1: 我们之前也问啊，就是小盛羊汤好，小盛羊汤这哪家好，因为有每次去了之后啊，都是去到一个什么好多明星去那家，结果呢又贵，然后呢我感觉又人又多又不怎么好吃，
0: 在景区边上吗？
1: 对，是景区边上的，
0: 所以就不行嘛。
1: 对，
0: 就是我跟大家讲啊，为什么一个本溪这样一个不靠没有平原啊，几乎全是山区，啊，也没有什么草地的这个城市，它会以羊汤出名，你知道吧？
1: 对呀，小盛羊汤出名。
0: 因为之前是什么呢？之前很久以前是本溪在旁边，它养了那一种羊，它有产出的，所以呢，那个羊汤就特别好喝，因为它是就地取材的，鲜呢。然后慢慢的，这个养殖业啊，它就被替代了，旅游业啊，包括轻工业、重工业啊，尤其本溪是重工业城市嘛，对吧？就知道吧？就是本溪之前的那个铁矿，啊，煤矿，然后包括本钢，
1: 对，
0: 其实都是重排污的。就是你去看啊，就是我不避讳的说，我的家乡我也得说，现在其实已经治理的非常好了，就是已经不是那种一抬头看起来灰蒙蒙的天了。但是呢，你从沈阳往本溪开的这个过程之中，你会发现，你到景区里天是瓦蓝瓦蓝的。你在沈阳出了市里，在郊区，它看依然是瓦蓝瓦蓝的，但是到本溪市里之后，你抬头看，它依然是有一点点灰色调的，就它并不是那种非常晴、非常蓝的那种颜色。所以呢，大家啊，就是别迷信。小盛羊汤，我跟你说，就如果你们想喝的话，在哪儿？其实说实话，你得进本溪市里，26中对个，你记这么个地址就行。26中对个，我之前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不理解。其实本溪人啊，我跟你说，就是哪怕本溪的出租司机他其实都不记，就是东南西北哪个地方的附近他都不记。对本溪人来说，就是两条主干道成一个 T 字形啊，分别延伸然后交叉，就是这两条路基本上涵盖了本溪人吃穿住行各种，就是这个买东西啊，什么超市啊什么的，基本上都在这个上面。所以呢，就是如果有朋友想去的话啊，可以私信一下我们。就是彭姐这边有攻略，知道哪家好吃，因为本溪有名的吧，它不只是羊汤，知道吧，它豆皮儿特别有名。
1: 对，本溪豆皮儿。
0: 本溪烤豆皮儿。啊，然后还有各种就是烧烤炸串，尤其是蘸卤的炸串，这个在沈阳很少能吃到的。 啊，也特别好吃。

0: 0995-0063可以咨询订购的。
1: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变形壁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3: 酵乳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酵乳世家。
4: 小丽，一位可爱的女孩，穿着时尚活泼漂亮，由于工作性质，他每天晚上上班。阿牛，1米88的阳光男孩，这一天一段阿牛杀狗的视频被传上了网，虽然是给小狗安乐死，但
5: 善良人肉他，狗哥也是有生命的，
6: 太可恶，
7: 还不如动物呢。
6: 穿成这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5: 穿得好暴露。
4: 可你们知道吗，小丽是一名白衣天使，每次上班她都需要一整夜不合眼地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阿牛因为小狗感染了狂犬病。

0: 成为伤害他人的刀子。 FM 98.6 公益倡议，
1: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2: 海参人头止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止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生，500-600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身，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3: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4: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5: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0-0368786。海山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一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

0: 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交6888
1: 986气象站。
2: 下午的2:30，沈阳今天午后是晴天，最高气温27度，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是9度。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接下来您要继续收听到的是986生活家，我是高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依林。
2: 咱们说到本溪的枫叶了啊，我这个吐槽就没停过，前两段几乎没说什么正式的内容。啊，一直在说来着，就是其实呢，这个本溪的枫叶啊，在11过后的这几天，其实是已经到达了80%到90%这么样一个变色期，就是正红色了，
4: 对，
2: 很漂亮了。
4: 嗯，他在那个10月8号，这个本溪市的林业部门发布了一个最新的这个红枫，这个枫最新的那个枫红的指数啊，枫红指数的话，像比如说这个三级正红的啊，变色率是60%到95%的，那它是像那个枫林谷啊、卧龙枫和这个红枫顶点。都有啊，已经是最佳的赏，这个赏枫状态了。
2: 嗯，
4: 然后还有这个二级的，属于这种斑红啊，变色率是35%到60%的，比如说关门山、老边沟、大石湖、五女山啊、大冰沟、铁煞山、绿石谷。

0: 我之前还真不知道这个酒的事儿，然后一听彭姐这么说啊，真的是啊，就如果有这个这个酒友
1: 有这个爱好的话、
0: 啊、可
1: 以去看一下、
0: 啊、可以去看一下。
1: 就是其实呢这个冰葡萄酒也好，然后包括那个铁砂山的白酒也好、
0: 嗯、
1: 其实本溪市内啊，就咱这么说，没有什么太大型的商超啊，如果有的话呢，其实本地特色那个超市已经没有了啊，它是什么呢，是那个跟沈阳一样了啊，跟沈阳一样了，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万达广场的那个

0: 然后我再慢慢的往回走，就这个回走的过程其实你就不累了呀。
1: 对，完走累了你还可以继续
0: 歇一会儿。对
1: 啊，
0: 这就是为什么要带吃的的原因。就是你看啊，那个关门山正常来说我坐那个观光车从停车场啊，就是我刚进景区那个地方坐观光车一直到蜂王蜂后那个位置，就是最上面那个位置，那个位置大概是20块钱一个人啊，这个价格不贵啊。然后我往下走，你上山不论，下山的这个过程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就是你慢慢哒哒去玩的这个程度啊，就是它是比较舒服的4个小时。这4个小时里边啊，老头老太太是撑不了的，累。所以怎么办呢？别忘了带着小垫儿。因为本溪在路边坐的地方啊，好多应该说一半一半吧，一半是木头的，还有一半呢它是水泥或者是石头的，就是它凉。所以呢大家啊，就是能带个小坐垫就带个小坐垫，就是不太占地方的那种。然后呢带点吃的，比如说像那个香肠，我们这个同立德69块钱25根，对吧，这个合适啊，这是真合适。你带一袋全家够分。
1: 对，比较方便。
0: 你带两袋基本上这一路上都够了。然后再带点那个面包片什么的啊，就是桃李的，对吧，这就我的最爱，我比较喜欢桃李那个玉米味的那个我觉得好吃。就是你可以带点这些东西，然后啊那个比如说像帕鸡这个呢，其实就是大家随手一撕，但是你别忘了戴手套，不然的话呢就是得带湿巾啊。然后剩下的呢就是还好了，就大家带什么吃的，喜欢什么是什么啊，巧克力呀、或者怎么样啊，就是士力架呀之类的。你带完了之后呢，下来的这个过程之中你背着包不会很累，哪怕有水有吃的它也不会很累，因为是往下走，它不是往上走的，不是爬山，
1: 不是那种负重的，太负重的。
0: 对，就是那个我记得当年跟我妈俩，我妈当年还是60岁的时候啊，就是我大概是二十八九，大概是那个样啊。
1: 正年轻的时候了。
0: 正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我妈说她想看枫叶，我说那咱俩去吧，关门山吧。其实我记得当时还挺贵的，然后结果今年一看呢，关门山好像价格是网上卖的价格是88。
1: 对。
0: 然后呢，咱们就说这个，
1: 那个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的话就是有几个那个关门山还有老边沟的一个票价，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像关门山啊，就是可能你在景区买，它的门口买，一个是排长队，大概是90块钱，然后可能有保险啊，
0: 对。
1: 然后的话网上买的话是88，然后需要提前1个小时啊，你未使用可以退。所以你想打算去的话可以提前去订啊，包括老边沟的话你现场买的话是79加5块钱保险，然后在网上就是提前1个小时订的话是70块钱，然后双人是136，然后半价票的话是36啊，然后大石湖呢是52，门口码是52，然后双人的话是96，然后优待票是28。那这个优待票是什么呀？就是说这个60岁以上的老人，60岁到70岁是有这个优待票，然后孩子是1米3以上的是优待票。那1米3以下的和这个70岁以上老人啊，还包括有这个什么警官证什么这些你都可以带着，这些是有这个免票的啊。所以大家把这个证件也要提前带好，然后包括如果说您能那个就是提前有打算都确定好要去了，那你可以提前买票啊，提前买票，那这样的话能优惠一些，而且到那个门口的话你不用去换票，直接到门口出示二维码就可以直接进去了啊。然后包括呢，我们今天你要想这个有买票可以回复福利两个字啊，然后加我们这个98986生活家的 VIP 客服啊，然后我们也有一些这个票务的一些这个信息能给到大家，然后让大家这个出行可能更方便一些吧，然后可以告诉客服你想去哪儿啊，包括这个你几个人啊等等啊，客服可以给你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信息，一些优惠的票价的一些提供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还给大家带来了像这个德州扒鸡啊，比如软烂脱骨的啊，600克。大600克一只比较大的，2只59，4只98啊，然后可以带着路上吃也行。然后最我们最推荐啊，咱们去本溪的话可以带我们这个同立德的哈尔滨。

0: 啥不是40-50，这咱做不到啊，臣妾做不到啊，这个真的是票价比较透明的。对我们来说呢，也只能是给大家争取到，就是至少再说是那个全网对比啊，不是比所有人都便宜，最少也是最便宜那一档的。
1: 嗯，对，
0: 就差不多少的这个价格。
1: 嗯，然后我们那后台有不少这个问题啊。第一个是问题上，什么时候去这个本溪看枫叶最好啊？那现在就是从现在到15号左右都是最佳的这个赏枫期啊。
0: 嗯，
1: 那可能这到10月20号左右，这个大片的落叶可能就开始掉落了啊，这个观赏值就会下降。所以在这个期间的话，大家可以就是想去本溪的话，看这个美景的话可以去。然后像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也是我前两天想问彭姐的，像关门山和老边沟哪个更适合带老人去？
0: 其实都还行，
1: 嗯
0: 啊，就是其实都还行，就是老边沟那边应该是比较适合老人，相对来说能稍微平缓点。
1: 像这个我大概做了一下攻略，因为我是去了老边沟嘛，然后我回来的时候还问那个彭姐，彭姐说这关门山比较成熟，然后呢再有它有那个观光车什么也比较便宜啊，再有就是大家要考虑这个路程的问题，老边沟可能到远一些，它是在这个新开的那个高速啊，本级高速的那个检厂下去啊，然后再开一段时间你到老边沟了。那关门山呢就提前在小事那下就行，但是可能路上会稍微堵一些啊，所以大家要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啊可以去选择。那老边沟的话，关门山主要是它这个台阶比较少，坐观光车上山啊可以走这个木栈道啊下来往下走就行，老人相对来说比较轻松。那老边沟呢是沿这个西边主栈道的平缓啊那个就是走的，台阶也不多啊。老边沟的这个凤凰顶呢就需要爬700多顶的台阶啊，所以带老人去的话啊，直接放弃这条线，你走这个河谷那条道就比较好。
0: 关门山也是。
1: 对啊，所以大家、这个、
0: 都是有攀登的啊。
1: 如果、
0: 不想爬山的话啊、都可以走另一条道、啊。
1: 对，如果有家里带这个老人和小孩的，提前一定要做好这攻略啊，走哪条道什么的，别走错了啊。
0: 是的。
1: 否则的话，这个上山下山确实挺累的啊。然后还有在问那个门票怎么买最划算啊？大家可以回复福利啊，下面有我们这个生活家 VIP 的客服啊，这个可以提前1个小时去预订这个票，比现场买更便宜啊，现场买可能就原价啊，老人小孩呢都是这个有半价票或者这个免费票啊，大家也一定要带好这个证件啊。对，
0: 就是而且呢有些景区它其实还有一些那个附加的，比如说像关门山，
1: 嗯，
0: 它还有动物园
1: 啊，对，
0: 游船呢，
1: 什么那些东西能玩的比较
0: 漂流啊之类的，但这种就不建议老年人了。
1: 哎，是
0: 啊，就是年轻人如果想尝试的话，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嗯，对，
0: 然后呢，那个包括说就是本溪其实比较适合大家当天往返，
1: 嗯，是，
0: 就是住在那儿吧，有点花钱。
1: 哎，对，然后当天往返的话，我就是当天往返的。
0: 你这也太当天了。
1: 对，我是下午才去，下午才到啊。然后，所以这个当天往返的话，大家也要这个就是注意点回程这个时间啊，就可能会堵。尤其早上去，尤其现在往本溪去的人太多了啊、大家要提前查好这个路况。但是现在我觉得，因为之前我去本溪的时候都是走那个就是国道。但现在开了这个本级高速之后的话，那个走的话就是比较方便多，哪怕是堵，它也。

0: 啊，你想订扒鸡就告我们客服想订扒鸡，红肠就说给我来一组红肠，然后客服就帮你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大家一定要打好这个提前量啊。
1: 好吃的东西啊，你知道，就是我这回回家，
0: 哎，
1: 我因为我妈是不会网购的，
0: 嗯，
1: 所以逮着我了之后，天天给她网购，
0: 嗯，
1: 然后等到最后的时候，然后跟我说那个鱼罐头快吃了了，你再给我补一箱。我说好的，
0: 嗯，
1: 而那个扒鸡也没有了，都没有快一个月。

0: 吃完炸串你再去买就赶趟的时候，人家已经给我晒来了图告我买完了。
1: 行动力，这银铃行
0: 动
1: 力
0: 超强，真
1: 的
0: 超强的。所以呢大家啊，想看美景要赶紧行动，想买美食也要抓紧时间，直接在公众号 FM986986 的后台回复福利，福利两个字，或者拨打我们的400电话啊 ,400-995-0063,400-995-0063。如果说你回复完福利之后啊，还是不太想自己订，还是想找人给你订的话，那么赶紧加我们生活家的客服微信。
2: 986生活家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高鹏、易林，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0: 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鹩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鹩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锦绣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0: 两位嘉宾来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稍后呢，他会两位呢会上线和所有的音乐正经正的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此时此刻，据说全程至少有十万家以上的朋友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所以掌声欢呼声先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说到音乐正青春的线下开放麦呀，少不了提到一个人啊，他就是草莓。草莓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草莓再次上线，作为我的左手边的主持人，也和大家一起打个招呼，来欢迎草莓。
1: 啊哈喽，欢迎大家啊，那我们欢迎这个986的朋友，我说一下你好。
0: 你好。草莓据说在这个十一非常的忙碌，跟我们说说你都忙什么。
1: 忙着日常整活
0: 啊，日常整活主要是怎么个打开方式呢？
1: 就是人带嘴，然后到现场，然后开始唱，然后开始听。
0: 对，其实呢，和草莓一起玩的很多音乐人呢，他们乐于结识草莓，并且愿意和草莓持续的玩乐，就是因为草莓可以给他一种所以所有的被看见或者被听见的一个光环在。你觉得大家最需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还是刚才说到了被看见被听见啊，这个特别重要，对于我们就素人啊普通人来讲的话
0: 是。所以呢，今天所有这个在现场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其实也有可能会成为被听见被看见的人。如果你愿意参加我们的线下开放麦，可以在986官方公众号现在联系我们 FM986986， 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在里面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前几天有很多的朋友联系到我们，别着急，我们第二期的线下开放麦又要开始了，看看到时候能不能为自己谋得一个席位。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到的就是今天的两位嘉宾隆重登场了，我们请他们两位依次上线和大家打个招呼。首先有请左手边的这一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刺儿。
0: 哎，你好，你先说说你这名字吧。首先你是个男生，但是大家一听你名字为什么叫刺儿啊？
2: 因为我姓崔。
0: 啊，你姓崔。
2: 对，然后就大家叫着叫着就变成翠儿了。
0: 崔崔翠翠啊，你全名叫什么？
2: 叫崔光耀。
0: 崔光耀这名字听起来啊，光宗耀祖啊，但是叫翠儿，一下子就让大家对你有了一种亲近感啊。
2: 对。
0: 翠儿做什么职业的？
2: 我是理发师。
0: 理发托尼老师。
2: 对，
0: 托尼翠儿，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哎，那你说一说呗，就是你现场你也给那个草莓老师做一个小小的那个艺术指导啊，就是根据草莓老师这个脸型，就是你看看他最适合什么发型呢？
2: 他是个披发。
0: 他是个披发。
2: 对。
0: 哎，那怎么看女生适合披发还是短发或者是齐肩发？
2: 就是看脸型啊，就比如说颧骨比较高就比较适合披发。
0: 哦，
2: 对，
0: 明白了。那你接受这样的方案吗，草莓老师？
1: 怎么说呢，我披不披头发取决于我今天。

0: 比较喜欢雨后那种空气清新的感觉啊、
1: 哦，
0: 然后就改了这么个昵称。
1: 就是如果你要是雨天出生的，应该叫雨生。
0: 啊，也可以这么说啊。
1: 但是因为你比较喜好雨后的感觉，雨后是什么感觉？跟我们描述一下。
0: 嗯，泥土非常清新那种感觉，然后一种土那种腥味儿、
1: 哦，
0: 然后下完雨吧，它会有就是雨水会清洗，感觉清洗了一下空气那种感觉，对，就非常清新。
1: 哦、
0: 然后还有那个草的翠绿的感觉，那种、
1: 哦、
0: 对。
1: 哎，你的声线你自己评估过吗？
0: 没有
1: 啊、哦，但是其实他也属于那种温柔型的男生的声音。
2: 他不是，他
1: 你不觉得他讲话轻轻的很温柔吗？
2: 就是实际上吧，他
1: 实际上判若两人。
2: 对不不对，实际上是他是种类型啥？
1: 啊、
2: 那个唱歌的时候铿锵有力，说话的时候小蚊子在叫唤。
1: 你唱歌的时候那个力量是？是这个腹部发力，所以就声音比较大。你上场上唱谁的歌？
0: 林俊杰。
1: 林俊杰的，
0: 对，
1: 我听草莓说好像你唱林俊杰的歌几乎就是几乎是
2: 很像
1: 很相似的，相似度很高的。
2: 把脸挡上你可能就是能感觉应该就是林俊杰在现场啊、
1: 嗯、
2: 对，不能看脸。

0: 谢
1: 谢谢。
0: 哇，今天在现场我们见证的就是我们音乐线下开放麦的翠儿的演唱。我请旁边的那个雨后你点评一下吧。我知道虽然你不是专业的歌手啊，但是你的职业也是歌手对吧？就是你没有专业的去学，
2: 对对对，
0: 但是你现在已经在酒吧 pub 驻唱对吧？
2: 对对对。
0: 点评一下你旁边的翠儿吧，翠儿现在露出了一丝笑意。哎，翠儿，我先问问你有没有听过他们对你的点评？
2: 嗯，有。
0: 你听过雨后吗？
2: 没有。
0: 没有，雨后来。

0: 你想跟那个小小的雨后说什么呢？
1: 好好学习。
0: 其实人一生就是这样的，要么你吃生活的苦，要么你吃学习的苦。如果你上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吃学习的苦，那你上班以后就要吃生活的苦。我这理解对吗，草莓？
2: 怎么说呢，就是也对，对的，
0: 也对也不对，那不对也不大好意思说嘛。
2: 也学习，以后也在学习啊。
0: 其实我们，你觉不觉得，其实踏入社会以后才是真正学习的开始。
2: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
0: 翠儿，我问你一下，就是你工作以后，生活或者工作教给你，教给你的一个最厉害的道理，或者你感悟很深的一个事情，或者一个道理是什么？你觉得？
3: 就是做人不能太拧巴。
0: 哎，这个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很拧巴，
2: 对，很纠结呀、啊，
0: 很纠结。
2: 是的。
0: 你曾经最拧巴的时候是到什么程度？
3: 最拧巴，
0: 我猜你肯定是拧巴过。

0: 就是刚踏入社会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找工作呀，或是干嘛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方向的时候，就很拧巴。
1: 嗯，你其实想象当中的希望的要的是什么？
0: 嗯，快乐吧。
1: 啊、
0: 哦，但是现在也很快乐，
1: 就是要一份快乐的工作。
0: 对，
1: 那现在做托尼老师不就很快乐？你拧巴啥呢？
0: 就是当时就是不知道自己的
1: 没找到的时候，
0: 没找到方向的时候，就是很拧巴。
1: 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第一份工作直播吧，好像是。
1: 啊，你是哎，你网红啊，你是啊？直播最开始是干直播？
0: 对，干过一段时间，然后很快就结束了，哦、然后就去学理发了。
1: 为什么要结束？因为那时候直播不是还挺火的嘛，对吧？
2: 肯定是没啥打赏的。
0: 对，没有打赏的。
1: 草莓你，草莓你这样聊还有朋友吗？
2: 对他们已经习惯了。
1: 但是实际上，我跟你说，新人开播很多人都没有粉丝的。
2: 是的，
1: 对，都是这样的。雨后你播过吗？
3: 播过，
2: 他也播过。
1: 我觉得他长得也很网红啊。那你那时候有粉丝吗？
2: 正经了，
3: 最多的时候4.8万吧，
1: 那还可以啊，5万
2: 啊，
1: 对吧？小5万，
2: 是的。
1: 那后来你为什么也不播了呢？
3: 嗯，因为一些各种各样的因素在吧，因为在这个行业本来就是不太稳定。
1: 嗯哼，
3: 对，因为就是大白话就是猫一天狗一天。
1: 所以现在做酒吧驻唱 pub 歌手，可能对你来说，可能内心加持的力量更稳定一点。
3: 对，嗯，怎么说呢，我虽然我人挺社恐，但是我挺享受在舞台上的时候的感觉
1: 啊。
3: 对，
2: 还是被看见被听见
1: 啊。你觉得你是一个挺社恐的人吗？
2: 他社恐，
3: 但我正经我挺社恐，
1: 正经挺社恐。
3: 对，
1: 那台下如果小女孩尖叫啊什么，你怎么办？你一般在台上就这个就可以抛出不谈了。
3: 这个你确实可以抛出不谈，
2: 因为他有台上唱歌的光环加持，他就不是在这个环节，他们
1: 啊，这个很有趣，就聚光灯一打，整个人就忘记了。
2: 就是我经常是他们唱歌声老大了，因为我他们唱完，有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会问一下做什么行业呀，然后呢，我们这个就是对，他们参加过呀，就我也可能会聊一聊啊，然后呢，你会发现他们说话跟蚊子一样。
1: 但是今天在直播间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他们可以，
2: 嗯，
1: 很棒。哦，明白了。所以那一旦有聚光灯加持，你整个人就变得不一样了。
3: 嗯，对，
1: 可以说是变形了。
3: 对对对，
1: 啊，
3: 就是有聚光灯和就是没有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
1: 那你看今天我们986这个直播间这个聚光灯够不够？
3: 挺够的，
1: 挺够的
3: 啊
1: 啊！所以你的状态也比较好。你遇到过最疯狂的粉丝是什么样的？你跟我们描述一下。
3: 最疯狂的粉丝
1: 啊，
3: 嗯，估计就是那个大哥，对，当时
1: 大哥，
3: 对，
2: 大哥，

0: 他某些情绪了啊。
1: 没离开过怎么唱？副歌给我听一下。
2: 嗯，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
1: 哎，他声音有点像林志炫的，也有一点，
0: 也有点。他唱这几句话是，但他更多还是林俊杰多一点。
1: 林俊杰多一点。
0: 你看他是不是？我说他唱歌，他那个中气很足，但是你看他说话冉冉的。
1: 对，整个就做了个模式的切换。
0: 是的。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宇浩带来这一首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的 JJ 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我们只唱一小段好吗？

0: 直播间手动掌声。
1: 谢谢，
0: 太棒了，谢谢。
2: 是不是还挺像的哈？
0: 好听哎，
2: 是的，
0: 像哎。稍后是广告，好朋友们，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有趣潮玩又酷的音乐正青春，我是舒涵，一会儿见。
3: 全国连锁丰子伟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4: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5: 小丽，一位可爱的女孩，穿着时尚，活泼漂亮。由于工作性质，她每天晚上上班。阿牛，1米88的阳光男孩。这一天，一段阿牛杀狗的视频被传上了网。虽然是给小狗安乐死，但
6: 善良，人肉它，狗狗也是有生命的。
7: 太可恶，还
8: 不如动物呢。
7: 穿成这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6: 穿得好暴露啊！
5: 可你们知道吗？小丽是一名白衣天使，每次上班，她都需要一整夜不合眼的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阿牛因为小狗感染了狂犬病，他不得不忍痛这么做。而阿牛也用自己的积蓄和朋友一起建起了一个流浪狗收留站。
9: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
10: 其实我不想这样，我也不能盲目。
5: 当你评论别人时，请先自我反省，不要让肆意言论成为伤害他人的刀子。
11: FM98.6，公益倡议。
4: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10: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1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1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14: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1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1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1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15: 好嘞，姐。
1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7: 下一站即将到。

0: 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 丹东天桥沟一站是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3: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2: 啥是适老化？
3: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4: 海山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

0: 的闪耀。音乐有重量，我们正青春。午后三点到四点，音乐正青春，能量满格，够燃，够酷，够态度。FM 九八点六，副驾驶女郎舒涵，倾情主持。
1: 你听，这是沈城心跳的脉搏，好朋友，也是九八点六陪伴你的第31年。从电波里出发，我们在每条路上时时相遇，但好朋友怎么会只在一个频道？声音在云端，在屏幕，在你每一次指尖轻触的瞬间。全媒新征程是陪伴换了更多分身。

0: 两个人，就是你们觉得对于你们来说音乐是一种表达还是一种逃避呢？因为翠儿是这个 Tony 老师啊，你跟我们先分享一下你。
1: 我觉得是一种表达。
0: 哎，怎么说？
1: 因为你平常有一些宣泄的东西或者怎么样，可以在音乐里表达出来。
0: 嗯，太好了，通过音乐去表达自己的心声。你最愤懑的时候，最难过的时候会听什么歌吗？
1: 会听邓丽君小姐的偿还。
0: 为什么？
1: 因为她的歌词很贴切。
0: 哦，哪句歌词很贴切？因为这首歌其实是很难被 Q 到的。
2: 挺冷门的。
0: 对啊，
2: 我想不起来旋律怎么唱的。
0: 你先给我唱一下。
2: 对，

0: 意思。
1: 雨后哭吧不是罪。
0: 对，是的是的
1: 是的。朋友们，稍后我们生意很好吧，又要进广告了。草莓
0: 啊，是的，
1: 生意很好，稍后要进广告了。朋友们，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广告过后有一个特别的预告，就是今天我们请进直播间的几位小伙伴会合力演唱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小美满。我们通常在祝福一个人的时候说祝你生活美满幸福，但
0: 是
1: 坦率的说，如果你纵观一个人的生活的话，获得美满可能是一瞬间或者一个阶段，你要一生都一直美满真的很难呢。草莓，
0: 这个太难了，真的是这个不能去预去期望啊，因为每天要发什么什么发生什么呀都不太清楚，但我觉得这个生活中困难大于这个简单，但是问题在于是我们就是能一件一件把它给解决掉就 OK 了。
1: 嗯，真的，所以愿美满呢能够把这个时间线拉得再长一点，让我们多体会一下美满的给生活的这个富足感。稍后是广告，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这一档会呼吸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正青春》，我是舒涵，有声有色工作，有滋有味生活。
2: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4: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5: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

0: 大家好，我是刺儿。
1: 大家好，我是雨后。
2: 你看我们多好的一个 team 啊，大家聊聊天开开心心。今天请到了两位这个我们的嘉宾呢，跟托尼老师聊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因为我通常去剪头发的时候或者做头发的时候，通常就是会被安排那个下单什么的，所以我特别想问问托尼老师，就是你通常来说你是不是能够一眼就辨识说谁能办卡谁不能办卡？
0: 对。
2: 哎，你跟我们说说你都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0: 就是你给他做完头发都非常满意的时候，你跟他说的时候，他眼睛会有一点光
2: 啊，然后这个时候让他下单是最快的。
0: 对， 对，
2: 这样的成功率有多少？
0: 嗯，70%。
2: 70%。
0: 对，
2: 明白。
3: 他这么说应该是跟他的个人技术有关系。你看他做完头发以后
2: 啊，
3: 满意，
2: 就是。

0: 就是不分行业，也不分男生女生或者兴趣爱好，就叫同频而已。
1: 对。
0: 哦，你最渴望成为的自己的那个，你心目当中自己希望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你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会。
1: 简单快乐。
0: 简单和
2: 遗漏了啊，他其实手工也非常厉害。
0: 哦，对，
2: 那个、
0: 你那个
2: 非
0: 遗手作、
2: 那个，
1: 对，
0: 你是做什么的？
1: 就是自己研究出来的，就是按照那个我喜欢《还珠格格》这种古装的电视剧嘛。
0: 哦。
1: 然后就是把他们的那些旗头，就是头
0: 饰，
1: 或者是簪、发簪、
0: 哦、
1: 耳饰，
2: 自己手工
1: 做出来。
2: 做。
0: 那你考虑过就是把你的作品放到市集上和大家去分享吗？
1: 嗯，有想过，但是这个东西很复杂，它一个做一个就要花费很长时间。
0: 嗯，你看都是和头发有关的。
2: 对对对，
0: 方丽老师剪头发、烫头发，
2: 对对对，他美术啊，我们那个活动上那些照片，他都会去给做成动画版的。
0: 啊，真的吗？
2: 对，是的。
0: 那你有没有把我的也做一下，春儿？
1: 你回家给你画。
0: 你赶紧给我画一个，现场邀约啊！
1: 好，
0: 特别的期待大家。那最后呢，淑华也许一个我的心愿，我的心愿呢，就是今天在座的三位的愿望都如愿以偿。
3: 哇，太棒了！
0: 太棒了，谢
3: 谢, 谢,
0: 谢，也祝愿各位接下来的人生不仅仅璀璨而且美满，希望更多的朋友，音乐开放麦的朋友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也能够收获所谓的快乐与简单，感谢各位做客我们今天的音乐正青春，我们今天就聊到这，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再见。

0: 正青春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舒涵，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全国连锁方层伪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方层伪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

0: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 海山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0: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又
1: 公益倡议。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

0: 98.6，路上好朋友。
1: 986气象站。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86气象站。今天中午到午后晴，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
0: 清晨唤醒身体，三餐守护安康，生活处处藏着健康学问，汇聚三甲名医，解读权威科普，远离健康误区，守护全家安康。这里是大家说健康，听得懂，用得上，信得过的广播，关注健康。

Hello， 大家好，看了一下时间啊，是6:01了。此刻你们在哪里呢？请去勇敢生活。大家好，我是爱帮忙能帮忙想帮忙的闫琳，欢迎大家。

很烦躁的热，然后呢还有口干，大便干呢，一般呢它都是阴虚内热啊，阴虚呢就是津液不足，所以呢会有一些干燥的这个表现，尤其像这个秋天，本身呢外边的这个气候呢也很干燥，再加上我们这个身体本身就有阴虚的不足啊，这个二者相合呢就可能会更加重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来缓解一些相关的症状。
1: 嗯，好，那又有问题来了，主任，那您刚刚说了这么多，他说您刚刚提到一个验血的情况，那比如说我们日常想要检验的话，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基础检查呢？
0: 其实吧，对于肾脏病的排查呢，它检查并不是很复杂啊，而且这种检查呢，不是说只有到大医院才能够完成，一般的这个社区医院，或者是家门口的这个旁边的医院，可能都能够完成这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通过一个尿化验、尿常规，那么我们就要关注它，你尿里边有没有蛋白啊？你的这个镜检的尿结果有没有异常啊？一般的这个机构呢，医疗机构呢，它可能都会做这样的相关的检查啊。再有呢，验血。那么验血呢，我们简单的啊，就可以验一个肾功。肾功呢，它是属于生化里边的一项相关的指标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血肌酐呐、尿素啊这些相关的指标。那一般的医疗机构呢，做这个检查也是能够做的。那可以大家呢，就是如果不方便到大医院的话呢，那就可以在就近啊，就近选择社区的医院或者是诊所进行一个初步的排查。如果发现结果有异常呢，那就要到大医院的肾病专科再进一步的详查。那么在这里呢，哈，尤借着引领这个节目，尤其是提醒有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像糖尿病，比如说像有高血压啊，有痛风、尿酸高的，那你常规的这个尿化验的检查、肾脏功能的检查呢，一年一次呢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因为这些疾病最终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
1: 嗯，好，我们的这个肾脏啊，就在我们这个腰部啊，我们大概呢用这个两个小手掌啊，往后背过去的时候摸一摸，就是简单的判断一下它的位置。所以呢，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呢就发现，比如说腰酸，他可能会误以为呢是我们的腰托或者腰间盘突出，是吧？就是跟我们骨膝关节相关的疾病。但是呢，我们如何去判断我们的这个酸胀感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肾脏呢，主任？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在临床上，我们也经常会遇到啊，一般腰酸呐，因为五六十岁的人啊，他这个身上这个腰酸腿疼，这是很常见的事儿。然后一问呢，往往会有腰托呀、腰肌劳损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并发症啊，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肾虚的腰酸，它是一种酸胀感，那么它的这种酸胀呢，和你的体位是没有关系的。啊，有的时候胀感还不是很明显，是那种腰酸的，怎么都不舒服。你躺着它也不缓解，那你坐着呢，它也感觉很劳累啊。那么对于比如说像腰托、腰肌劳损，它可能是某一个体位啊导致你这个局部呢有不舒服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但是呢，反过来，一般有腰部疾患的患者啊，我们中医讲这个中医有一个疾病呢，叫腰痛病啊。那对于这个腰痛病来讲呢，就是所有的腰痛病，我们认为呢，它都是有肾虚在先啊，一定会有肾虚在先，除非是那种急性的这个扭伤啊，或者是外力作用啊所引起来的。所以呢，这个补肾呢，这个肾虚。

0: 这个具体不是说所有的药啊，六味地黄丸它并不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啊，所以呢它并不适合所有人来使用啊，我的建议还是应该辩证的来看待这个问题，来辩证的来使用这个药。
1: 嗯，所以无论我的这个男性朋友们还有女性朋友们啊，身边的还有年长的一些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是不是听到我们郭主任给我们的这个解释之后啊，一定要慎视或者是谨慎的用药了。而且呢在生活当中啊，对这个肾啊大家是比较注意保养的，都知道啊我们有两颗肾，而且呢在这个日常的这叫内分泌代谢的过程当中啊，也是起着这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人说这个肾是不是就喜欢黑色，那我是不是长期吃一些比如说黑芝麻呀黑豆啊或者是跟黑色相关的一些食物呢？我们可以说适当是可以的，但是你每天吃好像也不太好，对吗主任？
0: 嗯，对，我觉得呢就是中医呢它也是讲究这个和啊，这个以平为期，就是说我们凡事呢都不要太过啊。就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大米饭吃多了可能还容易升血糖，对吧？碳水摄入多了啊，血糖啊肥胖啊相关的这个问题。所以你这个同样的道理啊，你这个偏食某种东西你吃多了，它可能短期之内会给你带来一些补益的作用啊，很好的能调补你身体这个一个空缺。但是呢长期以往，时间长了，你以这个为主的话，那它随之而来的，它会带来一些它特有的一些副作用了，对吧？
1: 对的。好了，很多人说这个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好物分享什么时候开始播出呢？没错呢，就现在响应一下，主任您先休息一下啊，刚好也跟你来听一听我们现在这个秋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点什么。都说这个秋冬进补啊，开春打虎，进入我们的秋冬季呢，海参是很多人呢、都会选择的食补还有海珍品了。现在啊买海参送海参还有吃海参的人呢越来越多了，大家都想提高一下这个免疫力，让自己和家里人的身体更健康。那今天呢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这个千挑万选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推荐，今天给大家呢推荐的是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排查肾脏病呢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很多这个患者啊，或者是肾友朋友们呢，就是说他最开始发现了尿的颜色的异常，尿的形态的异常，然后呢才觉得，哎，我身体可能是不是出现问题了，才到医院来进行化验检查的。那提出泡沫尿呢，就是一种情况。那这个泡沫，一般这个泡沫尿，咱们讲呢，就是由于蛋白啊，蛋白。尿里边有蛋白导致的这个泡沫尿的形成，那它形成的这种泡沫呢，它往往都是比较琐碎的细小的泡沫，而且呢它不容易消失啊，不容易消失。

0: 静止一会儿之后呢，那这个浮在表面上泡沫它就会逐渐消失的。然后我们一冲水之后呢，它这个泡沫就没有了。这样的尿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蛋白尿所引起的这个泡沫呢，它很细小很碎啊，就是细小到什么程度呢？就像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我们喝啤酒啊，啤酒一倒很快的时候上边就有一层这种沫，然后持久的都不能消失，那跟这种性质呢是有点类似的啊。它不仅不能消失，那我在冲水的时候呢，它可能还是浮在表面上。那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做检查，看看这个泡沫尿是不是由于蛋白尿所引起来的啊。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在临床发现呢，很多患者主诉来了是泡沫尿，那给他化验之后呢，发现他尿里边并没有蛋白，然后一追问呢是有糖尿病啊，但是近期呢血糖控制的不好。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尿糖阳性呢，它可能也会激起泡沫的形成。然后再有呢，合并尿路感染这一部分人群，这一部分患者可能也会有泡沫尿。所以呢，总而言之吧，就是如果出现泡沫尿啊，确实像我刚才说的这样，很细小很琐碎的而且难以消失的这种泡沫呢，是应该到医院呢去做检查，去看看是不是有蛋白尿或者是尿糖或者是感染的相关的问题。
1: 嗯，好，刚刚我们导播示意我说这个正在开会，他是这个现在不太方便在线上，然后他在微信里又跟我补充了一下，他说他是糖尿病2010年开始的。然后有这个泡沫尿情况，我看了一下时间，主任您这样说一下你的这个出诊时间吧。他说现在不方便接电话，但是呢想有时间挂号过去找您好好的来看一下。
0: 好的，我是周二上午周四全天在辽宁中医啊本部的这个一号楼门诊五楼出诊。
1: 周一的上午。
0: 周二的上午。
1: 周二的上午。
0: 周四全天。
1: 周四全天。
0: 对对。
1: 在门诊的五楼。
0: 一号楼五楼十五诊室。
1: 好的，一号楼五楼诊室。十五诊室，一号楼五楼。
0: 对对对对，
1: 周二上午，周四的全天，对不？
0: 对对对。
1: 好嘞，主任，这样我们先走一段广告，您先休息一下，然后稍后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好的。

0: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1: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3: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4: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一身疲惫。在这里不用拘束，只管好好善待自己，让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找回久违的松弛与从容。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5: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6: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7: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6: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7: 啥是适老化？
6: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8: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06。
1: 荣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荣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荣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荣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匠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

0: 6888 8811 6888。
1: 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 6888，8811 6888，
2: 986气象站。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86气象站。今天中午到午后晴，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986气象站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
1: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3: 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来到了16点31分。那此时此刻路面通行情况是怎么样的？接下来呢，我们来邀请一下沈阳市交警支队的主持人李纯，有请李纯上线。
4: 好嘞，您领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看到呢，如果这个时候走青年大街，由南向北方向，像科学公路段，还有呢就是文化路立交桥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而目前呢，其他路段呢，像凤鸣桥的由北向南方向，从全园地区一路去往浑南方向去的车辆是处于车多不堵的情况。不过呢，反方向出浑南的车辆，目前呢在凤鸣桥路段的车流呢还是比较密集的。长青桥、文翠路、长青街快速路由北向南方向，此刻呢车流呢也是比较缓慢，所以大家走行的时候尽量选择五爱隧道来进行绕行。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大家走行北边的像白山路立交桥，以及黄河大街沿线，像目前的向庐山路交通岗，还有呢新乐遗址地铁口路段，西边的长江街崇山路，东西走向的崇山路高架两段。

0: 高架之间的地面交通，目前的车辆呢也是处于排队缓行的情况。20中学以及省实验中学路段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1: 好了，感谢李纯。接下来呢，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986大家说健康节目。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电话是3188-1986 3188-1986。有关你的健康问题，我们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同时，如果你现在接打电话不太方便，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好了，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的是我们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肾病科主任郭玲主任，有请我们的郭玲主任再次上线。你好，郭主任。
2: 你好。
1: 你好，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听友发来求助了，不知道他什么问题，我们看一下把他接通上线。哎，你好，这位先生。
3: 你好，能听得见吗？
1: 可以。
3: 郭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3: 我现在就是这段时间就天天排尿次数特别频繁，然后就是每回就是尿意特别大，就是感觉像尿裤子都是那种的，然后到厕所就排不出来，然后就。

0: 您的年龄吗？
1: 年龄？
2: 啊，我30。
0: 我说30岁
2: 今年
0: 呀、
2: 30。
0: 啊，胖不胖？觉得？
1: 多重？
2: 我现
0: 体重、
2: 在
0: 身高、体重、身高，
2: 220斤，
1: 220斤，身高呢？
0: 120斤，
2: 1米9。
0: 1米9，190，220斤。
1: 我有画面了。
0: 做过前列腺相关的检查吗？
1: 前列腺
0: 前
1: 相
0: 列
1: 关检
0: 腺，
1: 查。
2: 没做过，我之前做的是肾功能检查，
1: 哦，肾功
2: 关于
1: 能做
2: 肾
1: 过。
2: 的问题。
0: 我再问一下，就是您每次觉得尿很频是吧？然后每一次的尿量很大吗？尿量很大吗？
1: 尿量大吗？
2: 什么？
1: 尿量，
0: 尿量就是每一
2: 时
0: 次
2: 大
0: 排
2: 时
0: 尿的
2: 小吧，
0: 量，时大时小哈。
2: 就
0: 晚上起
2: 是
0: 夜得起
2: 正
0: 几回
2: 常
0: 呀？
2: 的尿稍微少一点点。
1: 起夜呢？
0: 起夜每天
2: 一
0: 晚
2: 晚
0: 上
2: 至
0: 得
2: 少
0: 起
2: 起
0: 几
2: 两回。
0: 回？晚上睡前喝水喝得多吗？
1: 睡前喝水怎么样？
0: 会喝
2: 我是
0: 很多
2: 从
0: 的
2: 小就有
0: 水或
2: 习
0: 者是
2: 惯，
0: 茶
2: 我
0: 吗？
2: 每天睡前都是喝水，就是至少得300-400毫升吧。是说我年龄大了，然后不行了吗？
1: 你30怎么年龄大？
0: 这样啊，一个是呢，您这个就是觉得有。那个就是觉得有尿，然后去排，但是可能排的不是很通畅，然后尿比较频，是这样的吧？
1: 有尿排的比较频，对吗？
2: 对的。
0: 但是排的不是很通畅，就是每一次尿量也不是很大，是吧？就是总想上厕所。
1: 总想上厕所。
2: 对的，非常想上厕所，然后有时候
0: 我
2: 没什么
0: 建议
2: 尿，
0: 我，
2: 就挤急
0: 我
2: 了。
0: 建议。我建议您呢，就是需要完善一下前列腺相关的检查，看看得需要排除有没有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然后血压和血糖有问题吗？
1: 血压、血糖。
2: 我血糖有点高吧，然后血压好像有一点点高，
0: 血
2: 因为我
0: 压
2: 本
0: 和
2: 身比
0: 血
2: 较
0: 糖
2: 胖
0: 也
2: 嘛。
0: 是。对，血压和血糖也都是偏高的，是吧？所以一个呢，我的建议啊，第一个呢，你需要减重；第二个呢，是完善前列腺，相关的检查，就是排除是不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的。如果没有确定没有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呢，那可以从这个肾虚的这个角度呢，来进行相关的调理。好吧。
1: 在线吗？那个最近你去前列腺泌尿外科呗，相当于对不？主任。
0: 这个外科、内科倒无所谓，但
1: 啊。
0: 是呢，他这个需要排查一下，是不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他这个尿很频啊，然后每一次尿量呢还不是很多。另外呢，也需要排查这个是不是有感染相关的问题，尿路感染。但是他没有疼痛，可能感染的可能性倒不是很大，所以呢，积极的建议他排查一下前列腺相关的
1: 检
0: 这个问
1: 查，
0: 题。哎，对对
1: 好，
0: 对，
1: 好不
2: 好，
1: 好嘞，您这个是抽时间自己就过去看一眼，好吧？
2: 好的，好
1: 因
2: 的，
1: 为我觉得你的那个年龄段还是很好，但是你的身高体重确实是个问题啊。有时间其实可以减减重，
2: 好的，
0: 身
2: 好
0: 高不是问题，但体重是问题
1: 对，
0: 哈。
1: 身高没问题，我很羡慕。好嘞，祝你早日康复，好不好？
2: 好的，
1: 好嘞，拜
2: 好的，
1: 拜，哎。
2: 谢谢主任。
1: 太可爱了，主任，我感觉他有点害羞，但是又敢大胆的和我们做这个节目来说出这个问题。哎呀，这个就是在肾病的领域和你看您刚刚分析的那个前列腺领域，他们有的时候也开始傻傻分不清楚了呢。主任，那你看刚刚他的这个问题，其实到咱们肾病科是不是也是能够开出相应的检查来做一下这个排除法呢？
0: 可以的。可以
1: 好。
0: 的。其实这样的检查呢，做一项超声就可以搞定了。双肾、输尿管、膀胱、前列腺，它其实是一项超声。
1: 好，明白了。所以这位先生还正在听广播的话啊，去完善一下这个超声检查，好吗？好嘞。 他应该能听得到，因为刚挂电话。
0: 嗯
1: 嗯，应该也是我们这个常年的听友。

0: 因为我的节目当中啊，有一批听友啊，都是默默的在那儿听，然后呢，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就突然间了说，我想打电话咨询一下。所以节目当中依然要跟大家说的是啊，我们节目是可以参与互动的，热线电话是3188-1986，3188-1986。看了一下时间，我们马上又要走一段广告了，主任，我们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好嘞。
1: 好好好

0: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1: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0: 凌峰行李员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

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1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

0: 船，缆车凌空穿越彩铃，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风小东。
1: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

还没有土腥味儿，自带呢海水的清甜嫩滑，鲜味啊十足的，无任何添加，孩子和孕妈妈补充优质的蛋白，日常加餐呢也都特别的安心。产地直供，从我们大连的盐田直达我们的餐桌，一斤呢30。

0: 损伤的伤及呢，都是伤及到我们的肾，所以呢，保护我们的肾呢，其实就是保护我们人体啊生命的根本，所以它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中医。那么在现代医学，它是一个排泄性的器官，同时呢，它又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调节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我们人体的这个离子，包括我们贫血啊，也是和肾脏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这个肾呢，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古老的中医呢，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
1: 嗯，好的，主任，还有很多人呢想问您一个问题。你看现在这个血压呀，已经成为我们年轻人的专属了，是不是？以前都说老年人才会得，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血压病已经开始趋于年轻化了。这有一位听友就问了，说我平时啊血压偏高，听人说呀这个高血压会慢慢的伤肾，所以呢，主任您看看这个说法是对的吗？
0: 这个说法是没有问题的啊。高血压时间长了呢，它可以引起肾脏的这个损伤啊。这个高血压时间长了，它损伤的不光是肾啊，那还有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脑血管、我们全身的血管。那么肾脏呢，它也是一个受累的器官。所以呢，临床上呢，我们会经常看到什么样？

0: 大家说健康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银铃，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元每平，断桥窗199元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 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3: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4: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5: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 024-2269-0456。

0: 生鸟自身，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鹩刺身，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1: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城陵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流年微信公众号。

要特别注意，像东西高架北站下桥口东向西方向，目前车辆呢有轻微排队，还有呢就是老道口桥的由东向西方向，西塔街的墙面上方，还有呢就是南京街市府大路八一公园周边都有不同程度缓行的情况。晚高峰车流大，难免遇到走走停停，很多听众朋友心里面呢会有些着急，在这儿呢特别要提醒大家，遇到缓行不要频繁变道加塞抢行，越是着急穿插越容易发生刮蹭，反而会耽误更多的时间。遇到有轻微事故，优先走快。

0: 年过去了，挺快的，真的。
1: 那你觉得哈尔滨变化怎么样？
0: 我觉得那个我这次可能就时间也有限吧，就没有都逛到，但是我在道里区这个中央大街附近，我感觉真的挺好的。
1: 真挺好的啊，所以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大家真的应该多出去走一走，但凡有这样的机会，放假干嘛？放假不就让你走出去吗？
0: 对，
1: 在自己待烦的城市到别人待烦的城市。
0: 哎，还真是
1: 开个玩笑啊！
0: 我真的是，我感觉这个哈尔滨其实它那很多的这个建筑元素挺好玩，挺好看的。
1: 嗯，
0: 然后呢，当地人我推荐他们来沈阳。
1: 啊，是吧？
0: 对，我们
1: 就相互交换一下，
0: 对，
1: 就是沈阳人去哈尔滨旅游，玩哈尔滨人来沈阳旅游，
0: 对，离得都不远嘛，对吧？
1: 哎，对，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而且呢有不一样的地域风情，你这个感受也不太一样。但说实话，我觉得啊，哈尔滨和沈阳的吃的方面应该，比较融会贯通。
0: 对，其实还挺像的。你去看这个烧烤，他们也是吃烧烤，但是这个烧烤我吃起来感觉跟咱们这个沈阳的烧烤其实不分上下。
1: 不分上下，
0: 都挺好吃的，
1: 各有各的特色。其实我觉得那个哈尔滨应该是吃那个，那个叫啥，火盆是叫火盆吗？
0: 火盆是哈尔滨的吗？
1: 是哈尔滨的吗？我有点可能有点。
0: 火盆是延吉那边的
1: 啊，延吉那边的，就是反正就是烧烤，就是不就是正儿八经的那种烤肉比较多一点。
0: 对对对对，
1: 然后
0: 他们那边烤肉，齐齐哈尔烤肉。
1: 烤肉的那个篦子啊，对，齐齐哈尔烤肉，完了那个还有菜，盆菜。

0: 沈阳的，是沈阳人，新沈阳人，我其实洗大澡这个频率并不是很高。
1: 哎，我很疑惑就是我知道小沙是大连人，大连不洗大澡吗？
0: 大连也洗大澡，我就感觉可能
1: 大连洗浴中心多吗？
0: 也挺多的。也挺多的，
1: 就是大连没有给你养成那个洗大澡的习惯。
0: 就像你说的，我可能每天晚上或者早上起来，我可能会冲个澡，但是去澡堂子里边这个频率真的不是很高。
1: 那我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家吧，我这个小的时候是在那个厂区的家属楼里长大的，因为我们家都是在那个沈飞那边工作，所以说我们沈飞有自己的澡堂子，所以小的时候给我安排的养成的这个习惯就是每周周五一放学必须接我去澡堂子洗个澡。
0: 你看看，
1: 但那会儿吧不是洗浴中心，就是属于那种门口的澡堂子。
0: 哦，在
1: 家门口的
0: 大众浴池，
1: 大众浴池，但必须得去大众浴池给洗一下，因为你得搓澡，你在家搓不开。
0: 就这个可能就是跟小时候这个
1: 习惯有关，
0: 习惯还有氛围有关。

0: 备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

0: 单，我觉得太累了，我可能就不爱搁家洗，我就下楼让那个姐姐给搓一个。但是我基本上搓完澡就直接穿衣服就走了。
1: 嗯，
0: 就不会上楼去休息什么的。但凡要上楼休息，我得点杯水吧，我得按个摩吧，对吧？我可能有的时候还得汗蒸一下啊。
1: 嗯，
0: 跟那儿在进行玩，还有的时候还搁在那搁里面吃一顿啥的。我觉得这就算洗大澡。
1: 对，其实我就想说啊，其实我们沈阳真的是这个条件太好了。
0: 那你看，
1: 这洗澡的地方这么多，
0: 那可不。
1: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泡泡森林
0: 啊，
1: 他家就特别好。
0: 那简直了！
1: 你说你这个过完节了是吧？你不管是回家也好了，是出去玩也好了，或者是上班了，就是节后综合征嘛，你就感觉身上懒洋洋的。你这个时候，你去泡泡森林，你去泡个澡，解解乏。哎，我跟你说，很快就能回到这个高效的工作状态，因为你洗完之后呢，这个身体非常的放松，你再睡上一觉，
0: 嗯，
1: 第二天起来，这个精力基本上就恢复个70%-80%了。
0: 哎呦，那可真是太好了哈。
1: 对，所以说你想洗这个泡澡解乏呢，就可以来到咱们的老朋友泡泡森林水会。然后你这个不管是想洗澡、想休息，或者说你想吃点好吃的，像你刚才说的想按摩，然后这个泡泡森林水会它都可以。
0: 嗯，
1: 而且现在泡泡森林也是双店同频了哈。
0: 嗯，
1: 两家店呢也是各有各的精彩。比如说这个宝公街店，
0: 嗯，
1: 继续引领的是东北的洗浴文化。
0: 嗯，
1: 20,000平的空间里面有这个月球汗蒸房啊、梦幻帐篷区啊，随便的打卡。吃的你像佛跳墙，这个海鲜小青龙、挪威三文鱼，还有一些烤榴莲呢，这都是硬菜哈。包括水果和饮料，通通不限量。洗淘淘店呢也是原来的这个西江街店，
0: 嗯，
1: 现在负一层呢也是全新升级的。玩的啊特别多，就这个拼豆，还有娃娃机，还有网吧，然后你看打台球，还有这个赛车，
0: 嗯，
1: 还有一些游戏，正版的 PS5 全是大作哈。而且这个水果零食饮料就是免费不限量。
0: 哎呀，
1: 所以说咱体验这个真正的这个东北文化，你就来这儿啊，泡泡森林这个宝公店还有洗淘淘店，两个店都是可以的。
0: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啊，泡泡森林老品牌了，而且很多的外地游客都慕名来到沈阳打卡，去就直奔泡泡森林。
1: 而且你得跟他们错开时间啊，真的是。就是咱
0: 就
1: 说不管，咱就不管说到哪儿去，你都得是错峰，
0: 哎，错峰出行，
1: 对，
0: 是不是？
1: 错

0: 沈阳到郑州300多块钱。
1: 你就说
0: 沈阳到洛阳400多块钱。
1: 是啊，我就说我坐火车到这个坐高铁到哈尔滨还300-400呢，
0: 是
1: 吧？
0: 所以呢，就是这个季节咱打一个反差游啊，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尤其呢，旅游平台的数据也显示了，就从10月9号一直到31号，低价期直接低了30%还多。而且呢，北上广出发的好多的热门的航线，像裸票啊，这个跌入200-300的区间。北京飞兰州最低200元，上海飞丽江也是200块钱，北京飞乌鲁木齐最低300块钱，广州飞成都309元呢。
1: 朋友们呢，不对比就没有伤害。哎呀，这对比就知道这个错峰出行价格有多香了哈，
0: 多香啊！
1: 是啊，你说这个国庆看这个北京往返乌鲁木齐机票4000多呀，朋友们，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拦腰砍啊！
0: 啊，拦腰砍都不只是拦腰砍了，甚至有的时候都可能是打几折，一折两折了。
1: 对对对对
0: 啊！但是在这儿呢，还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这机票呢还是有燃油附加费的，而且10月10号就要上调了，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是收90块钱，800公里以下。及以下呢是收50元，分别是涨了20块和10块。那9号当天，也就是今天出票啊，这价格呢还是老价格。那明天之后您再买票的话，那就可能是得这个加上这上涨的钱了啊。
1: 对，就是两杯奶茶钱。
0: 嗯，但是我觉着啊，这玩意儿你得算性价比，毕竟机票便宜了，咱要是如果涨个10块20块的，我认为哈，我能接受。
1: 怎么比它都是有性价比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大家平常也可以观望一下啊。但如果你已经计划好这出行地点了，您看今天正好这机票，哎，也是时候下手了，您就今天晚上买啊。今天晚上10号之前出票的都不算涨价，
1: 嗯，
0: 但明天之后再出票的，10号之后再出票的，那就是燃油附加费要上调了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之前我还看到说有人说这个11国庆过完之后嘛，嗯，下次放假就今年这个2026年的法定假期就没了，
0: 嗯
1: 啊，再休假可能就得元旦了，
0: 哎，对，
1: 但是呢，有一个新的动向，就是不少的中小学，他在11月份他有秋假了。
0: 哎呀，
1: 是吧？很多家长已经开始提前抢这些这个机票了。
0: 休假期间的
1: 机票，对，休假期间的机票了。
0: 嗯，
1: 你像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往成都、南京、北京、上海出发的机票呢，预订量就上涨了40%。
0: 嗯，
1: 家庭秋日出游的可能要热起来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在这儿大家已经提前打好规划啊。就是我觉得嘛，就是一年之间哈，咱别一直都是忙忙忙忙忙，一到放假呢也不这个全身心的给自己放松，有的时候真的大家就得走出去，你觉得身体很疲惫，但是呢咱的灵魂和精神永远得在路上。你看我这话说的
1: 太好了，
0: 当馒头。

0: 只是最最主要的是我想出去玩了。
1: 你主要就是你对你就是忍不住你想
0: 我想休假啊，我想休假啊，就是所以大家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啊，你可以看一看，其实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最近沈阳那个东北这天可能也是变凉了，但是我觉得有很多赏枫的地方还是挺好的，
1: 嗯，
0: 是吧？这个季节正是看枫叶的时候，比如说咱就可以去到天桥沟了啊，你像秋天赏枫呢，就来丹东的天桥沟，漫山红叶如约而至，十公里的枫叶大道一路红透，漫步康养步道，赏溪谷枫叶，听秋水潺潺流淌，你像咱可以乘坐森林观光缆车凌空穿行，在这个绚烂的彩铃之上极具视觉的冲击力啊，登这个林小月峰还有莲花峰极目远眺，饱览群山层林尽染，游玩之余呢可以坐落水上餐厅临湖品美食，尽享山水之间的惬意悠然，你像咱可以日暮归来夜宿森林湖景别墅，被山林的秋色环抱，晚风伴星光入梦，灼灼枫叶秋醉天桥，天桥沟最佳的赏枫期如约到来了，美景不等人啊，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那小沙经常是这个出去拍这个早安沈阳啊，其实也拍了很多咱们沈阳地界或者辽宁地界内的一些美景，所以这个季节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1: 是的，这个包括天桥沟我们之前自驾游也带大家去过，真的是特别美，
0: 是
1: 当时还是绿色的那个树的时候呢，和这个湖面一搭配就特别好看，
0: 嗯，
1: 现在的话这个是漫山遍野的这个黄色和红色，相信应该是别有一番风味。
0: 哎，对，也欢迎大家啊，在这个季节可以计划好行程，尤其是咱们南方的小伙伴啊，您在视频里面看到了，您也欢迎大家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来打卡一下咱们的东北沈阳、辽宁沈阳。
1: 我看这个视频号有人说这个支持小米休假哈。你
0: 太好了，
1: 大家这样吧，大家点点赞也支持支持我休假呗。虽然我今天年假已经休完了，
0: 哎，
1: 但是大家得多点点赞，然后没准我就能再休点儿。
0: 不是，咱俩在这个工作的时候玩支持休假好吗？领导没看。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休息和工作两不耽误嘛，互相相辅相成嘛。
0: 对，休息好了是为了更好的工作，领导啊。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添加微信公众平台 FM 986 986，回复“直播”两个字，扫码进入视频直播间啊，咱一起聊聊天。全国连锁。
2: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

0: 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个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四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1: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0: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

0: 156-0988-5888 156-0988-5888。
1: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0: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2: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3: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0: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 沈阳夜健康科普馆10月全新升级，每个周末免费开放，1000平米护眼乐园免费玩，精品手工课免费体验，对暗号领好礼。地址：和平区3号街新世界丰盛大厦5楼，预约热线400-606-2377，400-606-2377。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5: 找众将银龄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

0: 众匠易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易居，靠谱装修选众匠易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易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 986气象站。
2: 各位晚上好，记得关注986气象站。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晴朗的天气。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为您播出。

0: 那大家行在路上啊，遇到了哪些车多缓行的路段了，也欢迎各位跟986来进行实时的互动爆料。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 FM986986 啊，此时此刻呢咱们也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也给咱们发来了路况提示，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Smile 这位朋友说了，说沈阳师范大学门口啊，汽车和电动车刮碰，占用了最左侧的一排车道啊。今天晚上这下班啊，大家可能这个回家的心情都比较着急啊，也提示大家一定要这个文明驾驶啊，安全到家。这点位呢是在沈阳师范大学门口啊，两车刮碰，占用了最左侧的一排车道，提醒大家注意避让。
1: Yes， 哦，终于下班了。咱俩出去溜达一圈啊？
2: 行啊，那咱去哪儿呢？
1: 哎，你看这朋友圈他发这地儿行啊，要不要咱问问他呀？
2: 我看行。
3: 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别问了，听乐享早高峰就完了呗。好吃好玩好逛的，深夜打卡，下班夜生活，跟着他们玩准没错。
1: 小米、秘密、
3: 小沙，
4: 乐享晚高峰，你的夜生活 GPS。
1: 上车，
4: 出发！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86乐享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
5: 各位好，我是小沙。
0: 哎，今天是小米小沙的这组合啊。那节目刚开始到现在啊，一直在跟大家聊啥呢？就是十一期间大家都去哪儿玩了，都通过什么形式啊，这出去旅游的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俩来进行互动啊。
5: 我知道一个形式啊，就是最近特别火的，就是床车旅行。
0: 啥？
5: 床车。就是我最近就很多刷到很多人，
0: 你说的那个床是我们天天晚上睡那个床
5: 啊？对，是对对，
0: 车也是咱天天开的车
5: 啊？对，
0: 然后叫床车。
5: 对，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方式哈、啊，就是开着车，然后走到哪里，然后把这个车座椅放倒，然后铺上床垫，车子就直接变成了这个移动的卧室。然后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走到哪里

0: 我们在服务区过夜是最好的，因为水电都方便嘛。
1: 嗯
0: 嗯，包括上卫生间什么也都方便。
1: 对，再有一个就是在一定要是在晚上，咱平稳了把这个车放在了这个安全的地点之后，咱们来进行改装和铺设，是吧？
0: 嗯。所以说这时间如果想要知道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床车什么样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 FM986986 回复床车两个字儿。
1: 哎，对，所以啊，有朋友说也想尝试一下这床车的短途旅行的啊，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坐端正啊，系安全带，千万别铺设这床铺啊，夜间呢尽量。

0: 知秋治，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1: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2: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参炖煮更营养。会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会生活鲜炖海参，85616611。
0: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3: 小象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乌冬面套餐18元，寿司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象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4: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丹东天桥沟一站是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5: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6: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5: 啥是适老化？
6: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

0: 这个他的年轻时候逛中介的故事，
1: 老沈阳的故事，
0: 哎，老沈阳的故事，嗯，他还说呢，他说我跟你奶处对象那会儿，
1: 哎呀，
0: 还给我指了光禄电影院，他俩对那光禄电影院印象特别深刻。我说你是不是原来老约我奶奶看电影？我爷默默的笑了，哎。就有的时候啊，就是家里的老人啊，你真的得多带他出去转一转啊。但是呢，也得根据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但说实话，我有一点挺骄傲的是啥呢？我爷心态特别好，你别看他九十岁了，他自己能走，这个能生活能自理。而且你看，我们去中街，他自己，我把车停在了那个中街稍微外围一点，因为停车不是很方便嘛。
1: 嗯，
0: 然后他直接自己走进中街的。
1: 哎，
0: 啊，这一整条街他基本上都能够走完。
1: 爷爷也是。一个时髦的九零后哈，
0: 真的是时髦的九零后。而且我们去吃饭的时候，那个吃完饭了，因为我爷吃饭量那简直饭量了得，就你必须每一餐都得吃那个一碗半的大米饭，
1: 哎呀，
0: 还得吃点菜，就是什么肉啊啥的，就是毫不忌口，就什么都吃。
1: 老爷子牙口也挺好，
0: 牙口挺好，还是自己牙呢，没安假牙，就虽然掉
1: 了
0: 几颗。然后临走的时候，那服务员那个店长还说呢，说哎呀老爷子这个吃挺好吧，我爷说行，挺香啊，挺香。然后说这个老爷子这个看这身子骨这么好，得有七十多了吧，我爷说九十了啊，
1: 哎呀特骄傲
0: 特骄傲啊。就是真的，我有的时候啊，就是经常会身边有人问说这个小米的爷爷这怎么能这么长寿，保持的这么就心态这么好，然后身体也这么健壮呢。我爷就说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啊，别那个子女的事儿你都别管。这个就是他的长寿秘籍。
1: 哎，老爷子真是很
0: 通透，家里啥事儿都不管，
1: 特别好，特别好。
0: 对，所以呢，我就提到这事儿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了这今天我也是刷那个这个网上冲浪啊，我就看到的有一个101岁的老人啊，这记者也采访他了，就说他的长寿秘诀是啥呢？啊，他长寿秘诀哈，有人说那你是不是得饮食清淡呢，少油少糖啊，你得忌口啊，平常吃的特别健康啊。但其实这位百岁的老爷爷啊，直接打破了固有认知啊。他是浙江温岭的这个一个老人啊，40同堂了。那他挺有意思啊，他比如说他也挺上食啊，这梭子蟹能吃掉整整一盘，

0: 有沙，
1: 咱们下周一傍晚的5点再会吧，
0: 拜
1: 拜喽。
2: 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日，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5: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4: 啥是适老化？
5: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

0: 啊，现在呢，高架桥周边目前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西边的淮河街沈医二院地铁口路段，由东向西，目前呢也是处于车多排队的状态，车尾呢已经排到了崇山东路的嫩江街路段。城西老道口桥、零公里桥目前通行已经趋于饱和。晚高峰车多缓行，这个时候呢也是提醒大家放平心态，切勿呢变道加塞，以免出现刮擦事故，加剧拥堵。同时也特别要提醒大家，晚间出行呢，有朋友是回家吃饭的，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赶饭局的，那切记呢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酒驾，平安到家。这一时段交警直播室是由李纯为您播报。
1: 好的，感谢李纯，986交警直播室，下时间段我们再会。那大家行在路上遇到了哪些车多缓行的路段了，也欢迎各位在下班的途中跟986来进行实时的互动爆料，微信公众平台 FM986 FM986 FM986 986。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速帮律师时间。

0: 常年贴身照顾我公公，然后这个医药钱嘛也承担不少，他就是说自己付出这个更多嘛，所以在分钱的时候应该多分钱。然后这个，所以现在我想问一下，这个抚恤金能不能算不算是遗产？能不能按照遗产来分配？
1: 嗯，蔡律师到底能不能呢？听友的诉求能够得到支持吗？
2: 目前这个按照现行的这个民法典相关规定，还有这个最高院出具的这个司法解释，那么这个遗产呢是自然人死亡的时候留下的个人合法财产。那么按照这个抚恤金还有丧葬费的法律性质，其实它呢是指单位发放给近亲属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抚慰金，加上一个经济上的补偿。那么本质上呢，就是说。

在线直接咨询，直接对话啊，说出您的疑问，您的难心事儿，我们的律师都会从法律的角度来帮助您梳理您所遇到的问题，给您最权威的分析以及建议。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两部热线为您开通，一部呢是3188-1986，3188-1986，转一号键，另外一部电话23986986，23986986。

0: 四个幺。
1: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丹东天桥沟一站是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2: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3: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4: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还在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2269-0456，024-2269-0456。
5: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6: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5: 啥是适老化？
6: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7: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8768-4。
8: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诉邦律师团队都能列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诉邦都行。24小时诉邦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欢迎收听诉邦律师时间。
9: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86诉邦律师时间。各位好，我是主播小米。那今日上线律师依旧是诉邦律师事务所的蔡思思律师在线啊，为大家进行法律支持。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想要进行法律咨询的，又或者啊，您说我最近就是遇到了一些难心事儿啊，不知道该咋办咋解决，身边呢也没有一个明白人能够跟我说一说聊一聊的，也不知道这事儿该咋处理的，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来参与节目互动。我们的律师呢会在线接听您的电话，跟您在线进行沟通，从法律的角度来帮助您梳理您所遇到的问题，给您最权威的分析以及建议。两部热线为您开通，一部呢是3188-1986，3188-1986转一号键，另外一部电话23986-986，23986-986。下面的时间继续接听听友的来电，尾号是3044。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请讲。
10: 哎，你们好。
9: 哎，
10: 我吧，我是前几年我就外出打工了。然后就跟我们那个一个村的那个我家亲戚嘛，就口头说好了，就给我家那个承包地嘛，就转包给他种了。然后就是约定每年给那个土地租金嘛，因为当时都觉得这不都亲戚里道的嘛，然后也没写那个书面合同啥的。他头两年吧都按时给我钱，但是从去年开始他就拖着不给那个租金了，还说那个地吧已经给他了，就不用再付钱了。然后还把那块地就给转给外人了，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只有那个口头约定，也没有书面合同，我能不能就是起诉要回那个拖欠租金呢？你说他那个私自再转包给别人，我想把那个土地就直接收回来，行不行啊？
11: 嗯，一个土地的纠纷，那你当时签的跟他约定的是把这个地的经营权都给他了，还是说他只是租给他呀？
10: 就是租给他种，然后他按点给我那个租金。
11: 嗯，没有说得把地这个流转权都给他呗。
10: 那没有，那能给他吗？
11: 啊、
10: 嗯嗯，

0: 行，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单纯的就是说把这个经营权租给他种的话，其实原则上是应该有这个书面形式的，毕竟这个是土地的问题。但这个虽然说没有书面，但这个属于一个管理性的规定，并不是说这个强制性的一个规定。如果说你们已经很多年都是按照这种方式履行的那么你这个口头转包合同也是成立并且生效的如果说他这个当时约定了按年这个付租金。承包权呢，就是还归于你，但是呢，这个转包，不是说咱就转让了，对吧？这个承包权关系是不变的，你还是作为土地的这个承包方。但是目前他不光是这几年不给你这个租金了，而且还把这个地包给外人了。那么根据这种情况的话，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他也没有权利二次的转包，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重大的违约。你完全有权利把这个土地收回来，收回你的土地之后的话，你自己想租给别人也行，你自己继续耕种也行。然后至于说的他这个拖欠的租金，因为你们当时不是有约定这个费用吗？你就看他到底是欠了多长时间，按照这个价格他给你补偿。如果说这个他租给第三方了，其实那个是他自己的一个经营上的一个行为，咱们就按照之前你们自己口头约定的这个租金，跟他要拖欠你这段时间的这个租金就行。
1: 啊，就是他把地那个他已经都转租出去了，那个人吧都已经给他转钱了，那这笔钱算谁的？应该是送我的吧？他拿我的地赚的钱，我是不是得要这部分钱呢？
0: 就是说，你跟你这个亲戚呢是第一层这个转包关系，他需要按照你们的约定给你付这个租金，但是他转给第三方了，超出这个差价钱是他自己的这个经营上的一个收益，但是他这个转租本身它属于违约，你可以以此为由来解除这个合同，把土地收回来，那么收回来之后了，这个转租的收益它就归你了。
1: 啊，就是他现在已经转租了，我还只能按我俩之前口头协议那个钱，
0: 管
1: 要
0: 理
1: 你
0: 上，
1: 那个钱。那我听明白了。那咱们那个怎么联系呀？我想等我回去了，我再联系你们，因为这我不知道怎么去要这个钱，要这个地去，我还想指你们帮我要一下子呢。
0: 行，那你就添加一下后台微信，然后之后的话，咱们有这个土地方面的这个问题的话，咱们就继续的在线上沟通就行，因为现在不方便嘛。然后等你啥时候有时间回来了之后，咱们再约个时间线下，再好好帮你梳理。
1: 行，那我先加你们微信还是咋整？我先那个先。

0: 239-2396-986啊。下面的时间继续接听听友的来电，尾号是0942。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请讲。
1: 您好，蔡律师。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蔡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父亲在9月末的时候在那个公交车上，然后他是那个车辆转弯的时候，然后他在车上摔倒了。
2: 嗯，
1: 然后那个当时去那个医院看的时候吧，因为我父亲那个身体条件，医生说就是建议保守治疗，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家。其实他那个韧带吧是撕裂了，然后腰椎和那个肋骨也有轻微的骨折，然后我们就一直是在家保守治疗休养的状态。然后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的话，当时那个公交司机他也说，就是等我们这边都治疗完事儿，一起找他报保险。然后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们在居家治疗的话，就后续如果找他们会不会有什么麻烦罗乱了，就因为不像住院有一些就明确的是什么一些费用之类的。
2: 当时给你开具这个相关的文书啥的没有？你这个后续跟他有沟通吗？就是是口头跟你约定了说之后再找他吗？还是当时已经这个报警了，监控也调取了？
1: 报警了，然后有那个出警回执，监控也调取了。
2: 就是证据已经留好了。这样的，咱们这个沈阳地区呢是适用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咱们在一个乘客，咱们属于乘客嘛，在咱们上这个公交车的这一刹那，跟这个公交公司成立的是一个客运合同关系，就是这个公交公司有法定的安全的一个运输的义务。那么

0: 举证责任呢在对方，不在你们。然后呢，一般来说，像咱们这个乘客，有的时候是急刹车呀，或者是有猛的这个起步啊，如果说这个确实有这个路面颠簸这个处置不当，那你父亲如果没有重大过失的话，这个公交公司可能就是全责，要承担100%的赔付责任。如果说这个车辆是正常行驶，是你父亲自己有这个没抓扶手啊，或者是自己换座位啊，或者是在里边走动了，那可能也认为老人有一定的瑕疵，那可能要承担一小部分，比如说30%责任。啊，如果说有故意的这个强行的这个重大的过错，那可能这个相关的这个比例又有相关的一个变化。但是按照人损这一块，他赔付的项目就是跟正常的这个交通事故的项目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医疗费呀、啊，虽然说没有住院，但是产生的这个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啊，构成伤残的话，有一个伤残的赔偿金。其他的都是没有啥区别，就是咱住不住院，其实跟这个老年人这个身体恢复也是有重要的关联的。因为有一些这个手术，它就是不适合老年人做，包括有一些这个钢钉啊、钢板啊，可能放进去之后还拿不出来，那还是二次的一个痛苦。所以说，这个住不住院，它跟后续的赔付啊、没有必然的这个因果关系，因为我们确实是已经发生了这个损害了。至于这个治疗的方案，都是医院给出的，也不是咱们自己强行不想治疗的。
1: 对对对，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居家相关的，比如说一些就是像您说的这个什么营养费、陪护费，就是过后都可以主张去跟他申请呗。
0: 对，都可以主张，而且这个运输这个公司啊，它都有这个相关的乘客这个保险，因为我们之前处理过很多起这种在公交车上这个急刹车呀，包括有这个颠簸呀，包括有这个摔伤的情况，然后这边他们也是有保险公司的，可能之后还会帮你对接保险公司。如果说之后这个对接保险公司的时候又有哪些不明白的，然后你再跟咱们这个后台联系就行。
1: 啊，那行，那我明白了。
0: 嗯，
1: 啊，那个你能方便给我们留个那个您的那个方式不？联系方式。
2: 嗯，您添加微信就行，547-3456。
1: 547-3456。
2: 您备注一下，说是咱们986的听友就行。
1: 啊。好嘞好嘞、哎、谢谢蔡律师，谢谢主持人。
2: 哎，不客气，咱就先说到这儿 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咨询。哎，
1: 好的，
2: 好，
1: 谢谢，
2: 哎，再见。嗯，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咱们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傍晚的6点到7点为您直播，周六呢傍晚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周日是傍晚的4点为您直播到7点。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咱们都会邀请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团队上线啊，给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想要进行法律咨询的，都欢迎大家啊锁定我们节目的直播时段，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同时呢，咱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两部热线依旧为大家开通，一部呢是3188-1986，3188-1986转一号键，另外一部电话23986-986，23986-986啊。此刻您就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了，导播岳峰呢也正在等待接听您的来电啊。下面的时间咱们也刷新一下微信平台，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想咨询一下蔡律师啊，说蔡律师你好，他说是这样的，我爸爸呀上个月突发心梗走了，连句话也没留下，但是呢我有一个弟弟很少回家，现在回来说老家的房子有他的份儿，要跟我平分，可是这10年全都是我自己在照顾爸爸，他连个电话都没打过。他说我想问一下啊，像他这种法律上是不是应该少分或者不分遗产呢？
0: 嗯，那这个跟刚才那个丧葬费和抚恤金它又略有不同了。
2: 嗯，
0: 因为这个父亲呢，他所留下的是他生前的这套房产，那这个时候就要参照这个

分或者是不分，因为法律也是本着这个公平和正义的一个原则。那什么才算尽了主要抚养义务？那这个咱们这一方也要举相关的一个证据，才能认定这个相关的一个事实，包括这个长期的这个共同居住啊，日常的照料啊，包括给老人支出了哪些这个费用啊，医药费、护工费啊，这个药费，对吧？有哪些这个住院陪护的这个记录？

那同时呢，咱们节目告期间都可以拨打啊，一部呢是3188-1986，3188-1986转一号键，另外一部电话23986-986，23986-986啊。下面的时间咱们进行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再来接听听友的来电。

啊！错过这次，再等一年。大包只要49800，签约免费升级全房六大主材，价值16800。地热19.9一平，欧普照明99元整屋，断桥铝窗199一平，前置过滤器99元，全屋窗帘199 ，ENF 级全屋定制299一平，所有材料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表面工程、隐蔽工程全保终身，不满意。就砸掉重装，一切后果方子伟承担。贵一万补一万，贵十万补十万，无套路零增价。中国人寿城堡天眼监控360度看工地，全程仅限100户，抢订热线25862

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四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 986986，在986官方。

时间，所以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都欢迎您拨打两部热线电话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一部呢是3188-1986，3188-1986转一号键，另外一部电话23986986。

0: 之后的话，就是说单位是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在这个30日之内去给你提报这个工伤的。如果说单位超过一个月了也没给你提报，就是这个时候你家属或者本人就可以自己去申报了。就是与你这个交不交这个工伤保险，你签不签劳动合同，这个关系都不是很重大。就是说你确实发生这个事实是在这个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了事故的伤害，那么这个就属于工伤认定的一个范畴。至于说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有单位配合当然更好。如果说人家不配合没给你提交，那你自己也可以走这个程序。
1: 但是我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发生工伤之后吧，住院啥的都是单位花的钱，他把这个所有的手续都拿走了，拿走了，但他不是说不给我提交，他肯定会把这些东西交到劳动局，就是说，可能说时间等的长一点。我现在我就想咨询一下，因为这个没有工伤保险的情况下，咱们工伤认定下来了，做这个劳动能力鉴定的时候，他有影响没有？
0: 没有影响。劳动能力鉴定如果能给你做的话，就说明你这个已经是工伤了，你包括这个工伤这个所有的这个之前的这些程序都已经走完了，之后才能给你认定，就是认定完之后了马上就要给你划款了。所以说如果说你能给你走上劳动能力的鉴定，那就说明你前面所有的障碍都已经扫清了。
1: 我还咨询一下，因为他没给我交这个工伤保险嘛。那这个
0: 工伤保险是这样的，你不是8月28号入职，9月2号就受伤了吗？因为时间在对于这个目前来说，按照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就是单位可以在这个员工入职之后的这个一个月之内给你去缴这个工伤保险，有可能人家在这个10号左右就给你补缴上了，也有可能。
1: 我补缴上了，但是这个工伤保险它能给我赔付这个。因为我
0: 那就看你这个工伤能不能认定成功了，如果能认定成功，自然有这个保险公，自然有这个人社局这一块给你去划扣工伤应当承担的这部分，单位给你承担单位应当承担的部分。如果说单位没有给你补缴上，那所有的这个赔付都是由单位方来承担。
1: 啊，都是由单位承担。啊，那行，那我加您那个微信了。后续如果要是说涉及到这个。

0: 会直接影响自己的销售提成和总收入。而且呢，新门店通勤距离更远，每天通勤时间要多出20多分钟，生活成本明显增加。因此呢，小贾明确拒绝了这一次调岗安排。之后老板多次呢主动的沟通协商，但双方呢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小贾选择主动离职。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辞职，完全是因为公司不合理的调岗安排，属于典型的被迫解除劳动关系，车行理应支付经济赔偿金。协商无果后，小贾呢申请劳动仲裁，仲裁不予受理，他又起诉到法院，要求车行支付离职补偿。李律师啊，看似啊这个公司的调岗实际是影响了员工收入和通勤，为什么法院最终认定是公司无需赔偿呢？
1: 那其实这也是绝大多数职场人的核心的误区，那并不是这个员工不满意的调岗就是违法的调岗，也不是主动辞职就可以拿到补偿金，那只有公司存在违法违约恶意逼迫员工离职的情形，员工被迫辞职，那单位才

上心不侮辱不折腾生活的调岗合法有效，恶意打压、岗位降级、待遇暴跌、严重影响生活的调岗属于违法。讲完了调岗纠纷啊，我们再来看第二起和每一个打工人息息相关的社保维权案例。当事人范某1997年5月入职当地的一家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公司呢从1999年7月开始为范某缴纳养老保险，却直到2005年1月啊才开始缴纳职工医保。范某2008年10月离职，时隔多年，2025年范某办理退休手续时被通知存在长期医保欠缴记录，无法正常退休。为了办理退休，保障晚年的医保待遇，范某只能自行啊补缴了74个月的医保费用。补缴完成后，范某认为1999年到2004年期间的医保本就应该由公司来承担，于是要求公司补偿自己垫付的费用。双方协商破裂，范某起诉至法院维权。李律师啊，这笔钱到底能不能找？

0: 偿着义务，不存在豁免的情形，那漏缴欠费终将被追责赔付。那对于广大的劳动者来说啊，大家要学会理性的区分合理工作安排与恶意的侵权行为。那公司善意合理不降低待遇的岗位调整，应当积极的配合。但遭遇到侮辱性、惩罚性、恶意降薪、异地逼退的违法调岗，要及时的保留证据，依法维权。那另外呢，退休发现单位漏缴社保、医保，自行垫付补缴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起诉追偿，那法律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总结得非常到位啊，一边是企业用工的合法边界，一边是劳动者的维权底线。希望通过啊本期两起典型的劳动案例，让企业明晰用工红线，让劳动者掌握维权方法。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解读，本期的圣经说法到这里结束了，李律师，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2: 本期节目由沈阳市司法局、沈阳市律师协会、沈阳广播电视台 FM98.6 联合制作播出。法治沈阳与您同行，我是主持人明锐，我们下期再见。
3: 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
4: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5: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6: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7: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8: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2269-0456。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1斤33元，3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2269-0456，024-2269-0456。
9: 海参源头直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直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

31年攒下的默契。你说路况我懂，你要陪伴我在。如今这份高能量，要开成满身星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音乐广播，播出频点 FM98.6
1: 986气象站。
2: 986气象站，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十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986气象站，风筝半点为您播出。

0: 孩子长大了，非要问他的出身。如果我告诉他父母都被杀了，我怕刺疼孩子的心，因此我随口说了个瞎话。谁有能耐，我就说谁呗。那时候我拿你薛丁山当个人物了，我开了个玩笑，我说你爹是薛丁山，你娘是樊梨花，哪知这孩子信以为实了，非要找你不可。我一想，把他介绍到两军阵前也不是不可以，早晚我来了把真相说清了，我认为你得高兴啊。你收这么大儿子，你能不乐吗？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哎，你何必动这么大的火？哎，你为什么把心想斜了，想的歪出去？你对我徒儿是莫大的侮辱啊！薛丁山，我看在万岁的份上，看在你爹的份上，也可以说看在老千岁程咬金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但是我徒弟也不能在这儿待着，我现在当众声明，把我徒儿带走。杨龙，收拾东西跟师傅走。
1: 师傅上哪儿去？
0: 回香山白云观，这个地方不能待。
1: 好吧。
0: 薛应龙还挺难过，来的日子不多，跟大家混得挺熟，一旦离开真有点舍不得，不离开吧，师傅的话不可能抗拒，这才把战马应用之物准备好了，洒泪跟大家告别。程咬金呢也舍不得。

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如果薛丁山要还手，哎，他就真砍了。他没想到薛丁山把眼一闭，脖子探过来了。与此同时，他还发现薛丁山二目之中滚下热泪啊，这个眼泪是发自内心的，是痛改前非的眼泪，是追悔不及的眼泪。樊梨花何等聪明，看不出来，手腕子一软，宝剑落不下去了，只好把脚一跺，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宝剑扔到地下，哭着一转身，看见母亲贺氏，娘啊，女儿对不起你，咱们娘儿俩回寒江关。樊小姐说完了，带着丫鬟婆子把车辆套好，娘儿两个上了车，人家走了。别人怎么留？拿什么话留人家？没词儿啊！眼睁睁瞅着樊小姐又离开前敌。单说这阵儿，大帅薛仁贵明白过来了，一听说三元李靖把薛英龙也带走了，樊小姐气得也离开前敌了，薛仁贵简直是不能活了，来人，把那薛丁山给我带进大帐。这回薛丁山可老实了，也不蹦跶了，往帅案前爹可喜一跪，爹，儿，我错了。你怎么老错呀？你什么时候明白？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我说过，你不是我儿子，你是我爹，是我们老薛家要命的祖宗啊！我有了你这儿子，证明我缺了八辈五的德了。我宁愿挖苗断根，也不要你这个败家子儿，推出去杀了。没有多说，话都说尽了。薛丁山急忙说，爹您等等，容我给您老人家磕仨头，跟我二位老娘告辞，我愿意领罪。从来薛丁山没有咧大嘴哭过，这是头一回呀。结果他这么一弄，别人也掉眼泪了，又恨他又疼他。但是大帅令已传出，不能更改，把薛丁山推出去。挺好个喜事又变成丧事。程咬金呢，那都恨透了都。方才还直蹦呢，一蹦好几尺高啊！杀他，宰他，扒他的皮，摘他的心，把他眼珠子抠出来，梆梆当炮踩。这小兔崽子可真气人呐，坏事坏到他身上了，宰他剐他。他说的比谁都狠，一看真要杀薛丁山，老程这心就软下来了，左思右想，杀不得呀。他急忙喊了一声，刀下留人。

0: 还是那句话，为大局着眼呐、
1: 啊。陛下，你听对不对？
0: 李世民一句话没说，在旁边注意的听着，他吧嗒吧嗒滋味儿。
1: 嗯，
0: 一想老程说的有理，真是那么回事。方才有人向他禀报，说樊小姐把宝剑举起来没往下落，哭着走了，那就证明感情还没有最后彻底决裂。正像程咬金估计那样，只要薛丁山不把樊梨花再请出来，如果丁山死了，樊梨花一点牵挂都没了，那也就真彻底完了。想到这儿，这才劝薛仁贵：“大帅，老千岁之言正合朕意，那么再给他个机会吧。”是方才

如雷，报氏的蓝旗到里边禀报说，杨凡还有一个出家的老道在外头讨爹骂阵，口口声声叫大帅亲自搭话，再看再报。是，报氏的下去了，吩咐一声，擂鼓聚将，中军把令传下去，霎时之间帅帐之中鼓响如同暴斗，当官的一听，大帅升帐了，赶紧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全身武装，纷纷跑到大营听典。

0: 骑马，故此身子闪了一下，这没有关系。
1: 是啊，仁贵啊，你方才这一上马，我想起当年的事儿来。那时候咱们爷儿俩在一块儿，你还年轻啊，是个漂亮小伙儿，比丁山大不了几岁。你带命几条安电宝，你还记得吗？

你那阵家气伤，听说安殿宝讨敌骂阵，你火撞顶梁，飞身上马也这么晃了一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曾几何时，你现在老到这种程度了，今非昔比呀、啊，仁贵啊，人不服老不行啊，你就听我的话，不要开战了。不，大军已点齐，焉有中途而废之理啊！大帅的马往前一走，众将在后头跟随。当时辕门大开，三声炮响，来到两军阵。真像薛仁贵说那样，你看刚才那是个病夫，到了两军阵，这精神头也来了，腰板倍儿直，端着方天画戟，闪目往对面观瞧，就见白虎关前出现无数番兵番将，

0: 胯下马，掌中巨齿飞镰大砍刀，还是那么精神。在他的下垂手闪出一匹花马，马鞍桥上坐着个出家的老道。薛仁贵一看这个老道侧身坐着，那边说侧身干什么，他要像一般人这正面坐着，这脸儿他往旁边歪歪着，非得侧身坐着，他这脸儿才能看见两军阵前。闹了半天，这位是个歪脖子，那下巴壳正好对着右肩膀。这老道是谁呀？这就是丑鬼杨凡授业的老嫩师，带病出帐。
1: 听众朋友，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号。
2: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4: 酱肉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5: 986应急帮温馨提示，
6: 大家好，我是应急小飞侠，燃气灶会超期，熄火保护要配齐，洗澡时别太久，燃具不装浴室里，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有臭味不开灯，关阀室外打电话，出远门必关阀，顺手一关不复杂。
3: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0000。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7: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

0: 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2: 一度电。
3: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2: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3: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6: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7: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6: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7: 啥是适老化？
6: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4: 荣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荣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荣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荣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匠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8: 好故事是怎样炼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9: 好书连连听。
1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好书连连听3集联播，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11: 丑鬼杨凡授业的老嫩师，名字叫扭头祖，歪脖变成了扭头祖。据说他为什么歪脖子呢？练气功练的，没练好了，脖子练歪了。你别看这样，这家伙功夫才高呢。杨凡的本领就是跟他学的，他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飞檐走壁，会各种轻功，举盾子，扔石锁，拉硬弓，铁砂掌，鹰爪力，他又会各种的硬功和软功。另外在马上他也有两下子，跨起马，掌中一条插条杖，有万夫不挡之勇，兵书战策什么他都学过。杨凡摆这座白虎阵就是他教的。这些天咱们光顾说唐营的事儿了，怎么请樊梨花，怎么成亲，怎么收的薛英龙，怎么没提杨凡？这杨凡哪儿去了？在前者薛丁山攻打白虎阵，跟他打了一仗，败中取胜。

狠地揍了他一鞭，这鞭打得太重了，把杨凡打得抱鞍吐血，郝祥云把这条命交代了，因此他败回白虎关去治病去了。他也没敢出兵见仗，一方面派人刺探唐营的动态，另一方面又派出人马，他也将养好了，老师也来了，这爷儿俩经过密谋策划，这才开兵亮队。咱们书归前言，单说这扭头组正在外边洋洋得意，听见唐营炮响，他立马横插条帐定睛瞧看。

0: 就见唐营兵强马壮，分二龙出水式分列两厢，正中央秀旗之下啪啦啦闯出一匹快马，马鞍桥端坐一人，帅子金盔，大叶黄金甲，素罗袍，白马，掌中画杆描金戟，面如银盆，三绺的墨染呐、不过挺瘦，瘦是瘦，二目如电，仍然很有精神。扭头祖看不是扭头祖，他师父不出面，他不敢再出兵了。大多时问身边的杨凡：“
1: 徒儿，他是何人？”“
0: 师父，这就是平辽王薛仁贵，薛丁山的爹。”“
1: 哦。”
0: 老道看罢多时，双脚一点蹬，

和以长者的口吻。薛仁贵听完了，点了点头，不错，正是薛仁贵。薛礼呀，要提起你的名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连西凉各国没人不知道的。你这脸从地下露到天顶上了。不过薛仁贵，你也有糊涂的地方，你忘了这句话，出头的船子先烂，官大升显，树大招风，你更忘了什么叫急流勇退。哎，你脸露足了，官当得够大的了，就该知足了，退归林下，何乐而不为？你看你这个人野心勃勃呀，得寸进尺，这么大的岁数了还要领兵开战。薛仁贵，今非昔比呀，你年轻那时候的事儿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你瞅瞅你这样，你还能打仗吗？我也不是长我们的威风灭大唐的锐气，贫道我要一伸手焉有你的命在。薛仁贵，我有爱将之癖，好生之德，不忍要你这条性命。你呀，赶紧回去，把你儿子薛丁山换出来，把那小贱人樊梨花叫他出来，贫道要找他们算账。这一对狗夫妻欺人太甚，把我徒儿杨凡欺负苦了。女儿薛丁山凭着脸子长得好看，硬是把我徒弟媳妇儿给霸占过去了。有道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呐，此仇焉能不报？你是你，薛丁山是薛丁山，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我要赢了你，我归为欺负你啊。薛仁贵，赶紧退了下去。我这扭头组你别看歪脖，吹的这牛乌丢乌丢的，薛仁贵能听他的话吗？但是他说那话也刺心呢，不爱听什么他说什么。薛礼心说话，谁霸占你徒弟媳妇了？这人说话这个嘴怎么那么损呢？你看那脖歪的，你要再这么损下去还得歪，把薛仁贵气得不知想什么好了。想罢多时，薛大帅微含一阵冷笑，县长，你说了半天我还未请教你高明贵姓，报上名来。行，既然问我，我就告诉你，离此地180里地有个秃噜山，我出家就在秃噜山上，人送混号牛头祖。仁贵一听吓了一跳，这人早就有名啊，不是现在听说的。想当年老师就跟自己讲过，武术分多少派，哪派有多少高人，都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特殊的能耐。老师就提过这个扭头组，没想到事隔多年居然在白虎关前跟他见着了。想到这也不能临阵退缩呀，薛大帅点点头，哦，你就是牛头祖，然也。薛仁贵，你怕也不怕？县长玩笑了，两军阵前开兵见仗，分高低见死活，这是司空

关的事儿。我薛仁贵不才，大江大浪渡过多少，焉能被你给吓住？不过我劝仙长几句话，这两军阵前是俗家的事儿，你们出家人何必贪恋红尘，妄开杀戒？我听我师父跟我讲过，你是位道德高深的人，出家不易呀、啊。你为什么听了你徒儿的话，他搬动是非，你就上当受骗呢？老县长，我可不是怕你，最好你别管这个事儿。如果你贪了这个浑水，真要管下去，恐怕你也不能得善。

我劝你你不听，反倒威吓我呀。贫道就不怕这个，既然你不听良言相劝，而往哪里走？杨凡给威师关敌廖镇，我去会他。他把马往前一催，把掌中的插条杖一晃，哇哇的暴叫：薛仁贵拿命来！双脚点蹬，马往前催，抡起兵刃奔着薛白袍就是一仗。这插条杖啊，形状跟那拐棍儿

高出一块来，用冰铁明钢打造的。那个头上呢，还有个龙形的图案。这条冰刃可挺厉害的，不但说沉，而且还能雕别人的兵刃，打在身上就得骨断筋折呀。

0: 条杖正砸在旗杆上啊，把扭头组那歪脖好悬没给震的正过来，插条杖崩起来好几尺高，这家伙马屁往后倒退了几步，啪啪啪啪啪啪，无量天尊，扭头祖心里暗想，罢了罢了啊，你别看薛仁贵瘦成这个样子真有劲儿啊，怪不得我徒儿不是他们父子的对手，今天贫道也得留神，不然的话也要阵前吃亏。想到这他不敢跟薛仁贵比力气了，用巧招，再看他把插条杖抡开了，上下翻飞，挂定风声，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跟薛仁贵站在一块儿。程咬金呢在后边给仁贵关敌亮阵，他一看呢战斗空前激烈，他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为什么呢？替薛仁贵着急呀、啊、几个月来薛仁贵病倒了又起来，起来又病倒，大口吐血呀、啊、尤其是在两军阵，这个是个玩命的买卖，力气要不加这玩意儿是非败不可，所以呢他替薛仁贵十分担心，在后边吩咐一声摇旗呐喊，给元帅擂鼓助威，霎时鼓声大震，旗幡招展。有这种声势，薛仁贵是抖擞精神，与扭头组大战三十多合未分胜败。单说那杨凡手擎着大刀在后头瞪着眼睛给师傅看着，他一看呢、啊、师傅赢不了薛仁贵，哎呀，心说这姓薛的好厉害，事到如今他还趴不下啊，眼睛一转有了主意了，恩师您先回来，弟子有话要说。扭头祖一听杨凡说话了，虚晃一招，刷拉一拨马回归本队，徒儿你这是何意？师父您甭着急，要讲究真杀实战，你我师徒绝不是他的对手，何不用巧计赢他？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无量天尊，妙计，妙计！这阵杨凡双脚点凳一催马，到了薛仁贵的面前。薛大帅，认识我杨凡吗？仁贵呢，把马也带住了。双手托起，呼呼的喘粗气呀、啊！他一看打着打着突然不打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看杨凡过来，薛仁贵就问：“杨大帅，你有何话说？难道要与薛某大战不成？”“
1: 非也，
0: 不是那么回事。”“薛大帅，你真是个英雄。”我要说你没能耐，我那叫屈良心。不过你这个人记性可不太好啊。哦，此话怎讲？大帅，你还记得吗？数日前，你我就在这个地方打赌击掌，我摆下一座白虎阵，你答应破阵。时至今日，这阵你也没破了啊。我问你说话

0: 算数吧，你还敢打不打我的白虎阵？我杨凡说话算数，你要把阵给我打破，我们师徒县官投降，杀剐村里，我任凭自便。要破不了我的大阵，你们就得向江叔投降啊。大帅啊，你跟我打那赌算不算？你还敢不敢破我的白虎阵？薛仁贵一笑，杨大帅，薛某并未忘记，不过咱们有话在先，破阵没有期限，什么时候破什么时候算，对不对？
1: 啊，对呀，是这么讲的。
0: 嗯，今天你没提出来，所以我才没打阵。如果杨大帅认为这非以白虎阵赌斗输赢，薛某奉陪，我一定化付前言。
1: 好，好啊，不愧是英雄，
0: 既然如此，你随某来。再看杨凡，把马一拨，跟师傅一使眼色，带领军兵奔白虎山就下去了。薛仁贵回归本队，见着程咬金，把这件事一说，老程一听，把脑袋晃得跟梆啷鼓一样，仁贵啊，别上当，这是烟儿炮鬼吹灯啊，绝没有好主意。前者大阵我们吃了暴亏，你被困在大阵之中，要不是丁山舍死忘生前去救你，你命就保不住了。咱们现在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怎么能破得了他的白虎阵呢？仁贵啊，干脆咱们收兵回去，高挂免战牌，另想对策，你看如何？哎，老人家，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薄染皂，板上钉钉。我红嘴白牙说了能不算？不能依靠别人，动不动想请这个，动不动想请那个，那都不是长策。我还真不服他，老人家，你领兵带队，在外头给我助阵，我一定要进白虎阵看个短长。
1: 仁贵，
0: 光你自己我可不放心呐，你得多带人马，那是当然。薛仁贵点兵五千，带着罗章、秦英、秦汉、窦一虎十三家少国公，老程带着开膛四将、天赋将军在山口给看着。就这样，薛仁贵大吼了一声，杀进白虎阵。那么前文咱说过，这座山的方圆足能有五十里地，里边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究竟杨凡在里边怎么布置的，薛仁贵心里没数。他之所以要打阵，一个事情挤到这儿了，二一个仗凭经验。拿薛仁贵来说，在这前半生当中破过多少阵，他熟有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字连环阵、十面埋伏阵，像这些阵薛仁贵都懂。可你虽然叫白虎阵或者叫青龙阵，你不管怎么说万变不离其宗，因此呢，仁贵心里有点底儿，这才领兵带队杀进来。咱们书不重叙，经过一阵又一阵的忌惮，最后薛白袍就杀进核心呢，把番兵番将杀的是望迎而逃，唐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呢。如果在这个山口杀到

0: 面的伤口一下打通了，这阵就算破了。看杨凡还有什么说的，哪知道离着后伤口不远了，就听见天崩地裂一般，人家开了炮了，一拉溜午门轰一大炮，喷着火舌冒着黑烟，咚咚咚，啪啪啪啪啪，神仙难躲一溜烟。这玩意儿在1000多年以前那是多大的威力，当兵的哪受得了，霎时之间唐军就退下来。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酵母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酵母世家。
2: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1: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庄一谐，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2: 小车厢，大世界，
1: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3: FM98.6，路上好朋友。
2: 汽车。火车、飞机，
1: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它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4: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5: 确定安全上
1: 路。FM98.6，路上好朋友。986应急帮温馨提示。
6: 好，我是应急小飞侠，燃气灶会超期，熄火保护要配齐，洗澡时别太久，燃具不装浴室里，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有臭味不开灯，关阀室外打电话，出远门必关阀，顺手一关不复杂。
7: 一度电，
8: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7: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8: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0: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0: 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时间带不走空间，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0: 每一个路口的缘分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1: 海参人头止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止痛来自大连的五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五六百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三斤送半斤，买五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3: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2: 啥是适老化？
3: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

0: 98.6，路上好朋友。
1: 好故事是怎样酿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2: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好书连连听三集联播，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4: 平辽王薛仁贵一拨马，他往后退，这回啊想出都出不去，后边早给堵死了。走了没有2里地，就听见一声炮响，紧跟着牛角瘪裂号声，嘟嘟嘟，号声之后，在两面的山坡又出现了大量的牛队。前文书咱也说过，这牛队这玩意可太讨厌了，十头牛一排，十头牛一排，都用锁链锁着。这大号的牤牛脑袋上都顶着尖刀，身上披着铁甲呀，从山坡上往下一冲，一上是下，不可阻挡。这玩意儿要一走一过，得死多少人呢？再看这牛队是漫山遍野，奔唐军夹攻而来呀。仁贵说声不好，退，说个退已经晚点了。两方就混战在一起，就见军兵是哭爹喊娘啊，死尸翻滚。仁贵这心里头一惊，哟，坏了，前后都不通了。他往两旁一看，靠左面有个山包，不过不容易上去，山包有点陡峭，

就冲到半山腰了。人家山上有人驻守着，开弓放箭，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霎时之间跟刮风下雨一般，唐军不断的有人倒下去。尽管如此，大伙十分勇敢呢，又一个冲锋终于打到山包顶上，让秦汉窦一虎两条大棍把番兵番将赶散，这才占领山头，翻回身来迎接元帅。这阵薛仁贵领着偏副将，带着其他的军兵也上来了。到了山包上一看，这儿还有一座庙。薛仁贵让其他的军兵把路口全都封锁，准备石块，做好了防卫。仁贵呢，一转身到了庙前。由于战争的关系，庙里的和尚早都吓跑了，是一座空庙，山门角门都开着。薛仁贵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戳戟拴马，拎着马鞭进了庙里。不知道这座庙宇什么年头建的，古香古色呀，一共三层大殿，钟鼓楼在左右，正中央是偏王殿，穿过过堂门是正殿，后边还有经楼。不过桌椅板凳扔

另诉金山，绝不食言呐。薛仁贵主告完了，恭恭敬敬磕了仨头。正这时候，就听外头开了锅了，啥呀？哗！咕噜！仁贵一听，战斗又打响了。

0: 不过这闯出去不太容易啊，你能办得到吗？
1: 试试吧。如今就得死马当活马治。元帅啊，咱们定好了，明天天亮以前我是肯定能回来，如果天亮以前我没回来，那就说明我死在乱军之中，搬兵没搬成啊。元帅你多加保重。秦汉也站起来了，元帅他一个人人单事故，再者说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如果能撤离开，我愿意陪着他同往，也好。

皇上一听对，除了薛丁山也找不出这个能人来了，马上刷旨调薛丁山。时间不大，薛丁山来了，程咬金出了营一看呢，嘿，这好看就甭提了，青衣小帽，那脸油脂麻花的。丁山呐，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老爷爷，您别讽刺我了，我就是干苦了。

要啊，惹得您老人家生气。您老人家要不生气，也闹不了重病，不闹重病也不至于被困呢。总而言之，倒霉倒到你儿子身上了，我这一次一定戴罪立功，往后好好的孝顺您老人家，绝不惹您生气呀、啊！苍天，老天爷可保佑我们爷儿俩相见。薛丁山都要哭了，他心急写马慢，时间不大就到了山口了。窦一虎用手一指，二路元帅看见没，从这儿进去估摸十里，往左一拐弯就是个山包，咱们的人就在那儿，不过这十几里地不那么好走的，全是翻兵翻将。薛丁山点点头，你们在后头给我帮忙就可以，冲锋的事儿交给我。一溜烟儿他就进了山口了。他不进山口还则罢了，正往里头走着，冷不丁就听着脑袋顶上有人说话：“哎，不要往前来了，你看看这是什么？”薛丁山一听吓了一跳，立马横枪抬头观看，这一看把他吓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番兵把花车弄到这儿来了。说花车是什么玩意儿？是古代防守的一种战具，您听这名也听出来了，就是一种木车，还有一种车是铁打的，下面有轱辘，里面装满碎石，如果从高地方往下一放，您说这劲儿有多大呀？下面的人要碰这车还活得了吗？一打是一溜胡同啊。古人就想出这么个方法来，是领兵带队的都懂，但是使这个玩意儿也不太容易，起码得有花车道，你没道这车怎么往下轱辘啊？事先呢人家没少花功夫，杨凡确实在这座白虎镇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光这花车道也修了半年挂铃。咱们闲言少叙，单说薛丁山能不能冲上去心里可没底儿了。咱们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那丑鬼杨凡站在山头上，手里头举着个红旗，用手指着薛丁山是破口大骂：薛丁山呢，你死到眼前还猖狂什么？来人，给我放花车。这花车一共是30辆，都拿着大缆绳在空中吊着，一辆挨着一辆。要用的时候呢，当兵的拿着钩杆子啪把这车沿挂住，拽到花车道这儿，另外几名

0: 老这么挑谁受得了？就在这么个时候，秦汉窦一虎发现了不得了，这俩矬子撒脚如飞也冲上来了。秦汉呢，用肩膀把马屁股给抗住了，就见他把双腿一叉，用肩膀子一使劲儿，把马给顶住了。窦一虎在前面把马的丝缰给抓住，就好像钉了个橛子钉在地下一样，把马给拉住了。只要马不出事儿，人就好办。这下可解决了问题了。三个人共同使劲儿，把第三辆花车又给扣翻了。窦一虎一看不好，拉转马头，把薛丁山救回本队。这阵薛丁山光剩了喘气了。窦一虎挺关心，妹夫，你觉着怎么样？还盯得住？哎呀，妹夫啊，不行啊，这硬功咱哪上得去啊？他那花车不定有多少呢，就把你累死也挑不完。那怎么办？我爹还在里困着呢。这咱们想个主意啊。哎，妹夫，我想了个好办法。你快把经过跟我讲来。
1: 听众朋友，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好书连连听三集联播。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书连连听节目由986制作出品，制作明山，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十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1: 汽车、火车、飞机。
2: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他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3: 做好自己的身体啊，
4: 做好安全性
2: 啊。 FM98.6 路上好朋友。
5: 一度电，
6: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5: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6: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辽宁省。

0: 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这个大家都到齐了啊，今天简单开个会儿，主要说一说电动车挪上楼的事儿。知道大家想充电，我的确很理解，我决定就在今天把这危险说解。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顶发愁，因为短路温度130是危险的理由，只要短短30秒就直奔310度。哎呀妈呀，没完事儿呢，你等2分钟以后，就连房间温度处处都得200度左右，就算炼过丹的泰山老君那也够他受。再过一会儿房间温度来到足足660，外加有毒气体40

0: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0: 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呢，在医院出诊，看见了我的一个老同事，一位退休的老同事，以前是我们科室的护士长，今年才63岁，在2019年的时候查出来乳腺恶性病，到现在已经2个疗程了，同时现在服用那种专门的靶向药，

我都不值，攒呐攒呐，舍不得呀，啥也舍不得买，冰箱里那剩菜放多少天了也舍不得扔，干啥都舍不得，有个病有个痛苦的我就挺着，你说我守着这么大个医院，我就这么挺着，查出来的时候啊，就那时候咱们医院有舒心颗粒，那个时候你还跟我说，你说谁要你喝点儿啊，对我这病有好处，因为化瘀啊，那肿块不也是瘀吗？当时我考虑到给孩子买房子，我就没舍得。他讲话了，活到现在，现在一个月靶向药10000多，哎呦，你说哪儿多哪儿少啊？这人呐，很多时候这账啊，就是没算过来，很多时候啊，就是没整明白哪个重要。你看最后我看着我的老同事离去的背影，我是很感慨的。几年前那个时候医院正好有舒心颗粒，那个时候也不受限制，也可以多买，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喝点儿。当时呢他考虑到钱了，考虑到孩子马上结婚，还有一个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那个女同事啊也是乳腺恶性病，但人家就用了，这一晃舒心颗粒用好几年了，人家年年复查，人家就没发展，你说这不挺好吗？这几年不发展，几乎啊也就不会再发展了，因为5年以上的乳腺恶性病不发展也就不发展了。所以你说我这个老同事当初他要听我的多好，但现在哎呦，你说这些还有啥用啊？就像我说的，总觉得跟我自己说，给人治病啊一定要少说多做，用咱北方人讲话呢，光说不做那是假把式，那是玩嘴的人，对吧？所以你看有的人啊，天天说自己是中医世家，家里边啊这个那个的，我就想说啥呢，你说那玩意儿有啥用啊？你就说你能不能把人家病治好吧，对吧？你说那些个没有啥用，你像有的人天天说自己从哪儿回来的啊，说自己发表了多少论文，获得了多少奖项，自己是名师之徒，结果呢连个针灸都不会扎，连个推拿正骨都不会，开个方都是生拉硬套，那有啥用？论我讲话了，别说没用的，你就说你能不能把病给人看好啊？有的

没有电脑的，那个孩子是吧，小孙子现在手机不都能上网吗？你让孩子帮你上网，你打上陆心两个字或者是陆心雪，你看上面咋说的。为啥说梅花鹿的陆心好？因为陆心自带雪，自带陆心雪。我上网上找了一下，我给你念一下。陆心是指梅花鹿心脏，陆心雪是指梅花鹿心脏中自带的一款。

年还涨，包括鹿茸也是啊，你今年割掉了，明年它还会长出来，但鹿心可不是啊，你取出来它就没了，对不？你听说什么动物的心拿下来一个还能再长出一个来？没有，拿下来就没了，这个动物就没了，所以它不是年年有的，得看那个长白山梅花鹿基地梅花鹿的繁殖情况，繁殖的少，人家不可能给你取心取血的。讲话了，割鹿茸多好啊，那鹿心是梅花鹿的心脏啊，取一次那这梅花鹿就没了，不可能再取第二次了，所以这一次送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一次，六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九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正好是九个月用量，你用上就等于说你每天白天呢晚上啊都在强筋，都在活血补血护脑，都在祛风湿，那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能犯病吗？同时我考虑到一些重病的疾病的低保户的患者，这一次咱们开通了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啊，为啥有这么大力度啊？因为重病啊，危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啊，甚至说得长时间的用一段，那我得给你们省点钱呢。

风湿骨病啊，还能再犯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我跟大伙交个实底儿，咱们就这5000盒，只能送给大家伙这一次。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的并发症患者，你把握住机会啊！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而且呢还特别稀少，所以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在整个秋冬保护好心脑，过好

就这药六天时间，因为前两天我不是送大伙六天的用量嘛，对吧？用了这个鹿心粉的药六天时间，最起码现在家务活我能干了，上市场买个菜我能买了，拎点东西我能拎了，心脏的憋呀、闷呐、疼啊、慌啊，在服用鹿心粉之后啊，心脏的这些症状都逐渐消失了。咱们、啊、还有很多脑血管病患者在服用完鹿心粉之后，脑袋清醒了，头也不胀了，脑袋也不迷糊了，精神头也足了，血压也下来了，眼睛也亮堂了，看东西清亮了，耳朵也通窍了，不像以前似的耳朵嗡嗡的响啊，听啥东西啊都是听前半句或听后半句的。所以鹿心粉这药是心脑专用药，专治心脏病的。

行部要点当中啊是这么记载的，鹿心血临床用于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可以保护大脑神经细胞，改善脑供氧量，缺血性损害，所以鹿心粉治心脑有保障。那么可能你会问了啊，跟我过去吃的那些个药啊，那些个西药啊，什么救心丸啊，什么硝酸甘油啊，还有什么阿司匹林啊，也包括一些个中草药，什么人参啊，三七啊，比起来究竟有啥不同啊？这第一个不同，鹿心粉以血入药，

你在等着药到你心脏到你脑袋去发挥药效，讲话了，那黄花菜不都凉了吗？治疗心脏啊不能等啊，知道吧？咱们说这个心脏病啊脑病它是不等的，那哪有时间呢？一个三啊，对不对？你就记住，任何药治疗心脏，任何药治疗脑血管，你草药还是西药都没有血来的直接，任何药治疗心脑都没有血来的快，因为鹿心粉这药以血入药，梅花鹿鹿心里边自带的血，所以血直接进来了，直接进心脏了，直接进脑袋了，直接起效了。为什么心脏病患者严重的啊？我们说在这个舌下直接含那鹿心粉，因为通过舌下的细脉直接就进入血液了，直接就到你心脏了，直接就进你脑袋里了，所以更直接更快速啊。鹿心粉呢本身它就到心脏了，一下子就到脑袋了，为啥喝完十分钟就感觉热呀？为啥二十来分钟半个小时这胸脯子这脖子这脸脑袋它就热呀？因为血上来了，药效就这么快。说啥叫药效啊？这就叫药效。所以鹿心粉这药跟其他的药比起来，治疗心脏病快，治疗脑病快。这人呢一般突发心梗突发脑梗，我告诉你生死就是一瞬间，你慢了这人就死了。为啥抢救心脑要争分夺秒就在这儿呢？所以治疗必须得快啊！你啥药你再快，你告诉我你还有血快了？那心肌缺血到心梗啊，到心衰那就几分钟的事儿，心脏一下子就完了啊。脑梗发病的就那么几分钟，脑组织一下子就变黑，为啥呀？他坏死了，对不对？脑细胞脑神经一下就坏死了，所以你看那胳膊腿的一下子就不能动了，他不听使唤了，对吧？站不起来了。那你说为啥坏死？那不就是因为这病啊引起了我们缺血吗？就是脑细胞脑组织啊出现缺血了，完了之后坏死了。所以鹿心粉以血入药，所以这药效一下子就上来了，治疗就是快，这是跟其他药第一个不同。那第二个不同呢，治疗心脏病也好，治疗脑病也好，鹿心粉这药它全面。你像心脏病人，有的是憋，有的是闷，有的是心脏疼，有的是心脏慌啊。临床统计心脏病表现10到20多种临床症状的，而我们说阿司匹林啊硝酸甘油啊它顶多解决一种，但心脏缺血的问题脑部缺血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所以这些药越吃越不见效。中药呢刚才我说了啊，存在着吸收差的问题，毕竟都是草药啊，存在着药效不够持久的问题。你比如说心脏病24小时跳动需要24小时维持，所以谁能24小时陪护心脏？那就是血了，对不对？只有血能做到，血能24小时不间断的养护保护我们心脏，白天也保护晚上也保护啊，白天晚上都在那看护着。所以血治疗心脑它全面啊，这是跟其他的药相比的第二个不同。那第三个不同呢，就是血治疗心脑病的彻底啊，血24小时看着，与心脏脑袋24小时不分离啊，等同于给你心脏一个防护罩，等同于给你脑袋一个保护罩。要不然一冷一热，你一生气啊，一阴天下雨，一激动一变天，一遇点事儿，你心脏不就犯病了吗？你脑袋不就又犯病了吗？所以鹿心粉治疗心脏病也好，治疗脑病也好，它彻底啊，跟那些个西药相比，跟那些个中草药相比，一个是治疗的快，一个是治疗的全面，一个呢就是治疗的彻底。这就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不同之处啊，包括在改善糖尿病并发症上，你就记住了，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血能干啥？血能明目啊。中医讲了目得血能视，那你说鹿心粉能不能治疗糖尿病人的那种眼病问题啊？对吧？就咱

很多糖尿病病友啊出现的白内障啊，玻璃的浑浊呀，对吧？你说能治不？包括黄斑区的病变都能治。另外呢，血能强心，血能护脑，所以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鹿心粉就是最好的强心药，最好的护脑药。那你说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你包括血还能活血，糖尿病毒是啥？微循环堵塞，无法供应下肢和脚。那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它是活血药，它能加速血液流动，能防止糖尿病毒。所以鹿心粉防治各种并发症。你记住一点，糖尿病不死人，并发症是会死人的。所以鹿心粉这药糖尿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骨病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人啊，用这药啊是最有体会的，好不？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说心梗了脑梗了到那个时候我再想起来我再喝，那不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啊，能治你心脏病，能治你那脑血管病，能治你那风湿骨病啊，能治你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这药它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联合到

六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免费送给你，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给你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免费送给你。

0: 材料还特别的少啊，因为路芯太少了，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保护好心脑啊，过好冬啊，过好这个年，希望大家把握机会。这个报名电话你好好的记一下，400-612-5799，400-612-579，赠送你20盒鹿心粉，你和老伴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那你们老久，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鹿心粉依旧是不

0: 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但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深

0: 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赶紧给我报个名呗。我是那个60盒的舒心颗粒送60盒鹿心粉那个政策的。
3: 订60盒啊？
2: 啊，
3: 订这么多啊？
2: 是跟我老伴儿一起吃
3: 啊。
2: 再一个吧，
3: 嗯，
2: 家里边那个舒心颗粒也没多少了，我就想着这回多备点儿。像你讲的，花一份钱得两样药，相当于吧，我就花了舒心颗粒的钱。
3: 嗯，
2: 这60盒鹿心粉呢，没花钱，你白送给我们的。
3: 的确是这么个理儿。
2: 正好这个鹿心粉呢，还是和舒心颗粒配套的。
3: 对，
2: 我就想着赶上合适的机会就多买点儿，
3: 多订点儿，
2: 给我们报上名。
3: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呢？
2: 我吧63了，大夫说我是什么呢？先天性的心肌肥厚。可是我50岁之前吧，我没啥感觉呀。
3: 嗯，
2: 我和正常人一样啊。哎呀，可是到50岁之后吧，越来越感觉就不对劲儿了。以前吧，你看我家在老楼，我上4层吧没啥事儿。
3: 嗯，
2: 这几年呢，上2层楼都上不去了。
3: 哎呦，
2: 哎呀，感觉这不跟人的废人一样吗？而且吧，我平时吃饭吧也不敢多吃了。
3: 嗯，
2: 多吃一点吧就浑身难受，但是胸口吧还堵得慌，心脏吧更是疼的受不了啊。
3: 啊，
2: 就那个前胸后背哈，就那个肉皮，
3: 嗯，
2: 就感觉发紧呢。后背吧就像一块面板一样硬邦邦的，手脚吧有时候就感觉到麻木没有力气了。
3: 嗯，
2: 给我带的就晚上睡觉吧也不行。哎，这几年这个药吧确实是没少吃啊，但一直没去根儿啊。
3: 嗯，
2: 自打用上这个舒心颗粒和鹿心粉哈，
3: 嗯，
2: 哎，我这心脏好太多了，现在可不像以前那么突突突的跳了。
3: 嗯，
2: 心里边吧就感觉特别的稳呐，而且吧喘气啊比之前顺畅啊。
3: 那是好事，
2: 走路吧也能多走一会儿了。现在吧我每天都出去溜达去买点菜呀。
3: 嗯，
2: 我拎到4楼也不费劲儿了。
3: 嗯，
2: 中间吧顶多就歇个10多秒我就能上去了。
3: 那挺好啊。
2: 是啊。
3: 嗯，
2: 我不像以前吧，我上到2楼吧，哎呦，我就上气不接下气的，我就得休一休啊。嗯，这回吧好多了。
3: 嗯，
2: 完了这前后吧心吧也感觉舒服了，尤其就是喝了这几天的鹿心粉哈。
3: 嗯，
2: 我觉得我心脏的见效就太明显了
3: 啊，
2: 就像您讲的似的哈。
3: 嗯，
2: 好像给我心脏直接补血了似的呢。
3: 对，就是直接把那、啊。

0: 因为一堵了他本身他就吃不饱，你再也送不过来，那不就容易出现心绞痛心梗嘛，甚至心衰嘛。第二一个呢，就是必须保证咱这个血足新鲜啊，这个血必须足，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就是血管是通的啊，血量是足的。那么血管通，咱通过舒心颗粒它化瘀啊，能够保证咱们这个心脏始终源源不断的得到供血。二一个呢，这个鹿心粉，鹿心粉本身它是以鹿心梅花鹿心脏里自带的这块血入药，直接就能强心，所以就增强了咱们心脏的功能，这不就把咱这心脏等于说给保护起来了吗？对不对？所以就任何人不用你都该用，哎，你用了之后心肌供血足了，心脏它跳动有劲儿了，那跳动有劲儿了，它往外射出的血量也多，所以脑袋呀胳膊腿上啊都有充足的血液供养，那么它就不会出现什么乏力啊慌啊没劲儿。所以说这个心脏必须得好，所以咱们这次活动你还真得参与，这是你的情况我了解了。那你老伴儿呢？
1: 上次报名吧，我和老伴儿是一人领了一份儿。他喝上那个当天吧，心脏也舒服了，心口窝这块热乎的，第二天起来吧，说浑身有劲儿。
0: 对，
1: 到今天说心率还上来了，之前检查吧有点心衰，心跳慢，以前都是40多下，不超过50下。陆金粉喝了这几天，心率上到56、57下左右了。
0: 啊，
1: 再一个说脑袋不像以前就那么迷糊了。这几天嘛，我瞅他精神头也挺足啊。再一个吧，他的腿不那么累了，也不那么疼了。走道了，两条腿也不发沉了，还说腿抽筋的毛病最近几天没犯。要不以前半夜睡觉腿就抽筋了。半夜起来坐那块就开始揉啊。
0: 哎，你看看。
1: 这几天哈，我看他没起来揉。自己也说这不抽筋了，也能睡好觉了。
0: 对。
1: 还有小便也有所缓解了。以前吧，总像尿不尽似的。提上裤子还想尿，这回好多了。大林老师，你看我老伴儿这些改变多好啊！
0: 是，
1: 这都是鹿心粉的功劳啊！所以这回我俩决定了啊，多订点儿，我俩一起吃。冷了，心脑血管也是高发期了。
0: 对，
1: 吃着有个保障，你省着住院了。
0: 对呀、你再过一段时间呢。温度越来越低，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患者来讲，这就不好过了，对吧？天气一凉，血管一收缩，血压也容易高，血液还粘稠，完了之后呢，就容易加重我们心脑的供血供氧不足，那心脑病不就犯了吗？啊，咱们用上这个鹿心粉，首先第一呢，它是帮助我们强心的，增强我们心脏的收缩力。第二一个呢，它这里边啊还有血，就是鹿心自带的这块血。这个血进入我们身体，它就把原来一些老血呢给替换下去了，我们这个心血足了之后它循环的也快，你再加上舒心颗粒还化瘀呢，说白了它还能给它汤道呢，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你全身的经络气血就疏通开了啊，老伴儿这心脑病就不容易再加重，也不容易反复了。所以对于上岁数人来讲啊，能有个好身体，是不是这些个老病慢病啊别反反复复的，这是最好的。
1: 对呀、所以我和老伴儿都商量。

挤压我们这个血管，引起脑袋上供血不足。脑袋长时间供血不足呢，它会引起出现什么呢？就咱说缺血性的脑中风。椎管狭窄呢，那就是咱们腰椎的椎管狭窄，挤压神经啊，出现间歇性波形，就像你说的，走一会儿不敢走了，得坐下休息一会儿。椎管狭窄这病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休息，对症治疗啊，活血化瘀啊，缓解疼痛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肩周炎，像你说的肩膀啊、颈椎啊、腰椎啊，还跟我们着凉有关系，就有的时候干活一出汗

0: 哎，完了之后呢，一吹风，身体里有寒，那这种寒湿怎么治？尤其是病史长的，咱们就得用血药去治。从中医来讲，治风先治血，血行风之灭，得先把血循环开。那么怎么去循环血呀？两方面，一方面呢，化瘀得保证我们经络气血畅通，对吧？你说我光让它循环循环，它都是堵着的，它怎么循环？所以先得把它这个瘀散开，让它血管通，那么它这个血液才能循环。第二一个呢，要让它循环的旺盛，而且真正能够把这个风寒湿带出来，那就得是血药啊，以血入药嘛，血它能直接进我们关节缝嘛，哎，治风先治血，血行风之灭嘛，对吧？所以这样一来呢，它就能把我们肩膀头啊、颈椎啊、腰椎啊这些风寒湿给它带出去，所以一带出去，咱这病不就没了吗？
1: 对，
0: 没了之后呢，咱还得进一步的营养。啊，这个营养不是说像咱们想的，说我是不是吃点大骨头汤啊，我怎么地呀，没有用。啊，你记住哈，咱们有些人胃肠不好，你包括吃一些影响药，我补钙呀等等，效果都不好。就是血，你就记住，因为你不管用啥，到最后肯定是要转化为血的，血去营养它。那咱们用的这鹿心粉，刚好里边就是有鹿心血，这就是血药，促进的血
1: 对
0: 管直接。就去营养，所以从根本上去治疗，这效果会更好一些的。
1: 你看，从我喝上那个鹿心粉吧，这效果就出来了。我喝上有几分钟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后脖梗啊，就这块就热乎了。这以前吧，不是说的总像是冒风的感觉吧，这回就轻多了。它这一热乎呢，哎，我就觉得可舒服了。
0: 就是哪热乎，就说明哪有淤堵啊，堵在那儿了。完了之后呢，慢慢的给你通开，它就热乎了。
1: 你看，慢慢的，你到我这脑袋呢，哎，脑袋也舒服，就这个热乎劲儿吧，哎，不一会儿吧，它就到脚上了，后来就是这腿呀。

0: 浑身那个骨头啊，哎，就是这样点的。
1: 这身上一热乎，血液就循环开了，所以他就得劲儿了。
0: 那等到第二天呢，哎，就起来呢，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腰吧，它就不那么僵硬了，就是两条腿吧，哎，可有劲儿了。我就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吧，我这脑袋就了。就是我这个脖子啊来回哎晃动啊哎也不难受了，就比以前的灵活了不少。到现在呢我的腰吧我真是好太多了，就感觉这腰像有劲儿了似的。
1: 对，
0: 这腰板能挺起来了。我这腿呢麻木感嘛以前不是有，现在就是轻多了。
1: 轻了啊。
0: 再有这两天呢我这睡眠呢也跟着好了呢。一晚上啊能睡六七个小时了，就是白天可有精神头了。这个运转呢真是太好了。
1: 因为像你这情况呢刚好它是对症的。就像咱说渴了来。

0: 用了这个陆逊粉的效果就这么好。我想要是它要配合上这个舒心颗粒又一起用的、
1: 嗯、
0: 我就相信我这病好的能更快了。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呢，你这回吧，
1: 嗯，
0: 我就决定参加活动了。
1: 嗯，
0: 我订上那个20盒的。大林老师啊，
1: 嗯，
0: 你可千万别给我落下啊。
1: 嗯，放心吧，这不能给你落下。咱为啥把这个舒心颗粒给它搭配上，而且效果更好呢？这就跟咱农村人种地是一样的啊。你说种地，你这个地你翻不翻？你说我可以不翻，我直接往上面种行不行？行啊、但是呢它肯定长得不会太好，对不对？因为啥？一，原来的地肯定都硬了，二一个呢可能上面这一层啊没啥营养，对不对？如果说我翻一翻呢，为什么你看以前在东北种地讲究是深翻地，一翻地呀、啊、这个地它疏松，它疏松呢，它里边的这个氧气它容易进入啊，因为你装的这个根儿，它要吸收氧气嘛，啊，水也容易往下渗，它要吸收嘛。那么再加上你深翻地，你能把地底下啊这些营养翻上来，它也有助于庄稼去吸收，所以你这个庄稼就长得好。那咱们用上舒心颗粒是什么目的呢？就跟种地翻地是一样，打基础。舒心颗粒化瘀的啊，你像这里边的这个牡蛎是化肾瘀的。啊，北沙参呢是化脑瘀的，啊，这个丹参是化心瘀的，黄柏是化全身瘀的，龙骨是化这种顽固性瘀的，也就是多年我们身体里积攒下来的这种寒瘀啊、啊血瘀啊，都给你化开。这一化开了之后，是不是路就通了？路通了，咱们这陆心粉它才进来，那么它走的是不是就更快了？把血补进去，把我们心脏功能增强了。把我们这个寒湿去掉喽，那你想想咱身体不就没病了吗？所以把握住这次机会，好好治治这病啊！我这块也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名。
0: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1: 哎、客气了。哎，好嘞，好，再见。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他用50余年的坚守，全

0: 欢迎收听大龄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龄。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龄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龄。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呢，在医院出诊，看见了我的一个老同事。一位退休的老同事，以前是我们科室的护士长，今年才63岁，在19年的时候查出来乳腺恶性病，到现在已经2个疗程了，同时现在服用那种专门的靶

正好有舒心颗粒，那个时候也不受限制，也可以多买。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喝点儿。当时呢，他考虑到钱了，考虑到孩子马上结婚需要钱，得买房子啊，所以呢他就没用。你像当时咱们医院还有一个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那个女同事啊也是乳腺恶性病，但人家就用了，这一晃舒心颗粒用好几年了，人家年年复查，人家就没发展。你说这不挺好吗？这几年不发展，几乎啊也就不会再发展了，因为五年以上的乳腺恶性病不发展也就不发展了。所以你说我这个老同事当初他要听，但现在哎呦，你说这些还有啥用啊？就像我说的，总觉得来日方长，其实那日子并不长。有些人错过了，这是一生的遗憾；有的药错过了，啊，最佳的治疗时机错过了，所以最后合计过味儿来了，怎么的？晚了，讲话了，过这村没这店了。你要一晃我给大伙讲课，这不眼瞅一年了吗？为啥有的时候我总是慷慨激昂的？因为现在很多药都是鱼龙混杂，很多大夫都是假大夫，都是忽忽悠悠的人，所以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晃你看我行医40多年，快50年了，我一直跟我自己说，给人治病啊一定要少说多做，用咱北方人讲话呢，光说不做那是假把式，那是玩嘴的人，对吧？所以你看有的人啊，天天说自己是中医世家，家里边啊这个那个的，我就想说啥呢？你说那玩意儿有啥用啊？你就说你能不能把人家病治好吧，对吧？你说那些个没有啥用。你像有的人天天说自己从哪回来的啊，说自己发表了多少论文，获得了多少奖项，自己是名师之徒，结果呢连个针灸都不会扎，连个推拿正骨都不会，开个方都是生拉硬套，那有啥用？论我讲话了，别说没用的，你就说你能不能把病给人看好啊。有的人说这个药先进，那个药进口啊，说这个药谁谁在用，结果呢？结果你的病依然不见好。所以我作为一个实打实的人，我作为一个真金不怕火炼的人，我今天我喊出一句口号，什么？别说那些没用的，咱就治病。不服咱 PK 一下，我不管你谁，你爱谁谁啊，咱们呐谁都别说没用的，有能耐咱 PK， 对吗？PK 是啥？就打擂台嘛，对不？哎，咱 PK 号脉，你看谁说得准？咱 PK 开方，你看谁的方有效？咱 PK 针灸，你看谁能立竿见影，对吧？咱 PK 药，你看谁的药更有效果？你就问问看到的、你听到的、讲着讲话的天花乱坠的那些人，你问问他们，敢不敢跟我 PK 看病？敢不敢跟我对比对比的药？你像舒心颗粒。功效就是活血祛瘀啊，就是化瘀药。那鹿心粉啊，这也是药，这叫以血入药，这叫中药制剂，这叫中药饮片啊，这叫以血入药。

期，植物药年年涨，今年割完了明年还涨，包括鹿茸也是啊，你今年割掉了明年它还会长出来，但鹿心可不是啊，你取出来它就没了，对吧？你听说什么动物的心拿下来一个还能再长出一个来？没有，拿下来就没了，这个动物就没了，所以它不是年年有的，得看那个长白山梅花鹿基地梅花鹿的繁殖情况，繁殖的少人家不可能给你取心取血的。讲话了，割鹿茸多好啊，那鹿心是梅花鹿的心脏啊，取一次那这梅花鹿就没了，不可能再取第二次了，所以这一次送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一次，六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正好是9个月用量，你用上就等于说你每天白天呢晚上啊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护脑。

糖尿病的并发症患者，你把握住机会啊！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而且呢还特别稀少，所以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在整个秋冬保护好心脑，过好这个冬天，过好咱们这个年啊！希望大家呢把握机会。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12-5799，400

0: 脑平安。特别提示，陆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那这陆心粉这药究竟能治哪些病啊？本身这药是以血入药，陆心粉呢，就是陆心和陆心血的组合。因为梅花鹿心脏里边自带着血液，所以它以血入药。那么这一药呢，等同于4种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又是祛风湿药。

心脏加劲儿了。那么鹿心当中自带的这血呢，这是鹿心血。你像鹿心血当中啊，它的血氧含量是咱们人类的2000多倍，这等于说给你补血补氧了啊，就给你补充了血氧。你血氧足了，血氧上来了，你是心脏也好，你是

汽车的话，那血就是汽油，你汽车没有汽油，那就是一堆废铜烂铁。回过头来咱们再看看咱们吃的那些个药啊，就你常吃的什么阿司匹林啊、硝酸甘油啊、救心丸啊，你包括那个玻璃维啊，我告诉你，这些西药都是针对你血管，一个劲儿的扩张血管，来改善你那心脑供血，来通血管。但你会发现你心脏病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对不对？因为心衰是心脏本身的问题，心梗、心绞痛是心脏缺血的问题，房颤早搏、心律不齐，这都是心脏本身的问题，而这些本身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另外我一直在说，很多西药到不了心脏，到不了脑袋，因为心脏有成膜，中医叫心包，脑袋有血脑屏障。那有人说我吃中药啊，人参补气、三七补血，我告诉你，这些中草药你吃下去之后得需要你脾胃的转化吸收啊。我们看看，就我们这些吃药的人，我们看着我们这些上岁数人吸收率都差呀。你像咱们现在有多少上岁数人都是有胃病的，讲话了，这吸收率都不足30%。你别说吃药了，你就

血快了，那心肌缺血到心梗啊，到心衰，那就几分钟的事儿，心脏一下子就完了啊。脑梗发病的就那么几分钟，脑组织一下子就变黑，为啥呀？它坏死了，对不对？脑细胞脑神经一下就坏死了，所以你看那胳膊腿的一下子就不能动了，它不听使唤了，对吧？站不起来了。那你说为啥坏死？

0: 你记住一点，糖尿病不死人，并发症是会死人的，所以鹿心粉这药糖尿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骨病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人啊，用这药啊是最有体会的，好不？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说心梗了脑梗了到那个时候我再想起来我再喝，那不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啊，能治你心脏病，能治你那脑血管病，能治你那风湿骨病啊，能治你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这药它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八天时间，我联合药厂啊，联合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6盒树形颗粒免费赠送3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免费送给你。12盒树形颗粒免费送给你9盒，九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免费送给你。老两口要是一起用的话，那20盒的树形颗粒呢，就免费赠送你20盒鹿心粉。你和老伴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而且呢原材料还特别的少啊，因为鹿心太少了，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保护好心脑啊，过好冬啊，过好这个年，希望大家把握机会。这个报名电话你好好的记一下，400-612-5799，400-612-5799，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

0: 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一比一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刘老师，你好。
3: 你好，
2: 赶紧给我报个名呗。我是那个60盒的舒心颗粒送60盒鹿心粉那个政策的。
3: 订60盒啊？
2: 啊，
3: 订这么多啊？
2: 是跟我老伴儿一起吃
3: 啊。
2: 再一个吧，就家里边那个舒心颗粒也没多少了，我就想着这回多备点儿。像你讲的，花一份钱得两样药，相当于吧，我就花了舒心颗粒的钱，这60盒鹿心粉呢没花钱，你白送给我们的。
3: 的确是这么个理儿。
2: 正好这个鹿心粉呢，还是和舒心颗粒配套的。

0: 你这是两样药啊，帮了我的大忙了。
1: 哎呦，只要是对咱们的身体健康有帮助就比较好。现在呀，尤其是你这个心脏病的确挺特殊，就是先天性的心肌肥厚啊，它是非常罕见的一种心脏疾病，就是咱们听这名能听出来，就像是我们这个手你握个拳头啊，咱们这手掌啊，它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什么呢，我们心脏的这个心壁啊。你说它变厚了，它变厚了，那肯定它的耗氧量就要增加，对不对？哎，它变厚了，那么给它供血的血就得多，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就容易造成心肌缺血，出现什么呢，呼吸困难呐、胸闷呐、心悸呀、甚至严重的，如果说出现这种什么呢，供血不足比较严重了，它会比别人先出现心绞痛，甚至导致心衰的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呢，咱们应该及时的给予控制，给予治疗。你像这种情况，咱们必须要保证，第一，不能出现血管的淤堵，因为本身它耗氧量就大，所以首先第一，必须保证它血管别堵了，因为一堵了，它本身它就吃不饱，你再也送不过来，那不就容易出现心绞痛、心梗嘛，甚至心衰嘛。第二一个呢，就是必须保证咱这个血足新鲜啊，这个血必须足，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就是血管是通的啊，血量是足的。那么血管通，咱通过输行颗粒它化瘀啊，能够保证咱们这个心脏始终源源不。

入心自带的这管血，这个血进入我们身体，它就把原来一些老血呢给替换下去了。我们这个心血足了之后，它循环的也加上输精颗粒还化瘀呢，说白了它还能给它趟道呢。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你全身的经络气血就疏通开了啊，老伴儿这心脑病就不容易再加重，也不容易反复了。所以对于当时上岁数人来讲，

0: 血行风之灭，得先把血循环开。那么怎么去循环血呀？两方面，一方面呢，化瘀得保证我们经络气血畅通，对吧？你说我光着循环循环，它都是堵着的，它怎么循环？所以先得把它这个瘀散开，让它血管通，那么它这个血液才能循环。第二一个呢，要让它循环的旺盛，而且真正能够把这个风寒湿带出来，那就得是血药啊，以血入药嘛，血它能直接进我们关节缝嘛，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嘛，对吧？所以这样一来呢，它就能把我们肩膀头啊、颈椎啊、腰椎啊这些风寒湿给它带出去。所以一带出去，咱这病不就没了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没了之后呢，咱还得进一步的营养。啊，这个营养不是说像咱们想的说我是不是吃点大骨头汤啊啊，我怎么怎么地呀、啊、没有用。
1: 嗯，
0: 啊，你记住哈、啊、咱们有些人胃肠不好，你包括吃一些营养药，我补钙呀、啊、等等，效果都不好。就是血、
1: 嗯、
0: 你就记住，因为你不管用啥，到最后肯定是要转化为血的，血去营养它。那咱们用的这鹿心粉刚好里边就是有鹿心血，这就是血药，促进的血环直接、
1: 嗯
0: 就去营养，所以从根本上去治疗，这效果会更好一些的。
1: 你看，从我喝上那个鹿心粉吧，
0: 嗯，
1: 这效果就出来了。
0: 嗯，
1: 我喝上有几分钟吧，
0: 嗯、
1: 我就感觉我这个后脖梗啊，就这块就热乎了。这以前嘛，不是说这总像是冒风的感觉吧，这回就轻多了。它那一热乎呢，
0: 嗯、
1: 哎，我就觉得可舒服了。
0: 就是哪热乎，就说明哪有淤堵啊，堵在那儿了、
1: 啊。
0: 完了之后呢，慢慢的给你通开，它就热乎了。
1: 你看，慢慢的，你到我这脑袋呢，哎，脑袋也舒服，就这个热乎劲儿吧，哎，不一会儿吧，它就到脚上了。后来就是这腿呀、啊，浑身那个骨头啊，哎，就像有一股暖流在往下流似的。我这浑身吧，反正是一热乎的，暖洋洋的。
0: 这身上一热乎，血液就循环开了，所以它就得劲儿了。
1: 那等第二天呢，哎，就起来呢，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腰吧，它就不那么僵硬了，就是两条腿吧，哎，可有劲儿了。我就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吧，我这脑袋就也不迷糊了。

0: 就腰就有劲儿了似的。
1: 对，
0: 就腰板能挺起来了。我这腿呢麻木感嘛，以前不是有，现在就是轻多了。
1: 轻了啊。
0: 嗯，再有这两天呢，我这睡眠呢也跟着好了呢，一晚上能睡六七个小时了，就是白天可有精神头了。这个运转呢真是太好了。
1: 因为像你这情况呢，刚好它是对症的。就像咱说，渴了来水了，饿了来饭了，有这病了，刚好来了能够治咱这病的药了，所以说用上之后它就特别见效了。但是呢，还是得注意，因为你这病病史时间长啊，你用这几天呢，只能说对症有改善。要想进一步的帮助咱把生了这病控制住治好喽，那的确得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啊。所以这次活动咱报名参与没问题。
0: 所以我这呢还只是

0: 用了这个鹿心粉的效果就这么好，哎，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呢，你这回吧，
1: 嗯，
0: 我就决定参加活动了，
1: 嗯，
0: 我订上那个20盒的，那千万别给我落下啊。
1: 嗯，放心吧，这不能给你落下。咱为啥把这个舒心颗粒给它搭配上，而且效果更好呢？这就跟咱农村人种地是一样的啊。你说种地，你这个地你翻不翻？你说我可以不翻，我直接往上面种行不行？行啊，但是呢它肯定长得不会太好，对不对？因为啥？一，原来的地肯定都硬了，二一个呢可能上面这一层啊没啥营养，对不对？如果说我翻一翻呢，为什么你看以前在东北种地讲究是深翻地，一翻地呀，这个地它疏松，它疏松呢它里边的这个氧气它容易进入啊，因为你装的这个根儿它要吸收氧气嘛，啊，水也容易往下渗，它要吸收嘛。那么再加上你深翻地，你能把地底下啊这些营养翻上来，它也有助于庄稼去吸收，所以你这个庄稼就长得好。土疏心颗粒化瘀的啊，你像这里边的这个牡蛎是化肾瘀的啊，北沙参呢是化脑瘀的啊，这个丹参是化心瘀的，黄柏是化全身瘀的，龙骨是化这种顽固性瘀的，也是多年我们身体里积攒下来的这种寒瘀啊啊血瘀啊都给你化开。这一化开了之后，是不是路就通了？路通了，咱们这鹿心粉它才进来，那么它走的是不是就更快了？把血补进去，把我们心脏功能增强了，把我们这个寒湿去掉喽，那你想想咱身体不就没病了吗？所以把握住这次机会，好好治治这病啊！我这块也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名。
0: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1: 哎，客气了。哎，好嘞，好，再见。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5: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5: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5: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5: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 同时

0: 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呢，在医院出诊，看见了我的一个老同事，一位退休的老同事，以前是我们科室的护士长，今年才63岁，在2019年的时候查出来乳腺恶性病，到现在已经2个疗程了，同时现在服用那种专门的靶向药，一盒是3800块钱，里边呢是7片，一个月需要服用3盒半，你算算吧，需要多少钱？一个月至少得在15000左右。昨天来医院，特意上我这屋，看着我跟我说，因为我们认识很多年了，跟我说，说老杨啊，我现在最大的感触就是，活了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因为我知道他们两口子全可着孩子了。那孩子从小学1年级就花钱上的，所以他说活了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现在合计合计究竟是为了啥呀？难道就是为了攒点钱啊，去治病，去吃药吗？去看我这病吗？就为了一个月吃这3万块钱的药吗？他就跟我说，我现在合计合计，我那些年呢，我都不

直咋舍不得，有个病有个痛苦的我就挺着，你说我守着这么大个医院我就这么挺着，查出来的时候啊，就那时候咱们医院有舒心颗粒，那个时候你还跟我说，你说谁要你喝点儿啊，对我这病有好处，因为化瘀啊，那肿块不也是瘀吗？当时我考虑到给孩子买房子，我就没舍得。他讲话了，活到现在，现在一个月八项药10000多，哎呦，你说哪儿多哪儿少啊？这人呐，很多时候这账啊，就是没算过来，很多时候啊，就是没整明白哪个重要。你看最后，我看着我这老同事离去的背影，我是很感慨的。几年前那个时候，医院正好有舒心颗粒，那个时候也不受限制，也可以多买。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喝点儿。当时呢，他考虑到钱了，考虑到孩子马上结婚，需要钱，得买房子啊，所以呢，他就没用。你像当时咱们医院还有一个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那个女同事啊，也是乳腺恶性病，但人家就用了。这一晃舒心颗粒用好几年了，人家年年复查，人家就没发展，你说这不挺好吗？这几年不发展，几乎啊也就不会再发展了，因为5年以上的乳腺恶性病不发展也就不发展了。所以你说我这个老同事当初他要听我的多好，但现在哎呦，你说这些还有啥用啊？就像我说的，总觉得来日方长，其实那日子并不长。有些人错过了，这是一生的遗憾；有的药错过了，啊，最佳的治疗时机错过了，所以最后

为啥有的时候我总是慷慨激昂的？因为现在很多药都是鱼龙混杂，很多大夫都是假大夫，都是活不得呀，啥也舍不得买。冰箱里那剩菜放多少天了也舍，10多年，快50年了。我一直跟我自己说，给人治病啊，一定要少说多做。用咱北方人讲话呢，光说不做那是假把式，那是玩嘴的人，对吧？所以你看有的人啊，天天说自己是中医世家，家里边啊这个那个的，我就想说啥呢？你说那玩意儿有啥用啊？你就说你能不能把人家病治好吧，对吧？你说那些个没有啥用。你像有的人天天说自己从哪儿回来的啊，说自己发表了多少论文，获得了多少奖项，自己是名师之徒，结果呢连个针灸都不会扎，连个推拿正骨都不会，开个方都是生拉硬套，那有啥用？论我讲话了，别说没用的，你就说你能不能把病给人看好啊？有的人说这个药先进，那个药进口啊，说这个药谁谁在用，结果呢，结果你的病依然不见好。所以我作为一个实打实的人，我作为一个真金不怕火炼的人，我今天我喊出一句口号，什么？别说那些没用的，咱就治病，不服咱 PK 一下。我不管你谁，你爱谁谁啊，咱们呐谁都别说没用的，有能耐咱 PK， 对吧？ PK 是啥？就打擂台嘛，对吧？哎，咱 PK 号脉，你看谁说得准，咱 PK 开方，你看谁的方有效，咱 PK 针灸，你看谁能立竿见影，对吧？咱 PK 药，

血能干啥呀？血能治疗很多疾病，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血能补血，血能护脑，血能去风湿，这些都是药典里详细记载的。你现在啊，就现在你把那电脑打开，没有电脑的那个孩子是吧，小孙子现在手机不都能上网吗？你让孩子帮你上网，你打上鹿心两个字，或者是鹿心血，你看上面咋说的。为啥说梅花鹿的鹿心好？因为鹿心自带血，自带鹿心血。我上网上找了一下，我给你念一下。鹿心是指梅花鹿心脏，鹿心血是指梅花鹿心脏中自带的一管血。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医疗做了详细的记载。鹿心血补虚止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可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近代临床研究，鹿心血治心悸、失眠、健忘、跌伤、抗衰老等。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那么治病你记住八个字，叫化瘀去根，以血治病。什么叫化瘀去根啊？舒心颗粒专业化瘀，因为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舒心颗粒就是去病根的药。因为百病生于瘀和毒，你无论啥病，你只有化瘀去毒才能去病根，所以这叫化瘀去根。那么以血入药呢，指的就是鹿心粉这药。鹿心粉可以说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别说别的啊，别说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是这四种病的你就来，不是的你别参与。因为鹿心粉这药数量不多，这一次也没有说收谁的钱，也是通过舒心颗粒送给大家的。所以我希望这药咱们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就像我说的，啥药都常有，但是心和血可不常有。你比如说人参、三七植物药年年涨，今年割完了明年还涨，包括鹿茸也是啊，你今年割掉了明年它还会长出来，但鹿心可不是啊，你取出来它就没了，对不？你听说什么动物的心拿下来一个还能再长出一个来？没有，拿下来就没了，这个动物就没了。所以它不是年年有的，得看那个长白山梅花鹿基地梅花鹿的繁殖情况，繁殖的少，人家不可能给你取心取血的。讲话了，割鹿茸多好啊，那鹿心是梅花鹿的心脏啊，取一次那这梅花鹿就没了，不可能再取第二次了。所以这一次送鹿心粉可能全年就这一次，六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九盒，九个月用量的鹿心粉，正好是九个月用量。你用上就等于说你每天白天呢晚上啊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护脑，都在祛风湿。那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能犯病吗？同时我考虑到一些重病的疾病的低保户的患者，这一次咱们开通了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啊。为啥有这么大力度啊？因为重病啊，危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啊，甚至说得长时间的用一段，那我得给你们省点钱呐。但是这绿色通道有要求，就是符合

天在帮助你强心啊，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再犯病吗？你并发症啊，还能再犯，还能再重吗？你那风湿骨病还能再严重，还能再犯病吗？用你自己合计，反正这药就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你把握住这机会。所以这一次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20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这就相当于一送一，这合适。比如和老伴一起用，你和老伴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鹿心粉这药你用上，就等于说每天在给你强心，在给你活血补血，在给你护脑去风湿。就像我说的，你这个秋冬心脑还能犯病吗？那你还能有危险吗？那不就不会了吗？对不对？你就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家里人全是比啥都强。所以这鹿心粉就等于这个秋冬24小时保护你，每天都在给你强心，给你活血补血，给你护脑，给你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

0: 中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1: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1: 从舒心颗粒到入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0: 那这鹿心粉这药究竟能治哪些病啊？本身这药是以血入药，鹿心粉呢，就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因为梅花鹿心脏里边自带着血液，所以它以血入药。那么这一药呢，等同于4种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又是祛风湿药。所以你一听你就知道啊，这鹿心粉治啥病的。治心脏病，治脑病，治风湿骨病，治糖尿病，包括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这药是心脏病人的专用药啊，临床很多心衰的患者，比如我以前啊3级心衰，我用了鹿心粉半年或者1年，我现在变为2级心衰甚至1级心衰，这是不是好转了？我说这话呀，大伙前段时间试用的时候，其实你是最有体会的。说我以前心脏病，我心脏不好，我心衰了啊，我坐床上我都喘啊，我从床上走到厕所我都费劲，但用了鹿心粉就这药6天时间，因为前两天我不是送大伙6天的用量吗，对吧？用了这个鹿心粉的药6天时间，最起码现在家务活我能干了，上市场买个菜我能买了，拎点东西我能拎了，心脏的憋呀、闷呐、疼啊、慌啊，在服用鹿心粉之后啊，心脏的这些症状都逐渐消失了。咱们还有很多脑血管病患者，在服用完鹿心粉之后，脑袋清醒了，头也不胀了，脑袋也不迷糊了，精神头也足了，血压也下来了，眼睛也亮堂了，看东西清亮了，耳朵也通窍了，不像以前似的耳朵嗡嗡的响啊，听啥东西啊都是听前半句或听后半句的。所以鹿心粉这药是心脑专用药，专治心脏病、脑病。那为啥治疗心脑病能有这样的效果呢？第一，鹿心粉是强心药啊，我们知道这药是以血入药，是鹿心入药，尤其是里边自带着血液，自带着鹿心血，那么这心也好，这血也好，可以直接强心。讲话了，强心第一药。你比如鹿心，这鹿心当中啊还有丰富的鹿心肽，鹿心中的这种鹿心肽啊，能直接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直接给心脏加劲儿的。那么鹿心当中自带的这血呢，就是鹿心血。你像鹿心血当中啊，它的血氧含量是咱们人类的2000多倍，这等于说给你补血补氧了啊，就给你补充了血氧，你血氧足了，血氧上来了，你是心脏也好，你是脑袋也好，它还能缺血吗？不缺血，你心脑就不会坏死，就不会突发什么脑梗。

心梗，对吧？那么第二呢，这鹿心粉是活血药，中医有记载，以血入药，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脑中风患者医院都给打那个小牛血，目的就是用血来活血，改善脑缺血缺氧造成的损害。那鹿心粉是心和血合一的，梅花鹿你记住，人是驯服不了的，你不管怎么样，这是野生动物的血，这血跟那个小牛血比起来，你说谁的药力更强？当然是鹿心血了，对不？你要不信的话，你把梅花鹿和牛放在一起，你让他俩跑啊，你看谁的耐力更强，谁的爆发力更强。所以这个血呀，防治心梗脑梗效果更好。第三，鹿心粉是护脑药，对于梅花鹿心脏自带的这血，卫生部药典当中啊是这么记载的，鹿心血临床用于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可以保护大脑神经细胞，改善脑供氧量，缺血性损害，所以鹿心粉治心脑有保障。那么可能你会问了啊，跟我过去吃的那些个药啊，那些个西药啊，什么救心丸啊，什么硝酸甘油啊，还有什么阿司匹林啊，也包括一些个中草药，什么人参啊，三七啊，比起来究竟有啥不同啊？这第一个不同，鹿心粉以血入药，鹿心自带着血，所以血治疗心脑速度当然来得快呀。我们知道心梗抢救是黄金3分钟，过了心脏就损害了，那就不一定能

支配就不好使了，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瘫痪了，对不对？偏瘫了。说这药治疗心脑快，说那药治疗心脑快，我告诉你，说啥药再快它都没有血快。你心脏里边流动的是啥呀？是血。心脏24小时跳动需要的是啥呀？是血。脑袋运转需要的是啥呀？还是血。血对于心脏脑袋来讲意味着啥？血对于我们心脑来讲，这就是命根子。心脑如果是汽车的话，那血就是汽油。你汽车没有汽油，那就是一堆废铜烂铁。回过头来咱们再看看咱们吃的那些个药啊，就你常吃的什么阿司匹林啊、硝酸甘油啊、救心丸啊，你包括那个玻璃维啊，我告诉你，这些西药都是针对你血管，一个劲儿的扩张血管，来改善你那心脑供血，来通血管。但你会发现你心脏病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对不对？因为心衰是心脏本身的问题，心梗心绞痛是心脏缺血的问题，房颤早搏心律不齐，这都是心脏本身的问题，而这些本身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另外我一直在说，很多西药到不了心脏，到不了脑袋，因为心脏有成膜，中医叫心包，脑袋有血脑屏障。那有人说我吃中药啊，人参补气，三七补血，我告诉你，这些中草药你吃下去之后得需要你脾胃的转化吸收啊。我们看看，就我们这些吃药的人，我们看着我们这些上岁数人吸收率都差呀。你像咱们现在有多少上岁数人都是有胃病的，讲话了，这吸收率都不足 30%。 你别说吃药了，你就吃饭啊，你都吸收不了多少，对不对？你遇到那个吸收更差，甚至讲话了，吸收率都不足 10% 的，为啥很多人吃完药之后他一点用没有啊？你根本都吸收不了，你在等着药到你心脏到你脑袋去发挥药效，讲话了，那黄花菜不都凉了吗？治疗心脏啊不能等啊，知道吧？咱们说这个心脏病啊脑病它是不等的，那哪有时间呢？一个3分钟一个15分钟他能等啥，对不对？你就记住，任何药治疗心脏，任何药治疗脑血管，你草药还是西药都没有血来的直接，任何药治疗心脑都没有血来的快，因为鹿心粉这药以血入药，梅花鹿鹿心里边自带的血，所以血直接进来了，直接进心脏了，直接进脑袋了，直接起效了。为什么心脏病患者严重的啊？我们说在这个舌下直接含那鹿心粉，因为通过舌下的细脉直接就进入血液了，直接就到你心脏了，直接就进你脑袋里了，所以更直接更快速啊。鹿心粉呢本身它就是以血入药，而且属于超微粉，所以这药瞬间一下子就到心脏了，一下子就到脑袋了。为啥喝完10分钟就感觉热呀？为啥20来分钟半个小时这胸脯子这脖子这脸脑袋它就热呀？因为血上来了，药效就这么快。说啥叫药效啊？这就叫药效。所以鹿心粉这药跟其他的药比起来，治疗心脏病快，治疗脑病快。这人呢一般突发心梗突发脑梗，我告诉你，生死就是一瞬间，你慢了这人就死了。为啥抢救心脑要争分夺秒，就在这儿呢。所以治疗必须得快啊！你啥药你再快，你告诉我你还有血快了？那心肌缺血到心梗啊，到心衰那就几分钟的事儿，心脏一下子就完了啊！脑梗发病的就那么几分钟，脑组织一下子就变黑，为啥呀？它坏死了，对不对？脑细胞脑神经一下就坏死了，所以你看那胳膊腿的一下子就不能动了，它不听使唤了，对吧？站不起来了。那你说为啥坏死？那不就是因为这病啊引起了我们缺血吗？就是脑细胞脑组织啊出现缺血了，完了之后坏死了。所以

鹿心粉以血入药，所以这药效一下子就上来了，治疗就是快，这是跟其他药第一个不同。那第二个不同呢，治疗心脏病也好，治疗脑病也好，鹿心粉这药它全面。你像心脏病人，有的是憋，有的是闷，有的是心脏疼，有的是心脏慌啊，临床统计心脏病表现10到20多种临床症状呢。而我们说阿司匹林啊，硝酸甘油啊，它顶多解决一种，但心脏缺血的问题，脑部缺血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所以这些药越吃越不见效。中药呢，刚才我说了啊，存在着吸收差的问题，毕竟都是草药啊，存在着药效不够持久的问题。你比如说心脏病24小时跳动需要24小时维持，所以谁能24小时陪护心脏，那就是血了，对不对？只有血能做到，血能24小时不间断的养护保护我们心脏，白天也保护，晚上也保护啊，白天晚上都在那看护着。所以血治疗心脑它全面啊，这是跟其他的药相比的第二个不同。那第三个不同呢，就是血治疗心脑病的彻底啊，血24小时看着，与心脏

须给你脑袋一个保护罩，要不然一冷一热，你一生气啊，一阴天下雨，一激动，一变天，一遇点事儿，你心脏不就犯病了吗？你脑袋不就又犯病了吗？所以鹿心粉治疗心脏病也好，治疗脑病也好，它彻底啊，跟那些个西药相比，跟那些个中草药相比，一个是治疗的快，一个是治疗的全面，一个呢就是治疗的彻底。这就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不同之处啊，包括在改善糖尿病并发症上，你就记住了，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血能干啥？血能明目。

对吧？就咱们很多糖尿病病友啊，出现的白内障啊、玻璃的浑浊呀、啊，对吧？你说能治不？包括黄斑区的病变都能治。另外呢，血能强心，血能护脑，所以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鹿心粉就是最好的强心药，最好的护脑药。那你说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你包括血还能活血，糖尿病毒是啥？微循环堵塞，无法供应下肢和脚。那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它是活血药，它能加速血液流动，能防止糖尿病毒。所以鹿心粉防治各种并发症。你记住一点，糖尿病不死人，并发症是会死人的。所以鹿心粉这药，糖尿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骨病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人啊，用这药啊是最有体会的，好不？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说心梗了、脑梗了，到那个时候我再想起来我再喝，那不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啊，能治你心脏病，能治你那脑血管病，能治你那风湿骨病啊，能治你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这药它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这药咱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0: 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而且呢原材料还特别的少啊，因为鹿心太少了，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保护好心脑啊，过好冬啊，过好这个年，希望大家把握机会。这个报名电话你好好的记一下，400-612-5799 400-612-5799，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

0: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

0: 5799。
1: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赶紧给我报个名呗，我是那个60盒的舒心颗粒送60盒鹿心粉那个政策的。
3: 订60盒啊？
2: 啊，
3: 订这么多啊？
2: 是跟我老伴一起吃
3: 啊。
2: 再一个吧，就家里边那个舒心颗粒也没多少了，我就想着这回多备点儿。像你讲的，花一份钱得两样药，相当于吧，我就花了舒心颗粒的钱。
3: 嗯、
2: 这60盒鹿心粉呢，没花钱，你白送给我们的。
3: 的确是这么个理儿。
2: 正好这个鹿心粉呢，还是和舒心颗粒配套的。
3: 对，
2: 我就想着赶上合适的机会就多买点儿，
3: 多订点儿，
2: 给我们报上名。
3: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呢？
2: 我吧63了，大夫说我是什么呢？先天性的心肌肥厚，可是我。

0: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呢，咱们应该及时的给予控制，给予治疗。你像这种情况，咱们必须要保证，第一，不能出现血管的淤堵，因为本身它耗氧量就大，所以首先第一，必须保证它血管别堵了，因为一堵了，它本身它就吃不饱，你再也送不过来，那不就容易出现心绞痛、心梗嘛，甚至心衰嘛。第二一个呢，就是必须保证咱这个血足新鲜。那这个血必须足，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就是血管是通的啊，血量是足的。那么血管通，咱通过输行颗粒它化瘀啊，能够保证咱们这个心脏始终源源不断的得到供血。二一个呢，这个鹿心粉本身它是以鹿心梅花鹿心脏里自带的这块血入药，直接就能强心，所以就增强了咱们心脏的功能，这不就把咱这心脏等于说给保护起来了吗？对不对？所以就任何人不用你都该用，哎，你用上之后心肌供血足了，心脏它跳动有劲儿了，那跳动有劲儿了，它往外射出的血量也多，所以脑袋呀胳膊腿上啊都有充足的血液供养，那么它就不会出现什么乏力啊慌啊没劲儿。所以说这个心脏必须得好，所以咱们这次活动你还真得参与，就是你的情况我了解了。那你老伴儿呢？
1: 上次报名吧，我和老伴儿是一人领了一份儿，他喝着那个当天吧，心脏也舒服了，心口窝这块热乎的，第二天起来吧，说浑身有劲儿，
0: 对，
1: 到今天说心率还上来了，之前检查吧有点心衰，心跳慢，
0: 哎，
1: 以前都。

0: 听你那节目啊，时间不太长，所以我就没想到那个陆金粉呢，我也拿到了。我合计啥呢？是你一直给你用过你药碟呢。我就没想到啊，我这没用过药碟啊，你也给了。
1: 哎呦，咱们没区别，只要说你想治这病，就是经过咱们学生核实，的确身上有疾病，咱需要治，那我们肯定给。
0: 我就用了短短的6天的量啊，但是我用了有效果了，所以啊，这回啊，我就直接定他20盒了。
1: 可以，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呢？
0: 我是啥呢？我是这个腰椎、颈椎都不好。我年轻的时候呢，我是干装修的。尤其这个是什么贴瓷砖啊，上回那个搬砖啥的，全靠这个腰使劲。我年轻的时候吧，我倒是没觉得啥，那时候身体也好。8年前吧，冬天的道滑呀，我骑那个摩托车呀，又摔了一下子，这回这腰就不行了。上医院检查呢，说我这个是什么腰间盘突出，伴有滑脱，还有点那个椎管狭窄，
1: 这情况挺复杂呀。
0: 弯腰不行，走路时间长也不行。

0: 关节缝缝之灭嘛，对吧？所以这样一来呢，它就能把我们肩膀头啊、颈椎啊、腰椎啊这些风寒湿给它带出去。所以一带出去，咱这病不就没了吗？
1: 对对对对，
0: 没了之后呢，咱还得进一步的营养。啊，这个营养不是说像咱们想的说我是不是吃点大骨头汤啊啊我怎么怎么地呀、啊、没有用。
1: 嗯
0: 啊你记住啊，咱们有些人胃肠不好，你包括吃一些影响药我补钙呀、啊、等等效果都不好。就是血、
1: 嗯、
0: 你就记住，因为你不管用啥到最后肯定是要转化为血的，血去营养它。那咱们用的这鹿心粉刚好里边就是有鹿心血，这就是血药，促进的血环直接、
1: 嗯
0: 就去营养，所以从根本上去治疗，这效果会更好一些的。
1: 您看，从我喝上那个，
0: 他就得劲儿了，
1: 那等到第二天呢，
0: 嗯，
1: 哎，就起来呢，哎，我就发现我这个。那时候吧，我这脑袋就也不迷糊了，啊，就是我这个脖子啊，来回哎晃动啊，哎也不难受了，
0: 嗯，
1: 就不以前的灵活了不少，哎，到现在呢，我这腰吧，我真是好太多了，就感觉这腰像有劲儿了似的，
0: 对，
1: 就腰板能挺起来了。哎，我这腿呢麻木感嘛，以前不是有，哎，现在就是减轻多了，
0: 减轻了啊，
1: 嗯，再有这两天呢，我这睡眠嘛轻多了，
0: 减轻了啊，
1: 嗯，再有这两天呢，我这睡眠嘛也跟着好了呢，精神呐，真是太好了。
0: 因为像你这情况呢，刚好它是对症的，就像咱说渴了来水了，饿了来饭了，哎，有这病了刚好来了能够治咱这病的药了。所以说用上之后它就特别见效了，但是呢还是得注意，因为你这病病史时间长啊，你用这几天呢只能说对症有改善，要想进一步的帮助咱把生的这病控制住治好了，那的确得见

0: 那肯定啊。
1: 所以说呢，你这回吧，
0: 嗯，
1: 我就决定参加活动了。
0: 嗯，
1: 我订上那个20盒的。大林老师啊，
0: 嗯，
1: 你可千万别给我落下啊。
0: 嗯，放心吧，这不能给你落下。咱为啥把这个舒心颗粒给它搭配上，而且效果更好呢？这就跟咱农村人种地是一样的啊。你说种地，你这个地你翻不翻？你说我。

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八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孩子了，那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就花钱上的，所以他说活了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现在合计合计究竟是为了啥呀？难道就是为了去治病去吃药吗？去看我这病吗？就为了一个月吃这3万块钱的药吗？他就跟我说，我现在合计合计我那些年呢，我都不值，攒呐攒呐，舍不得呀，啥也舍不得买，冰箱里那剩菜放多少天了也舍不得扔，干啥都舍不得，有个病有个痛苦的我就挺着。你说我守着这么大个医院，我就这么挺着，查出来的时候啊，就那时候咱们医院有舒心颗粒，那个时候你还跟我说，你说这药你喝点啊，对我这病有好处，因为化瘀啊，那肿块不也是瘀吗？当时我考虑到给孩子买房子，我就没舍得。他讲话了，活到现在，现在一个月8箱药1万多，哎呦，你说哪儿多哪儿少啊？这人呐，很多时候这账啊，就是没算过来，很多时候啊，就是没整明白哪个重要。你看最后，我看着我这老同事离去的背影，我是很感慨的。几年。

用？论我讲话了，别说没用的，你就说你能不能把病给人看好啊？有的人说这个药先进，那个药进口啊，说这个药谁谁在用，结果呢？结果你的病依然不见好。所以我作为一个实打实的人，我作为一个真金不怕火炼的人，我今天我喊出一句口号，什么？别说那些没用的，咱就治病。哎，你爱谁谁啊，咱们呢谁都别说没用的，有能耐咱 PK, 对吧？ PK 是啥？就打擂台嘛，对吧？哎，咱 PK 号脉，你看谁说得准，咱 PK 开方，你看谁的方有效，咱 PK 针灸，你看谁能立竿见影，对吧？咱 PK 药，你看谁的药更有效果，你就问问看到的，你听到的，讲着讲话了天花乱坠的那些人，你问问他们敢不敢跟我 PK 看病，敢不敢跟我对比对比的药。你像舒心颗粒功效就是活血祛瘀，就是化瘀药，那you

免费送20盒鲁迅粉，相当于一送一啊。为啥有这么大力度啊？因为重病啊，危病患者你得加量用啊，甚至说得长时间的用一段，那我得给你们省点钱呢。但是这绿色通道有要求，就是符合了你才能享受。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的，大脑开颅的患者，心脏病、脑病、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病出现了并发症的，再就是低保吧，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享受拿20盒药这一档。我告诉你，市面光鲁迅粉5颗就500多，平均1颗100块钱，这鲁迅粉1盒30瓶啊，这1盒市面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这还不一定是真的。咱说实话，你能舍得买吗？1500块钱，你能舍得买吗？这次呢是通过咱们舒心颗粒免费把这药送给你，所以合适不合适的你自己啊合计合计。药就这么多，就5000盒，送完即止，也就是送完了就没了，就停止了。我希望鹿心粉你用上啊，就等于说鹿心粉这药在你全身流动，白天黑天在帮助你强心啊，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再犯病吗？你并发症啊还能再犯，还能再重吗？你那风湿骨病还能再严重，还能再犯病吗？所以你自己合计，你试用的时候效果那么好，所以这次活动你自己合计，反正这药就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你把握住这机会。所以这一次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20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这就相当于一送一，这合适。比如和老伴一起用，你和老伴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那你们老两口不都平平安安呐？鹿心粉这药你用上。

0: 就等于说每天在给你护脑驱风湿。就像我说的，你这个秋冬心脑还能犯病吗？那你还能有危险吗？那不就不会了吗？对不对？你就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家里人全和比啥都强。所以这鹿心粉就等于这个秋冬24小时保护你，每天都在给你强心，给你活血补血，给你护脑，给你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啊，还能再犯病吗？你那风湿骨病啊，还能再犯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我跟大伙交个实底儿，咱们就这5000盒，只能送给大家伙这一次。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的并发症患者，你把握住机会啊！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造价高，而且呢还特别稀少，所以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在整个秋冬保护好心脑，过好这个冬天，过好咱们这个年啊！希望大家呢把握机会，报名电话你记好了，612-5799400-612-5799，大家赶紧报名，晚了那真就没了。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

0: 大化，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1: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0: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那这鹿心粉这药究竟能治哪些病啊？本身这药是一。

心脏病、治脑病、治风湿骨病、治糖尿病，包括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这药是心脏病人的专用药啊，临床很多心衰的患者，比如我以前啊三级心衰，我用了氯辛粉半年或者一年，我现在变为二级心衰甚至一级心衰，这是不是好转了？我说这话呀，大伙前段时间试用的时候，其实你是最有体会的。说我以前心脏病，我心脏不好，我心衰了啊，我坐床上我都喘啊，我从床上走到厕所我都费劲，

尤其是里边自带着血液，自带着鹿心血，那么这心也好，这血也好，可以直接强心。讲话了，强心第一药。你比如鹿心，这鹿心当中啊，还有丰富的鹿心肽，鹿心中的这种鹿心肽啊，能直接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直接给心脏加劲儿的。那么鹿心当中自带的这血呢，就是鹿心血。你像鹿心血当中啊，它的血氧含量是咱们人类的2000多倍，这等于说给你补血补氧了啊，就给你补充了血氧。你血氧足了，血氧上来了，你是心脏也好，你是脑袋也好，它还能缺血吗？不缺血，你心脑就不会坏死，就不会突发什么脑梗心梗，对吧？那么第二呢，这鹿心粉是活血药，中医有记载，以血入药，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脑中风患者医院都给打那个小牛血，目的就是用血来活血，改善脑缺血缺氧造成的损害。那鹿心粉是心和血合一的，梅花鹿你觉得跟这个小牛血比起来，你说谁的药力更强？当然是鹿心血了，对不？你要不信的话，你把梅花鹿和牛放在一起，你让他俩跑啊，你看谁的耐力更强，谁的爆发力更强。所以这个血呀，防治心梗脑梗效果更好。第三，鹿心粉是护脑药，对于梅花鹿心脏自带的这血，卫生部药典当中啊是这么记载的，鹿心血临床用于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可以保护大脑神经细胞，改善脑供氧量，缺血性损害，所以鹿心粉治心脑有保障。那么可能你会问了啊，跟我过去吃的那些个药啊，那些个西药啊，什么救心丸啊，什么硝酸甘油啊，还有什么阿司匹林啊，也包括一些个中草药，什么人参啊，三七啊，比起来究竟有啥不同啊？这第一个不同，鹿心粉以血入药，鹿心自带着血，所以血治疗心脑速度当然来得快呀。我们知道心梗抢救是黄金3分钟，过了心脏就损害了，那就不一定能抢救过来了。那脑袋抢救呢，黄金是15分钟啊，过点了这脑组织就坏死了，胳膊腿支配就不好使了，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瘫痪了，对不对？偏瘫了。说这药治疗心脑快，说那药治疗心脑快，我告诉你，说啥药再快它都没有血快。你心脏里边流动的是啥呀？是血。心脏24小时跳动需要的是啥呀？是血。脑袋运转需要的是啥呀？还是血。血对于心脏脑袋来讲意味着啥？血对于我们心脑来讲，这就是命根子。心脑如果是汽车的话，那血就是汽油。你汽车没有汽油，那就是一堆废铜烂铁。回过头来咱们再看看咱们吃的那些个药，

有血来的直接，任何药治疗心脑都没有血来的快，那哪有时间呢？一个三分钟，一个十五分钟，他能等啥？对不对？你就记住，那哪有时间呢？一个三分钟，一个十五分钟，他能等啥？对不对？你就记住，那哪有时间呢？一个三分钟，一个十五分钟，他能等啥？对不对？

疗的快，一个是治疗的全面，一个呢就是治疗的彻底。这就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不同之处啊！包括在改善糖尿病并发症上，你就记住了，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血能干啥？血能明目啊！中医讲了，目得血能视，那你说鹿心粉能不能治疗糖尿病人的那种眼病问题啊？对吧？就咱们很多糖尿病病友啊，出现的白内障啊、玻璃的浑浊呀、啊。对吧，你说能治不？包括黄斑区的病变都能治。另外呢，血能强心，血能护脑，所以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鹿心粉就是最好的强心药，最好的护脑药。那你说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糖尿病毒是啥？

0: 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陆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陆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陆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

0: 正好这个鹿心粉呢还是和斯心颗粒配套的。
1: 对，
0: 我就想着赶上合适的机会就多买点，
1: 多订点，
0: 给我们报上名。
1: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呢？
0: 我吧63了，大夫说我是什么呢，先天性的心肌肥厚，可是我50岁之前吧我没啥感觉呀。
1: 嗯，
0: 我和正常人一样啊。哎呀，可是到50岁之后吧，越来越感觉就不对劲儿了。以前吧，你看我家在老楼，我上4层吧没啥事儿。
1: 嗯。
0: 这几年呢，上2层楼都上不去了。
1: 哎呦。
0: 哎呀，感觉这不跟人跟废人一样吗？而且吧，我平时吃饭吧也不敢多吃了。
1: 嗯。
0: 多吃一点吧，就浑身难受，但是胸口吧还堵得慌。心脏嘛更是疼的受不了啊。
1: 嗯。
0: 就那个前胸后背哈，就那个肉皮，
1: 嗯，
0: 就感觉发紧呢。后背吧就像一块面板一样硬邦邦的。手脚吧有时候就感觉到麻木，没有力气了。
1: 嗯。
0: 给我带的就晚上睡觉吧也不行。哎，这几年这个药吧确实是没少吃啊。但一直没去根儿啊。
1: 嗯。

0: 不能出现血管的淤堵，因为本身它耗氧量就大，所以首先第一必须保证它血管别堵了，因为一堵了它本身它就吃不饱，你再送不过来，那不就容易出现心绞痛、心梗嘛，甚至心衰嘛。第二一个呢，
1: 是
0: 就是必须保证咱这个血足新鲜，那这个血必须足，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就是血管是通的啊，血量是足的。那么血管通，咱通过输精颗粒它化瘀啊，能够保证咱们这个心脏始终源源不断的得到供血。二一个呢，这个鹿心粉，鹿心粉本身它是以鹿心梅花鹿心脏里自带的这块血入药，直接就能强心，所以就增强了咱们心脏的功能，这不就把咱这心脏等于说给保护起来了吗？对不对？所以就任何人不用你都该用，哎，你用了之后心肌供血足了，心脏它跳动有劲儿了，那跳动有劲儿了，它往外射出的血量也多，所以脑袋呀、胳膊腿上啊都有充足的血液供养，那么它就不会出现什么乏力呀、慌啊、没劲儿。所以说这个心脏必须得好，所以咱们这次活动你还真得参与，这是你的情况我了解了。那你老伴儿呢？
1: 上次报名吧，他老伴儿是一人领了一份儿。他喝的那个当天吧，心脏也舒服了。心口窝这块热。

0: 我今天呢，我就是来参加活动的，求你呢帮我订上那个20盒的舒心颗粒，不是能赠送20盒那个东西粉吗？
1: 对呀，
0: 那你告诉赶紧给我订上。
1: 行，咱们现在正好是报名的时候啊，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给你登记上，给你订上。
0: 不瞒您说呀，我呀刚听你的节目啊，时间不太长，所以我就没想到那个舒心粉呢，我也拿到了。
1: 啊
0: 我合计啥呢，是你只给你用过你药碟呢。我就没想到啊，我这没用过药碟啊你也给了。
1: 哎呦，咱们没区别，只要说你想治这病，就是经过咱们学生核实的确身上有疾病咱需要治，那我们肯定给。
0: 我就用了短短的6天的量啊，但是我用了有效。

0: 定是要转化为血的，血去营养它。那咱们用的这鹿心粉刚好里边就是有鹿心血，这就是血药，促进的血环直接就去营养，所以从根本上去治疗，这效果会更好一些的。
1: 你看，从我喝上那个鹿心粉吧，
0: 嗯，
1: 这效果就出来了。
0: 嗯，
1: 我喝了有几分钟吧，
0: 嗯，
1: 我就感觉我这个后脖梗啊，就这块就热乎了。这以前嘛，不是说这总像是冒风的感觉吧，这回就轻多了。他那一热乎呢，
0: 嗯，
1: 哎，我就觉得可舒服了。
0: 就是哪热乎，就说明哪有淤堵啊，堵在那儿了，
1: 啊。
0: 完了之后呢，慢慢的给你通开，它就热乎了。
1: 你看，慢慢的你到我这脑袋呢，哎，脑袋也舒服，
0: 嗯，
1: 就这个热乎劲儿吧，哎，不一会儿吧，它就到脚上了。后来就是这腿呀，啊。浑身那个骨头啊，哎，就像有一股暖流在往下流似的。我这浑身吧，反正是一热乎的，暖洋洋的。
0: 这身上一热乎，血液就循环开了，所以他就得劲儿。

0: 一热乎的，暖洋洋的，
1: 这身上一热乎，血液就循环开了，所以他就得劲儿了。
0: 那等到第二天，我这个腰吧，他就不那么僵硬了，就是两条腿吧，可有劲儿了。我就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吧，我这脑袋就也不迷糊了，就是我这个脖子来回晃动啊，也不难受了，就不以前的灵活了不少。到现在呢，我的腰吧，我真是好太多了，就感觉这腰像有劲儿了似的，
1: 对，
0: 就腰板能挺起来了。我这腿呢麻木感嘛，以前不是有，现在就是紧多了。
1: 紧了啊。

0: 只能说对症有改善。要想进一步的帮助咱把生了这病控制住治好喽，那的确得坚持用上一段时间。
1: 能睡六七个小时了，就是白天可有精神头了。这个用了那好真
0: 时间啊、嗯、所以这次活动咱报名参与没问题。
1: 所以我这呢还只是用了这个鹿心粉的效果就这么好。我想要是他要配合上那个舒心颗粒又一起用的、
0: 嗯、
1: 我就相信我这病好的能更快了。
0: 那肯定啊。
1: 所以说呢你这回吧
0: 嗯
1: 我就决定参加活动了。
0: 嗯
1: 我订上那个20盒的。大林老师啊
0: 嗯
1: 你可千万别给我落下啊。
0: 嗯放心吧这不能给你落下。咱为啥把这个舒心颗粒给它搭配上而且效果更好呢？这就跟咱农村人种地是一样的。啊你说种地你这个地你翻不翻，你说我可以不翻我直接往上面种行不行，行、但是呢它肯定长得不会太好。对不对？因为啥、一

以咱们用上疏影颗粒是什么目的呢？就跟种地翻地是一样，打基础。疏影颗粒化瘀的啊，你像这里边的这个牡蛎是化肾瘀的啊，北沙参呢是化脑瘀的啊，这个丹参是化心瘀的，黄柏是化全身瘀的，龙骨是化这种顽固性瘀的，也是多年我们身体里积攒下来的这种寒瘀啊啊血瘀啊都给你化开。这一化开了之后，是不是路就通了？路通了，咱们这鹿心粉它才进来，那么它走的是不是就更快了？把血补进去，把我们心脏功能增强了，把我们这个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的，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

用鹿心粉的这人要高，别人能防一下子，你就防不了，你就容易出事，你就容易心脑出危险。所以反过来咱们看，当季节变化的时候，包括这秋冬季节，为啥很多人都往医院跑呢？为啥很多人都往社区那个小诊所跑呢？说干啥去了？领鸡蛋呢？没有那事儿。说那去干啥去了？去那医院或者小诊所打那溶酸针去了，打那个通血管的药去了，有的走医保啊，交个800块钱的门槛费，有的呢就得自己花钱，完了还有的呢就得自己开药，哎，完了之后呢再上这儿来打，反正怎么的都有，但是呢都少不了千八百块钱的。所以你看，有那在医院在那病床上躺着每天就输液，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病人，一季节变化就开始打这个通血管的药，就疏通这血管，就溶栓啊，还。

我在临床上，我接触了多少次阿司匹林，吃那个救心丸，吃硝酸甘油，造成这个心脏主动脉出血的，我遇到多少吃出来这个脑出血的，遇见多少吃出来胃出血的，包括肺咳血的，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事太多了，就在我们身边啊，就现在心脑走的人老了，这活生生的例子。那么鹿心粉能做到什么呢？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啊，这心里边呢自带的血，这叫鹿心血，所以能做到这血24小时在你身体里面，能做到这血白天黑天都在你的心脏，都在你的脑袋里，都在你的骨头关节里，所以这血能做到无论白天黑天都让你远离心梗猝死，远离脑梗猝死，这就是鹿心粉这药能做到的。即使你突发心梗突发脑梗，你有这药，这药呢在你心脑啊，它也比一般的药来得快，因为鹿心粉本身它就是什么呢，心和血，相对来讲对咱们人类来讲它就能够直接的被吸收了。你像那有的患者为啥服用的时候让他在舌下含服呢？因为直接就进入到血液里边，直接就到心脏里了，直接到你脑袋里边了。为啥很多人喝完十分钟就感觉这个心口窝这么热呢？手啊脚啊这么热呀？你像咱有的病友跟我说，哎呦这大林老师啊，这药这太有劲儿了，我喝完十分钟啊，十分钟都不到啊，我这脸都红扑的啊，我洗脸洗了半个多小时，有的时候我这脑袋热呀啊，就像脑袋撒了辣椒面似的。这说明啥呀？说明那个血瞬间就到达你心脏了，瞬间就到你脑袋里边了，所以这鹿心粉能瞬间的强心，瞬间的活血，瞬间的护脑，瞬间的去风湿。所以这药治疗心脏病也好，治疗这脑病也好，那风湿骨病也好，包括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糖尿病足啊，糖尿病眼病啊，咱可以这么说，

出院之后，我这个心脏啊还是那样，还是憋闷呐，不舒服，但比那个支架倒下那几天能稍微强点。也问大夫了，大夫说你这岁数大了，也就这样了，对付吧。但这么对付不行啊，尤其晚上我上。

过了能有一个多小时，我这感觉才消失。消失以后，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啊，就从来没有过这么轻松啊，没这么松快过，太好了。之后呢，又连续用了好几天，我最明显的就是感觉到我这心脏胸脯的这块不那么紧了，完走路呢，走起来这两个膝盖啊也不那么疼了。他说我多少年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这次活动他讲话了，大林老师，我就借钱我也得参与上，太好了。那么这次活动啊，咱们主题叫啥呀，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对吧，咱实打实的，对不对，咱就治病。你像我为什么定这么个主题啊，这也是我大林的心里话，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所以我今天呢想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第一句话呢就治

你得是药，你得是药典有记载的这么个药。比如我常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毒。比如我常说的愈则生百病，愈散百病消。我还说十病九愈。你包括我讲的龙骨这药，说这药专业化瘀，这都是药典记载的。所以你看输赢颗粒这药是不是有身份证的药 ,Z2005-5261, 这都是有备案的。所以我一直说输赢颗粒是有身份证的药，是治病的药。

是化瘀去你病根的药。那么回过头，梅花鹿鹿心和梅花鹿鹿心自带的这块血，鹿心血都是有记载的。你如果会上网，你把那电脑打开，没有电脑的呢，你孩子那个小孙子啊，在你旁边的，你让他用你的手机呀，去上网搜一搜，你让他帮你打上三个字，就是鹿心血。你看上边人家是怎么说的？这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呢？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脏中自带的血。第二句呢，那就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还有它的医疗作用做出了一个详细的记载。鹿心血补虚止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这第三句话就是鹿心血

失眠、健忘、跌伤、抗衰老等。那么你像梅花鹿心脏里那管血，梅花鹿的跳啊、蹦啊、跑啊，都在证明鹿心脏以及心脏里这管血老强悍了啊。所以这心和这血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强心，一个是补血活血。可以说鹿心粉这药不治百病，专治各种心脏病。这是梅花鹿鹿心当中自带的那管血，鹿心血。那么同时鹿心和鹿心里自带的这管血可以给心脑补养，同时护脑去风湿。你就看梅花鹿的爆发力和耐力，能连续奔跑跳跃，说明鹿血当中血氧

林子里边风大，早晚呢温差也大，但你发现长白山脚下呀居住的人呢，没有得这风湿的，没有得这个脑中风的，因为当地人都知道定期得喝点鹿心粉。你像《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鹿心护脑，去风湿作用。那你说把鹿心和心脏里面自带的这管血给它合二为一啊，就是咱说这鹿心粉是不是有这么一剂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去风湿药。那你说是不是治疗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治病啊，你得吃药，你得有记载，有记载的才是值得信赖的。那么这第二句话那叫什么呢？治病你得快。那这都是我的心里话啊，治病你得快。鹿心粉这药效果来得快不快？说鹿心粉这药治病快，快到什么程度？这两天也得到了证实。我不把这药提供给我们医院院长了吗？院长呢又介绍给心脑专科的医院，对吧？所以人家最先开展的是鹿心粉的三期临床。你像他们这个

合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一股热流。有的喝下去24小时，一天以后啊，心脏憋闷大大减轻了，喘气均匀了，脑袋轻松了。有的连续喝了5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头疼头晕减轻了，头胀减轻了。喝到第7天，心脏的这个症状基本上就好转了。怎么的呢？血压下来了。你看那天有一个心衰4级的患者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我太激动了，我是个当兵的海军，后来呢也是因为心脏的原因

啊，有没有？有，好像有很多，但是钱你有没有？有人讲话了，就跟以前看那个香港电影似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吧？钱有没有？没钱，你告诉我你咋治病？你像鹿心粉，这是鹿心和心脏自带的一管血，鹿心粉网上有，但是网上它不保真呐。95%以上那都是假的，真正的鹿心粉一颗就100块钱，所以咱们这一大盒鹿心粉你算呗，30瓶你算呗，啊，说我买市场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你就打个半折，对不对？对半还得700-800块钱呢吧？你这通过舒心颗粒这药啊送给你啊，这多好啊！对不对？不用花钱，所以这一次鹿心粉可能啊，全年就这一次，6盒鹿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鹿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一个人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心脑也就怎么的了，稳妥了，安稳了，所以这鹿心粉就能帮助你。把这个秋冬平平安安的给你度过，你用上你就等于说每天啊，你是白天呢，晚上啊，你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护脑去。

0: 你每一天都在强心活血补血，都在护脑祛风湿，那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病加重吗？就这么多，能送给大家的可能就这一次机会，而且就这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以及糖尿病有并发症的患者，你把握住这机会。咱们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啊，造价高啊，原材料还少，你像这鹿心能有多少鹿心呢？对不对？所以咱不可能说总有这免费送的时候啊，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的这个季节保护好心脑，咱们好好的过好这个冬天。记好这报名电话 400-612-5799 400-612-5799，赶紧报名，晚了真就没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1送1，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4: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4: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的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比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5: 杨主任。哎，你好，这回吧，我听说您这个鹿心粉呢开始报名了，我就想啊，我合计给我老伴儿多买点儿，第40盒，因为我老伴儿这个病啊挺特殊的，我合计我想给他

0: 啊，那个声，那楼下那邻居都找我多少趟了，那个声，我家那声太大了。但那天早上的这一点，我记忆特别特别深刻。我一看，哎呀，这才十多天，这个药，哎，我看那腿能抬起来走道了，它不发硬了。后来吧，我就坚持给他用了，大概能用了3个月吧，我就看他慢慢走道吧，逐步逐步就稳当了。因为他原来吧，他原来拄着棍儿，他搁家溜达溜达，那也像那啥似的，喝多了似的，东倒西歪的。哎呦我的天哪！你说，然后我就发现这回哈，哎行，哎他能稳当了。有一天吧，我就做饭，我就看他哈自己没拄棍儿，就扶着那个桌沿儿啊，扶着那个棍儿啊，哎颤颤悠悠的走过去了。后来我就发现他搁在桌上吧，他坐着。他妈妈，他自己拿勺，他吃饭了。原来都我喂呀，我是一缸子一缸子的喂他。哎，我就发现他那个手，他能打弯儿。完了，他妈妈走道就是从凳子上起来，哎，他有时候给我稍微带他一点儿，他就能起来了。啊，到现在吧，能用了5个多月了。我现在我就是天天在上午，天气挺好的，我就领他下楼。
1: 对，
0: 完了
1: 溜达
0: 自
1: 溜
0: 己
1: 达。
0: 现在吧，他不拄棍儿。现在都能走个180米了，
1: 哎呦，那还真不错呢。
0: 啊，自己走不用扶着，这回真不是扶着他了，哎呀，这心情啊，老师，
1: 我能理
0: 你
1: 解。
0: 真是，
1: 我能理
0: 这不
1: 解。
0: 容易了，老师，真是，老师，我还没说完，咱还有这个鹿心粉，因为我是早上给他吃的，然后我就发现，等到晚上的时候啊，他睡眠睡得可快了。因为早上吧，都得是啥，又看电视，又听广播，然后还得咱俩再唠唠嗑，一会儿他要起夜，一会儿他要喝水，就跟小孩一样，有点闹人。哎呀，每天晚上给我折磨的呀，都不行了。然后我就那天晚上，我就发现哈，哎，他听听他那个广播，哎，他就睡着了。然后我就连续给他用上了3天，我发现这3天的睡眠特别好，
1: 是
0: 而且。
1: 啊。
0: 以前我老伴儿吧有打呼噜的毛病，可能就是他的血压啥的高，但是吃完这以后，他没有打呼噜，就甚至说他是深度睡眠，也不动弹了，不翻身。

0: 从心这来说，都能加强他全身的血液循环。这个血液循环开了，那么自然而然他脑袋上供血就足了啊，有血了，而且这个里边有什么路血肽，路血肽还能营养我们脑细胞，营养脑神经，营养心肌，神经支配功能的恢复，所以你才能看到他又是独立行走啊，又是能够用勺吃饭啦，对吧？哎，做一些简单的活动啊、家务啊，慢慢是都能做的啊，所以这是个好事啊，赶上咱们现在这机会，一份钱是两人要，而且两人要都是对症的，所以那就让他吃呗。
1: 这路心粉嘛，我就决定了，给我老伴儿，我就一直用下去。因为
0: 行
1: 我们自己买吧，花不少钱。因为
0: 对。
1: 现在要不说花一份钱吃两样药呢，它搭配的咱这个助心颗粒太
0: 行，
1: 好了。所以我就想啊，老师，你麻烦你了，我求求你了，你赶紧给
0: 没
1: 我
0: 事没
1: 治
0: 事，你这就属于重病的。完了之后呢，咱们有绿色通道，直接报名就行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哎，直
1: 老
0: 接
1: 师，
0: 报
1: 我
0: 名
1: 登
0: 就
1: 记
0: 行。
1: 上40盒，老师，四十盒啊！
0: 行，慢慢用，别着急，一定能好起来啊。
1: 这边有变化，我还给您打电话啊，老师。
0: 行，好嘞，
1: 好好
0: 好，
1: 好，
0: 再
1: 感
0: 见。
1: 谢老师，感谢老师。
2: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2: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2: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3: 好，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6: 好故事是怎样酿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7: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8: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曾国藩》，调频。

出师不利，越州也丢了，湘潭也丢了，兵败将亡，退到水陆州，一蹶不振。

咱们前文书说了，这天呢来了一柄小轿，嘿，轿上下了个阔少爷，穿绸果缎，穿的也带劲，也有钱也有气派，带着四名跟班的。到了哪儿呢？到了长沙城里最有名的永泰金店。哦，叫詹臣少爷下来，嘿，嘴撇着，跟班的跟着进了金店了。伙计一看这个人气度不凡，不用问，谁家的阔少啊，有钱的公子哥，官宦之家的子弟，赶紧笑脸相迎，告诉掌柜的，买卖人呢，那眼睛里头不揉沙子，买主言来了，能让你走吗？不能走，所以带着人出来迎接。少爷，您来了，请进，请进，请进。平平稳稳往这一坐，二郎腿一担，派头十足。伙计，赶紧给沏水。掌柜的出来了，哎呀，少爷您来了，您赏光，是不是您要看看什么货呀？啊，我听老太爷子说，你们永泰金店是长沙里头一座大买卖，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呀。您说对了，我们这百十年来就是这样，价钱公道，货真价实。您呢，打算想订点什么？我想要上好的珠宝，再看看金银首饰，拿出来让我鉴赏鉴赏。哎，是。那说着玩呢，掌柜的一看赶紧过来了，怕伙计照应不周，亲自拿钥匙把金柜打开，最值钱的上品琳琅满目摆了一桌。这少爷看了看，哎呀，我看这是最好的货吗？是啊，这是上乘之品，不知道少爷你想用点什么，您吩咐下来。翡翠

光彩夺目。这还差不多，只要驾请公道，这些东西本少爷全包了，全包了。我这得多少钱呢？掌柜的乐坏了，是是是，那您看，如果您真选好了价钱嘛，我们还能让上一步。行，可以，可以啊。那么我还有点事儿，到街上转一圈，回来咱们再订货。掌柜的一听要走了不回来怎么办？赶紧给老板送信儿。老板姓黄，叫黄冕呐，您还记得这个人吗？当初长沙被围的时候，左宗棠出的主意，他捐了不少的钱，捐了多少万银子，家有的是钱，给老板送信儿去了。黄冕呢，绝不错过这个最好的机会，老头子亲自赶到金店，这么看了看，一瞅是个大买主，进来这么一谈，少爷您贵姓啊？啊，免贵姓龙啊，

老熟人了，老人家在世之时短不了光顾小店的，这么一说咱是老交情了。来啊，在燕春楼包一桌酒席，今天我做东请客，少爷你务必赏光。那得吃啊，吃上了这货就定了八成了。哎，少爷也没拒，到燕春楼吃喝完了又回来开始谈买卖，几句话啪啪就定下了。定多少钱的货呀？20万两。把黄冕乐坏了，20万两多大的利润呢？但是又觉着这事儿玄乎，价码太大了，吓人呢。少爷呢不款来取货呀，有件麻烦事儿。这实不相瞒，舍妹要出嫁，这都是陪送啊，这算个什么呢？要说太平年间再多拿出点银子里无所谓，现在寺外是刀兵四起啊，我们靖港一带全是长毛子作乱啊。为此我十分担心，这个喜事就拖延到5月初5。那么现在算来还有一段时间，这样吧，这么大数目的银子我一时半时还凑不齐，是不是呢？我先交点定钱好吗？说的话在靴子腰里一伸手，拽出来的银票往前一递，这个先预付金，你先收着。哎哎，多少钱呢？10000两预付金。这还错得了吗？哎呦，黄冕乐的眼睫毛都开花了，这位出手大方。是是是是，好，那我就却之不恭了，我先保留。那么5月初5之前您肯定能来取货吗？是啊，我是那么打算的。哎，但是咱把丑话说在前头啊，一旦打起来，这就不敢保证了。黄冕一听，真是那么回事儿，这长毛子太可恶了，到处乱窜呢。真打起来，我这买卖就做不成了。是是是，这可怎么办？龙少爷说话了，我说黄掌柜，我有一言出口。不知道你爱听不爱听。黄冕一听，这小伙子真客气，少爷您说话我

0: 兵到哪儿，咦，大获全胜啊！长毛的被消灭了，曾大人立了功了，湖南太平了，咱们事儿也办成了，五全其美。这你去说一说，有什么不可呢？这个消息确切吗？我以人格担保，老荣家的人能说瞎话吗？
1: 是是是，
0: 哎，对，不失为是个好办法。那么少爷，您听我的信儿，我立刻就见曾大人。为了发财呀，什么都豁得出去。龙少爷说，那么我还有点旁的事儿啊，我先回去听信儿，五月初五，如果你能办到这个事儿，咱买卖就算做成了，这钱你先收下。就这么的，龙少爷办事走了。黄冕一琢磨，这钱我不能丢了，哎，这主顾不能得罪了，立刻坐上大车来到水陆州求见曾国藩。曾国藩他正闹心呢，闹什么心呢？刚才接着圣旨

一则可以奖功补过，二一则可以重振雄风。他怎么不乐意？因此听了各位的报告之后，他马上拍板做出决定，出骑兵要收复靖港。看来是一场大战在即呀。曾国藩做出决定之后，谋士罗泽南向他提了个建议：大人，是否这样，咱们两路分兵啊，说吧，怎么个两路分兵？您派精兵收复靖港，另外再派一支人马攻打湘潭和越州，让长毛的首尾难顾啊。这样我们有一方面实力，还有一方面能有收获，您看怎么样？好主意，好主意啊。曾国藩对罗泽南是言听计从，而且人这主意相当高，立刻派出两路人马。这两路人马一路罗泽南塔其部率精兵三千背到坚城，在极保密的情况下兵取湘潭打越州，这千斤重担呢、队伍秘密的出发了。剩下一路曾国藩是亲自统帅，让他兄弟国宝让王干率领精兵为前部正印先锋官，水陆并进，是逼

0: 上当的，上了当了。我怎么这么糊涂？我手下人怎么这么完蛋？我不是没派人侦查过，了解得清清楚楚，莫非长毛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盯着盯着，王干、曾国宝、天赐将都玩了命了，一方面保护着曾国藩安全撤退，一方面来的太平军，兵对兵，将对将，就混乱。曾国藩是九死一生。
1: 听众朋友，评书曾国藩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2: 公元1825年，清朝咸丰二年盛夏的一个深夜，咸丰皇帝的一个惊梦，
3: 救我！救我！
2: 昭示着中国历史上这个曾经强盛一时的封建王朝，彻底陷入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
4: 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清咸丰二年的秋天。
1: 调频986隆重推出。

鸡冠子王刘武周发兵150,000，派大将尉迟恭爱友推倒唐朝之役。那么怎么办呢？李渊升殿议事，秦王李世民建议，迟早我们也得开兵建仗，现在休养生息的也不错了，那当兵的就得打仗，光吃白饭有什么用啊？那么他来的正好，这也是个练兵的好机会，父亲你就降职吧。因此李渊当时拍板做出决定，任命秦琼为兵马都招讨大元帅，徐茂公

梨子方开口，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两只大眼努出眶外，光滑闪烁呀，真好像烟熏的太岁是活了的金刚。人赛猛虎，马赛欢龙，一马趟翻，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呀、啊、一看这旗号就知道来者非别，正是净敌尉迟敬德。就这尉迟恭人送绰号叫皂袍将军。那么说到这，咱简短的做个介绍。这个尉迟恭后来也投唐了，

0: 人呐、啊，把你扔下我不放心呢、啊。你放心吧，我能够自保，家里生活也不成问题。你只要平安无事，我你就放心，不必管了。夫妻商量好了。等头走这天晚上，没事跟丈夫说了，说你走有件事我得告诉你，我现在身怀陆甲呀，揣上你的孩子，不知是男是女。如果孩子生下来你还没回来，你得给孩子起个名啊，你是当爹的。
1: 是吗？都有孩子了，哎，我要当爹了，太好了。这样吧，要是生个女孩呢，早晚是人家的人，对不对呢？什么花啊枝儿啊，你爱起啥名你就叫个啥名。如果要是个小子能够传宗接代，哎，咱家门前不有片树林吗？干脆给这孩子起个名叫尉迟宝林，你听怎么样？
0: 好，这名可太好了，
1: 生儿子就叫尉迟宝林。哎呀，我这一走不定哪年哪月回来，咱什么时候见面，也背不住

从过午等的日头都往西转了，正好是6月3伏。哎呦，大伙这个热呀，大汗淋漓呀，怨声载道。他说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等了一大天了，也见不着面，到底是用啊，到底是不用啊？大伙都有意见。一看这尉迟恭人高马大的，很多人凑过来了。你叫什么名？我叫尉迟恭。哎，这名特殊啊。哎，我说尉迟大哥，我们大家实在等得不耐烦了，能不能你代表我们去问问招兵总管到底用啊还是不用？不用拉倒，我们转身就回家，你看好不好？大家说对对，尉迟大哥交给你了，你人高马大的，肯定两个王子高兴，你去给问一问，请示请示。咱没说吗，尉迟恭心地良善，是个直性子，一看大家信任，推举自己做代表，还觉着大伙信任，还挺高兴。好吧，我去一趟。这尉迟恭不管不顾，站起身来往里就走。这有大营啊，偃旗二郎的大营是金顶黄罗帐啊，门前有卫兵在这站岗。尉迟恭过来了，迈大步往里就走。正好门前的岗位啊有点事儿没注意，这尉迟恭就迈步进来了。这一进来一看可好，正中央两张桌，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两旁边兵器架的跟盾牌。就见建成原籍每人怀里抱着几个美丽的女人，正在这调情。桌子上罗列杯盘全是酒菜，这就是招兵总管。尉迟恭就一皱眉呀，我哪位是二位王爷，谁是招兵总管？他觉着他声音还不够，其实他是纸糊的马，大嗓门嗷嗷这一嗓子跟打霹雳差不多少，把李建成李元吉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对，我说晴天怎么打雷了？等定睛一看，面前站着个黑大个，怎么这么大个？人高马大，跟半截的黑塔相似。后来才听明白，闹了半天报名投军的。他们俩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李建成啪把桌子一拍，啊，到！我说黑鬼，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你可知罪？这是金顶。

拳击还不完呢，大哥不能这么便宜他。刚才这一嗓子吓得我现在这心还扑腾呢，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拉到外头扒光衣裳，抽他40鞭子。您说有这么干的？这就把尉迟恭的衣服扒光了，抡起来皮鞭，啪啪啪抽了40鞭子。打的尉迟恭是血肉横飞呀。打完了之后把尉迟恭给撵出去了，大唐朝绝不录取他，见头打头，见尾打尾。你说尉迟恭得罪谁了？回到殿房一趴就一个多月，这伤才好啊，把尉迟恭给恨得牙根都痒痒，心说这就是大唐朝啊，这就是李渊的儿子，哎，你还要得天下呀？狗屁！只要有我尉迟恭三寸气在，我绝不投唐。现在天下混乱，处处都招兵，此地不养耶，自有养耶处。我非只一棵树吊死。要不说前半截他跟大唐朝不和呢，病根就源于此。这尉迟恭伤好了之后，到处打听消息，正好鸡冠的王刘武周起兵反唐，也在招兵。元帅宋金

往眼前一站，像半截的黑塔。慢说他还会两下，就不会两下，这样的士兵冲锋陷阵，那一定是。刘武周深感兴趣，让宋金刚考考他。哎呦，宋金刚这一考，这尉迟恭不仅说相貌出众，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斗隐、埋伏，还懂得不少。后来要看看他的武艺，这尉迟恭练了弓刀石、马步剑，又舞了一趟蛇矛枪，博得热烈的掌声。机关的王刘武周立刻拍板，加封尉迟恭前部正印副先锋官，给他立功的机会。尉迟恭都没想到破格提拔呀，他本来想当个普通的士兵，哎，没想到一句话做了副先锋，管着好几万人呢。尉迟恭就下了决心了，一定要报答刘武周知遇之恩，我得好好的干。本来他就有本事，这一下了雄心要好好的干，认真对待，不可独挡。因此就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屡立战功，旗开得胜，开疆扩土，给机关的王刘武周打下了大片土地呀。

公前不正印先锋官又提了半格，原来副先锋现在变成先锋官了，统领30000人马兵发白璧关。尉迟恭更高兴了，浑身有劲儿，没地方使去，对立面就是唐朝，他自然想起来李继仁，他就恨。其实这也不对，不能一个锅里抡马勺啊，唐朝就没好人吗？哎，尉迟恭啊，他就是执行的人，见着唐兵唐将他就红眼睛。正在关上驻扎，听报事的禀报说，唐朝发来兵马，领兵带队的是元帅秦琼，前不正印先行官是大刀王玄王君可，正在两军阵前讨爹妈阵。尉迟恭一听火旺上撞，即刻大开关门，率兵10000就杀出白璧关。等得到两军阵前之后，立马横矛往对面观看，不看则可，一看他也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看这大唐朝的军队的确不含糊，不仅军装号坎整齐，不仅刀枪明亮，而且排兵布阵有方，这10000人摆的是五方方阵，红黄赤白黑，五种旗号顺风飘扬。往正中央观看，一队门旗分为左右，10员大将一字排开，为首的有匹枣红马，人高马大呀，马鞍桥上端坐一条好汉，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不到1丈，也差不多少，面如重枣，卧蝉眉，丹凤眼，无留须髯，飘洒千心，莺歌绿的扎巾，莺歌绿的战袍，内披黄金金锁甲，手提青龙偃月刀，那眼睛似睁得开似睁不开，活脱就是关老爷显圣。那位谁呀？谁？这就是大刀王玄王君可呀，谁说他都长得像关老爷。往下垂手观看，有一人面如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阔口咧腮，草包肚子，骑着花斑兽，手中托着3股托天叉，乌金盔，乌金甲，绿罗袍。你又说这谁呀？正是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8名大将，金甲铜环樊虎联名，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至于偏副将还有几十个，在后头咱就不必细说了。尉迟恭看罢多时，把蛇矛枪一颤，高声断喝：“要弹！”对面来将报名。王君可他们看了半天，不住的挑大指称赞：“了不起！这尉迟恭真够个人才呀！”可惜呀，这么一条汉子保了鸡冠子王刘武周了。哎，大伙儿甭商量，全有爱将匹

来到尉迟恭马前，把青龙偃月刀横当铁骨梁。王玄这才说话，对面来将，你可是尉迟敬德不成？仗是在下，你叫什么名？

我还真没听说有你这号。来吧，这是两军阵前伸手的地方，干脆武力解决，撒马过来。二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刀矛并举，二把汤翻，踏踏踏踏，也就20个回合呀。汪军可是力不能支，没有尉迟恭的劲儿大。再看尉迟恭，人赛猛虎，马赛欢龙，越战越勇。汪军可逼挖鬓角就淌了汗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铁面判官尤俊达在后头观战，一看不行，哥哥要吃亏。再看尤俊达双脚点蹬，马往前踢，晃动三股托天叉，哗啦啦啦啦啦，高声喊喝：“哥哥，不必担惊，小弟到了。”过来帮兵助阵，二人双战尉迟恭。尉迟恭打的这个过眼劲甭提了，嘴不说，心里头盘算：行，唐朝有人才，这红脸的王玄还真就有两下子。这些年我没遇上过对手，今儿个这遇上了，心里高兴。一看又上来个拖叉的，是谁不知道，管他谁呢，反正是对头的冤家。他毫无惧色呀，一个人敌住二将，三马就套在一处了。要打到30回合，二人战不倒尉迟恭。正在这时，宋金刚宋元帅的援兵上来了，分两翼包抄，猛攻唐军。唐军阵脚大乱，汪军可尤俊达恐怕营盘有失，徐晃一招跳出圈外，拨马大败，退回营盘，免战牌高悬。尉迟恭本想攻营，但是被弓箭射回，尉迟恭只好收兵退入白壁关。单说王军可跟尤俊达回到营盘之后是长吁短叹：哎呀，这尉迟恭够厉害的，哎呀，头一仗就没打胜仗，见着元帅见着总监军怎么交代。书说简短，第二天秦琼、李世民、徐茂公大队到了，安营扎寨。王军可、尤俊达10名弟兄前来交令。王军可把搂海带子解开，头盔摘下来，跪在大帅的面前：“大帅，末将不才，没有走马兵取白壁关，相反的，让人杀了个大败而回，七罪大意。”请求元帅发落，其他人也跪下了：“大帅，处分我们吧，我们没打胜仗。”秦琼不好做主啊，转过身来看李世民，李世民是总监军，代表皇上在这监视着一切，自然大权在握了。秦琼看李世民，李世民就明白了，小秦王李世民多会来事儿，多会用人呢，欠身站起一摆手：“各位将军，平身免礼，何罪之有啊？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胜败乃兵家常事，何足挂齿？各位啊，赶紧把头盔戴上，各位归座。谢王爷，谢大帅。”众将把头盔戴好了，纷纷归坐。李世民这才问：“各位啊，你们开兵建仗什么情况，要详细讲来。”王军可代表那9个人把开兵建仗的情况以及遇上尉迟恭的情况详详细细做了交代。秦琼、徐茂公等人都静静地听着，一边听一边点头啊。最后王军可说了：“秦王，

军师大帅，不知道我的想法正确不正确，我们现在立即开国，正在用人之际，人才难得呀。我们发现这尉迟恭不仅岁数好，个头大，而且武艺高强，能征惯战，我们就是需用这种人。他现在在刘武周那儿大材小用了，假如说能把尉迟恭给收降了，这才叫上策。不知道总监军大家以为如何？李世民点了点头，对，正合孤意。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尉迟恭的确是个人才，在刘武周那儿取了材料了，最好是把他收降，能治一服，不治一死。对对对对对对，大家一致同意了，不要伤害了尉迟恭，最好抓活的，最好逼他投降。这个大局定下来了。那么这个事儿刚过去，到了晚上该歇着了，人家旁人都累了，早早的休息，第二天还得开兵见仗，唯独这程咬金睡不着觉。程咬金呆着就闹心呐、啊。老程等吃完了晚饭之后，舔着草包肚子，背着手左营转的右营，他来回溜达，抬头看了看天，哎呦，今儿晚上大彪的月亮，月朗星稀，微微的清风，哎，这天气爽得厉害。程咬金更精神了，他转来转去，转到总监军的御营，就是李世民住的地方。老程到了营房外头，用手敲敲门，咚咚咚。睡了吗？秦王睡了没有？何人呢？程咬金。哟，程王兄。李世民呢？没睡，正在盘算下一步怎么办，等想好之后跟元帅军事共同商议。所以呢，外头一砸门他就听见了。李世民把营门开开一看，是程咬金。老实说，这秦王李世民特别喜欢程咬金，你别看他是个粗人，说话挺粗俗，但是人品不错，爱跟他在一起唠嗑。李世民拉着他的手来到帐中分宾主落座，程咬金也不见外，看了看刚沏的水，也没等人家让，咕哒咕哒喝了两碗，把嘴巴一抹、我秦王你干什么呢？我正在想事儿。哎，我猜猜啊，你是不是想如何收服这大老黑尉迟恭？正是。你怎么知道？嘿，

其实他的经验没我多，我不敢说料事如神也差不多少，一看别人的眼神，一看他的举动，就猜个八九不离十。哈哈哈哈，佩服佩服，程王兄你可真有两下子，你猜对了。那么程王兄，你说应该怎么收降他呢？我看怎么办，就愣不丁的就收他，收不了，那是一头猛虎啊，那好比一头豹子，得把他驯服了，逼得他走投无路，他才能听咱的。就这样劝说都没有用。是，王兄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咱怎么办？要收尉迟恭，首先得拿下白璧关，把他的老窝给他端了，让他无家可归，再出骑兵把他收降。我看公关是主要的。说的有道理。哎，王爷，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咱们就住在营房里头，连门都不出，瞎琢磨不行。方才我看了，今天晚上大彪的月亮跟天灯相似，我们正好偷看白璧关。方才我问了，离着咱营盘

0: 看一看那个形势，看看怎么能进兵，怎么能拿下白璧关，我看这是主要的。这，哎呀，成王兄啊，思离营盘这是违纪的，我看这件事得跟军师和大帅商议。哎，完了完了，跟他们一商议，黄瓜菜都得凉。你还不知道吗？我三哥谨慎的要命，我二哥那人呢也是忠厚老实，他们想不出奇招来，一跟他商量他肯定诛来。可这事儿你是总监军，你怕什么的呢？你又是秦王，你是一家之主，跟他们商量什么呢？有我保驾万无一失，咱就溜达溜达，一个是睡不着散散心，第二个把公事还都办了，看完之后咱坐在心里得有数，然后再商议怎样进兵，你说这有多好。这程咬金口吐莲花，真能白活，又犯了老病了。李世民左听有理，右听也对，最后下定决心了，好吧，那也就不商议了。王兄，咱带多少军队？
1: 别介，带军队干嘛呀？兴师动众的，没等起身呢，谁都知道了，
0: 就是你我君臣二人，连亲兵都不带，这多干净利索呀。好吧，听你的。李世民只好内披细甲，外罩图安龙袍，腰里的挎好了三尺龙泉宝剑，跟随程咬金偷偷的到了马号，命令人把马牵出来了。手下人就问，总监军王爷，你们这是？程咬金把眼一瞪，后退后退，掌嘴，这也是你们应该问的吗？是。程咬金还真唬人，君臣二人是飞身上马，偷偷的开开寨门，赶奔白璧关。秦王李世民抬头一看，这个月亮真跟天灯一样，怎么那么亮，掉地上一颗针都能捡得起来。程咬金往西北一指，王爷看见没，那土坡就叫拦龙坡，撒马就到，走走走走。时间不大到了，一催马从下边到了山坡顶上，哟，这地方真风凉。君臣二人避马往关中瞧看，白璧关这地方不大，就是形势险要，两面是山，当间是关城，只有东西门没有南北门，严严实实在这堵着。城里的住户啊，也就是2000户左右，剩下都是军队。他们光顾看了，哎呦，才引出来杀身大祸。
2: 听众朋友，评书《隋唐英雄传》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3: 公元577年，周武帝大举伐齐，元帅杨林统领大军势如破竹，大败齐军。
2: 隋王朝临灭亡之时，以瓦岗寨为首的起义军联络朝中被隋炀帝迫害的将领，推翻了隋朝。
0: 这个故事发生在1300多年以前，在通往北平府的大道上，来仨人，就这大个就是一号人物，姓秦名琼，字叔宝。
2: 评书《隋唐英雄传》就是为您讲述建立唐王朝的故事。调频986好书连连听，敬请。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

0: 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
1: 她。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98.6 公益倡议。
2: 怎么才回来？今天这么晚，家里你一点也管不上。
3: 我不是有工作吗？我愿意这么晚回来啊。
2: 哎，你什么态度？
3: 行了行了行了，我不想和你吵。
2: 你以为我想跟你吵啊？你说你天天都忙什么？
3: 我想静静。
2: 啊，静静是谁？老公，你怎么才

0: 子好好过，
1: 家和才能万事兴。
2: FM 98.6 公益倡议。
3: 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却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0: 场本应是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消防救援车辆却因应急车道被占，被堵在5公里之外。消防队员不得不身背50公斤的救援器材，跑步进入实景。
1: 你占用的是应急通道，或许也是别人的生命。986提示，请勿占用应急通道，祝您一路平安。
2: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

0: 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

0: 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1: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天。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986好书连连听，精彩呈现，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3: 八百哪吒宁波镖把刺客这口刀拿起来一看，那把上站着字儿，什么字呢？二节岭。宁国彪倒吸了一口冷气，不用问，这刺客就是二节岭的。他为什么吸口冷气？二节岭有两个寨主，大寨主外号人称双手搬山开路鬼，名字叫朱文；二寨主叫低头望海夜叉鬼，叫朱武。朱氏弟兄勇冠三军，是当世的虎将。据说这两个人受高人传授，名人的指点，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占据二街岭已经很多年了，哎，谁叫他们当官也不当。张士诚也派人收买过，被他们拒绝了。陈友谅也派过人来，也遭到拒绝。

袁达子也白扯，这两个人要自立为王，野心勃勃。想当初也曾经领着喽啰兵到苏州凤凰庄要粮要米还要捐要税，让宁伯彪给杀退了。打那以后，哎，还建立了感情了，这叫不打不交。逢年过节，朱文朱武派人给宁伯彪送礼，宁伯彪也给他们送礼，其目的互相利用。宁伯彪心里的以为，只要我们凤凰庄的父老乡亲不受损失就行。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嘛。但是从心里头，他对朱氏弟兄是有戒备的。今天他一看这把刀，大吃了一惊，心说难道二街岭派来人了？他们为什么要盗马？为什么要行刺朱木？

县领导的刀手，号之长枪队。二龙出水势往左右一分，正中央走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身材十分高大，这个头都出了二，真跟显道神差不多少，看这样子足有一丈三四。上吹手这个人长得是奔的头，大下巴，挖口脸，这张脸能有一尺半长啊，跟庙里的泥胎相似，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大狮子鼻子，鲶鱼嘴，里出外进的蒜瓣牙，稍微有点黄焦焦的胡须，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在身后的背着一对叮叮狼牙棒，拔楞的金嘎子锃明刷亮。旁边这人也是个大个子，这个人长得黄焦焦的脸膛，一对红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也是短胡须，宽肩膀，在身边背后背着一对亚巴流星锤。从兵器上来看，这就是两员猛将，没力气拿不动这个东西。这两个人一色都是六棱抽口硬撞筋，顶梁门高拉三尖刺骨叶，鬓插英雄胆，周身穿青遍体挂造，腰杀板带狮子派勒着，外披英雄大氅。宁伯彪一看呢，赶紧从马上跳起来，低低的声音告诉朱穆英：“殿下，他们就是山上的寨主，赶紧下马。哎呀，朱穆英一看我还得下马，有心不下，觉着不合适，得了，听命伯彪的，一会儿咱们再算账。”他从马上也跳下来了。宁伯彪抢步起身，来到朱文朱武的面前，满面陪笑：“

哎呀，欢迎欢迎！过来一拉朱母英，朱母英心里说话，小子少他妈扯淡，掏了我的锤，抢走我的马，还要杀我，还。

马和锤要不回来，再把性命给搭上。朱文和朱武呢，心里头。小个。

出来。宁伯彪一看他们还不明白，大概这个事与这哥俩没关系，说吧。

或者是再多，我就不清楚了，竟敢赤刀行凶，要刺杀殿下。后来被殿下发觉，把他战败打跑了。等天光渐亮，我没检查呀，殿下的宝马良驹一对大锤踪迹不见，不用问，一定是被刺客盗走了。我估计着可能是二阶岭的人今天冒昧登山，请问二位寨主，什么人敢奔我的凤凰庄前去行凶？有没有人把马和锤偷到贵寨？

为什么？把大家请来，我问点事儿。昨天哪位弟兄到凤凰庄去了？都有谁？赶紧站出来！哎，连问了三遍，底下无人答言。朱武这火就上来了，这把刀是谁的？你们看看谁的刀丢了？凡是咱们山上发的刀，上面都有记号，哪个人的刀没有了？楼里兵互相都看看这谁的，这是看来看去，发现了一个人，正是楼里兵的总头。老前辈，你说话有没有什么根据？

们的山鬼，你懂不懂？没有我们两个人的话，任何人不准随便行动。你去购买蔬菜，你就买菜得了，谁让你偷马？再说老前辈宁波彪跟咱处的不错，凡是凤凰庄的父老乡亲都跟咱不赖呀。你偷别人行，能上那去捣乱吗？真是岂有此理。八十掌刑的喽啰兵不容分说，把朱能拽下去，裤子扒下来，噼啪噼啪噼啪，把朱能揍的不敢了，斩朱爷饶命，哥哥饶命。宁伯彪心里头全弄明白了，还来朱文朱武是好人呢，他手下人背着他不知道干的，能说在这看着，赶紧站起身来，来到门口，寨主高抬贵手，既然事情闹明白，不要再打弟兄，你这么打把他打坏了，我于心也不忍，把事情弄清楚就得了。宁伯彪再三再四一解劝，这哥俩才点了点头，别打了，拉上来。朱能都上不来了，有喽啰兵把他架上来，满屁股

给朱穆英赔礼，因为受害人是朱穆英啊。这朱能咧着嘴来到朱穆英的面前，哎呀，殿下，都是我的不对。这昨天呢，我领人去，我兄弟掏的马，我去行刺的，那刀就是我的，你饶了我得了。跪下一行礼。朱穆英也不是太混，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认错就得了呗。想着朱穆英也用手相搀，起来吧，下回别干这事儿。可朱穆英说完了，把朱能搀起来，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了。这朱能啊，不是东西。你看他对待宁波彪，他不敢；他对朱穆英从心眼里头不服。心里说话，小子，没有三块豆腐高，出事都出在你身上。哎，啊，你还找来了？你要不找来，我能挨丸子吗？坏事都在你身上啊！我就这么便宜你了，不行。朱穆英正好一哈腰，用手搀他。朱能这小子耍坏，双手一分，哎，砰，把朱穆英的俩腕子拽住了。那意思，我叫你来个狗啃屎，摔你一下子我也出出气。这朱能也会两下子，等把朱穆英。绝了！哎呀，心说话，好小子，给我使烟炮鬼吹灯呢！再给朱穆英双臂一抖，去你的吧！这一抖可坏了，他觉得没使劲儿，朱能受不了，像扔球一样，外头去了。正好外头是大明柱。朱能那脑袋正碰着明柱上，啪！大概这家的脑袋也糟点，当时创个窟窿，是绝气身亡，死尸摔到地下了。你看这个事情，朱能发坏，当然朱能知道，朱穆英也知道，朱文朱武不知道。他就看朱能往那块一施礼，朱穆英一抖，啪啦摔死了。这哥俩可误会，当时圆睁二目，倒竖胡须，哎呀，朱呀，好小子，你真是欺人太甚了。我们看在老前辈宁波彪的份上，对你以礼相待。我们觉着我们这么做事儿，问心无愧呀、啊。杀人不过头点地，朱能再不对，过去给你赔不是。你因何将他摔死？拿命来！说着，这哥俩刷了把大肠甩掉了，勒大带，摁帽子，提靴子，在背后一伸手，拽出丁丁狼牙棒，金钻压油锤，飞身行跳到天井大院，讨敌骂阵，叫朱穆英受死。宁波彪在旁边一看，哟，老英雄一跺脚，暗自埋怨朱穆英，你怎么这么办事儿？挺好的一锅饭，让你一把沙子全糟践了。

是为什么？哎，咱们当嗷说我不对，不说他不对呢？他想给我来个大。

0: 木英，你可惹祸了。
1: 行，老前辈，大丈夫敢做敢当，一个山大王有啥么了不得的？说好的，咱们都行；说坏的，玩横的，我把他俩也摔死。纵身往外就蹦，宁伯彪怎么拦也拦不住了。朱英手里头没家伙，多亏院里头有兵器架子，他一伸手蹭拽出一条冰铁棍来，纵身已经跳到朱文的面前，是抡棍便打。朱文往旁边一闪身，在背后擦拽出这对叮叮狼牙棒，两个人并不大话就站在一处。八戒哪吒宁伯彪在旁边急的是连晃头再跺脚，心里头暗自埋怨：木英啊木英，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本来挺好的事儿，让你给弄砸了，看来现在收场不那么好了。没有办法，宁伯彪把大衣闪掉，在腰里头一伸手摁灯簧，喷拽出八宝金丝软藤枪，这阵没理也得搅三分，无论如何他得站到朱木英这方面。那朱武在旁边一看，哎呀，老前辈好，来，我陪着您走几趟。咱这么办得，咱不管谁是谁非，你要把我们哥俩赢了，朱木英的宝马大锤我们原物送还，然后赔礼认罪，该怎么处分怎么处分。如果赢不了我们哥俩，哈哈哈哈，老前辈你可下不了二级岭，找家伙。说着他在身边背后拽出金钻亚油锤，是直奔宁伯彪。到了现在，宁爷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四个人打了两对儿，在院

俺的意思还真恩得使点劲儿，不见非归位不可。他算说对了，本来的朱文就是部下的将官，骑马不行，但是部下有两下子。朱穆英呢是马上的将官，今天在部下度手就吃了三成亏。从力气来讲，两个人差不多。朱穆英还没有鹰手的家伙，没有锤子改成棍，这玩意怎么使怎么变。所以两个人打了50回合上下，朱穆英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他头眼一看，命不彪那块也点盯不住了。命不彪啊，跟朱穆英一样吃了一个亏，他是马上的将官，要讲究骑马抡枪那是能耐，现在变成部下也是不方便，这条枪施展的也不那么好了，搭上上了几岁年纪，力量赶不上朱武，所以命也张着大嘴呵呵喘气，眼看也要盯不住了。可怎么办呢？正在这紧急关头，就听见二街岭山口那一阵大乱，跟天崩地裂一样。了不得了，出事儿了，咚啪哗起来了，哗，了不得了，啥时候了，快跑，进屋进屋进屋，叮啪。朱文朱武打着打着听着这个特殊的声音，吓了一跳，心说怎么了，外边怎么开了锅了，但是动着手呢又不便观看，用眼犄角的余光瞅着，时间不大，就见寨门咣当下倒了，手下的军兵跟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全都跑到寨里头来了。他再一看，在后边追上一帮人来，人数大概有10名左右，拿着不同的兵器，有的在步下，有的在马上，正好像虎入狼群一般，往东一闯一条胡同，往后一退一条胡同，当兵的干脆就顶不住啊。朱文朱武暗自吃惊，心说不好，不用问，宁伯彪来了以前设下伏兵，大概我们一动手这伏兵杀进来，心里说宁伯彪你可真不够意思，外君子内小人，先拿话把我们稳住，软的硬的都来了，今天我们哥俩也豁出去了。单说朱穆英打着打着听外头一乱，他心里头也是一愣，看意思是自己的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等一等，我先搂一眼看看。朱穆英利用这个机会，把大棍子往地下一戳，当拐棍儿，张着嘴这份喘呢、啊，一边喘着一看，呵，把他乐的。一看为首的来人正是野人熊胡强，在胡强的背后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另外还有常胜、常林，再看都队的正是雌雄眼儿常茂。朱穆英看罢多时这个喊呐、啊，元帅我在哎这儿呢，快来吧，要不就归位了。长茂一喊，等着小柯不准，本帅在此，上。那说长茂他们在哪儿来呢？前文书咱说过，长茂出的坏主意，让这十几个年轻人到牛塘峪去解围救驾。

他又出了个损主意，让大伙赛跑。你说这招有多损呢？有的骑马，有的是部下，能跑的那么骑吗？在半路上，他又出坏主意，用禹王神术的槊钻捅了朱穆英马屁股一下，致使朱穆英这匹马落。朱穆英呢，才落到凤凰庄，巧遇宁国彪，以致二接岭这些事儿。常茂他们这些人没分散。哎呀，一看朱穆英没影了，常茂挺着急，跟大伙就说：“我说，得把小磕巴嘴找着，这丢了可不好交代。”“是啊，咱们往前找吧。”

来的凤凰庄，因为从来没来过，地理也不熟，人困马乏。长茂就跟大伙商量，咱找个地方吃点什么东西得了，因为多数都是回民，咱最好找个回民的馆子，往东看看西瞅瞅，哪儿都不合适，正好路过宁波彪的家门。长茂翻眼睛一看，大门上挂着赌娃，啊，这家是回民，哎，正好喝水吃饭正趁心意，完了给人家钱呗。甩凳立安从马上跳下来，这才叩打门环，里边有两个把门的，是宁波彪府中一个大总管一个二总管，这两个人一个叫宁府一个叫宁禄，两个人岁数都不大。这俩人啊，现在特别高兴，为什么呢？他们知道宁波彪跟朱元璋做了亲了，朱元璋的干儿子金锤殿下朱穆英成了老宁家门前的贵客，小姐宁彩霞许配给他了，早晚这一成亲，我们都得搬到南京城里，我们这个大总管二总管也能飞黄腾达呀。这俩人乐

知道不？那朱穆英是皇上的干儿子，最少得弄个王爷。将来咱要搬到南京去，咱们两个人就得是二品官以上，是吗？要这么说，咱现在就是二品官了，那当然了。现在咱不是平常的住户，咱这块那就得说王府啊。我们两人现在就可以上任，两个人越合计越美，将这时候长帽砸门。

半帮人，一个个满脸尘土，全是汗。尤其这些人长得其貌不扬，命型就满脸的看不起，把嘴一撇，手一背，我说往街里走，饭馆茶楼什么都有啊，何必这叫民宅啊，这是王府，没看见吗？我告诉你，随便砸府门，你们犯了掉头之罪。长茂一看，我说那王府哪来个王府，一看这小子这个模样。

0: 迈大步到院里一看，是命喜儿。仙儿怎么了？
1: 哎，老爷子你快看看，门口来一帮小子，动不动就打人，你可把我给揍的。
0: 闪腿一旁。宋濂到了门口一看，不像山大夫，这些人有的顶盔挂甲带着家伙，有的扎金见袖，马都是高头大马，看着像是武将。瞅一瞅身上的打扮，脸上的尘土，这是走长途来的。那文雅先生宋濂多聪明，满面陪笑一抱拳，各位英雄大家不要误会啊，哈哈哈哈，可能我手下的家人说话不当，多有得罪，望诸位见谅，有什么事儿只管跟老朽演讲。常茂也是通情达理的，一看这老头文质彬彬，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一抱拳，哎，我老人家，你听我讲来。
2: 听众朋友，评书大名演义，986好书连连听，精彩呈现，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

0: 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却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越过山
1: 丘 FM 98.6，路上好朋友。生命的距离有多长？有时很长，有时候却只有短短的5公里。
2: 撞车事故，这场本应是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消防救援车辆却因应急车道备战被堵在5公里之外，消防队员不得不身背50公斤的救援器材跑步进入事故现场。
1: 你占用的是应急通道，或许也是别人的生命。986提示，请勿占用应急通道，祝您一路平安。
3: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白天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4: 到你来了，
5: 客户那边等着我们出行啊。
3: 晚上有2-3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通常也是各做各的喜欢的事。但知道同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会感到很踏实，很满足。
6: 怎么了？
3: 这才是最常态也最安稳的爱情。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 98.6，路上好朋友。
7: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3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关于时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模样，当我们的脚步变得不再轻盈，记忆也开始渐渐模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 98.6，路上好朋友。
3: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白天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4: 到你来了，
5: 客户那边等着我们出行啊。
3: 晚上有2-3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通常也是各做各的喜欢的事。但知道同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会感到很踏实，很满足。
6: 怎么了？
3: 这才是最常态也最安稳的爱情。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FM 98.6，路上好朋友。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九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

有一位老哥哥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这鹿心粉效果怎么这么好呢？他说我今年76了，脑出血，因为我这常年的高血压，我这还吃药呢，还突发了脑出血。脑出血之后就半身不遂了，这几年走路啊，一直是胳膊挎着走，那腿呀，就不好使似的，就拖着走，平时也是。他说我这边半拉身子啊好使，冷热都知道，那半拉身子呢就不好使，冷热就不知道，整个木的行的。我说老哥呀，你是左侧还是右侧呀？这老哥就跟我说啊，我这是左侧偏瘫了，带的说话呀、吃饭呐、都好费劲了。这一天活的，自己也遭罪，完家里人呐也跟着我受罪呀，活的他讲话呢没啥意思，看不着希望。这老哥就接着说，但是呢，打喝上了这鹿心粉这药，他说我喝了能有一个礼拜呀，我是真见效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想跟你说说我真实的感受。我喝完之后啊，浑身热乎了。这种热乎是我这些年打有这病之后没有。

打那个通血管的药去了，有的走医保啊，交个800块钱的门槛费，有的呢就得自己花钱，完了还有的呢就得自己开药，哎，完了之后呢再上这儿来打，反正怎么的都有，但是呢都少不了千八百块钱的，所以你看有那在医院。

不用总通血管了，西药针剂也不用总打了，因为那些个东西啊，咱说白了，它属于什么呢？化学制剂，那它都是化学合成的，知道吧？它都不是纯天然的，都是化学配比出来的。那你说你总打，你那血管打到最后，那不都给打薄了吗？血管到最后，那不啊，都精薄的跟个塑料薄膜似的了吗？时间一长，你那血管不就容易破了吗？所以那些个东西，活血的、溶栓的一些个西药，哎，那些个通血管的西药，你说你能总打吗？就这些年，我在临床上，我接触了多少吃阿司匹林、吃那个救心丸、吃硝酸甘油，造成这个心脏主动脉出血的，我遇到多少吃出来这个脑出血的，遇见多少吃出来胃出血的，包括肺咳血的，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事太多了，就在我们身边啊，就现老了，这活生生的例子啊。那么鹿心粉能做到什么呢？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啊，这心里边呢自带的血，这叫鹿心血，所以能做到这血24小时在你身体里面，能做到这血白天黑天都在你的心脏，都在你的脑袋里，都在你的骨头关节里，所以这血能做到无论白天黑天都让你远离心梗猝死，远离脑梗猝死，这就是鹿心粉这药能做到的。即使你突发心梗突发脑梗，你有这药，这药呢在你心脑啊，它也比一般的药来得快，因为鹿心粉本身它就是什么呢？心和血，相对来讲，对咱们人类来讲，它就能够直接的被吸收了。你像那有的患者，为啥服用的时候让他在舌下含服呢？因为直接就进入到血液里边，直接就到心脏里了，直接到你脑袋里边了。为啥很多人喝完10分钟就感觉这个心口窝这么热呢？手啊脚啊这么热呀？你像咱有的病友跟我说，哎呦，这大林老师啊，这药这太有劲儿了，我喝完10分钟啊，10分钟都不到啊，我这脸都红扑的啊，我洗脸洗了半个多小时，有的时候我这脑袋热呀啊，就像脑袋撒了辣椒面似的。这说明啥呀？说明那个血瞬间就到达你心脏了，瞬间就到你脑袋里边了，所以这鹿心粉能瞬间的强心，瞬间的活血，瞬间的护脑，瞬间的去风湿，所以这药治疗心脏病也好，治疗这脑病也好，那风湿骨病也好，包括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糖尿病足啊，糖尿病眼病啊，咱可以这么说，就是一个是治疗的快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治疗的全面。那天呢，有个老大哥给我通电话，电话一打进来呀，这老大哥呢哭了，一打进电话来，老大哥就哭了。我说这是怎么的了？啊，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咱慢慢说。这老哥哥就开始跟我说了，说他家是沈阳的，今年都85岁了，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我讲课。但是舒心颗粒呀，就一直没用啊，也是一直在犹豫。他说今年这个心脏呢就一直不舒服，喘气儿一直啊就感觉气儿

下去了，拽着扶梯，拽着那个扶手啊，我也能自己回来，心脏舒服多了，也不憋了，也不闷了，所以我就特别激动。我感谢大林老师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实用的好药。我老伴儿以前呢是一大护士，今年也80了。我老伴儿都说，这鹿心粉这药是真好，问医院好几个人了，都说这药不错。所以这药我和老伴儿定了。治疗的全面，一个是治疗的彻底，这就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不同之处。你包括在改善糖尿病并发症上，你记住，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心脏里边自带的那管血，这血能干啥呀？这血能明目。中医讲目得血能视，那你说鹿心粉能不能治疗糖尿病眼病啊？血能强心，血能护脑，所以鹿心粉是强心药，是护脑药。那你说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你就记住，血能活血。你说糖尿病毒是啥呀？是微循环堵塞，血无法供应到下肢和脚上。那鹿心粉是活血药，能加速血液流动，能防治糖尿病毒。所以鹿心粉这药能防治各种并发症。另外你看现在这天凉了吧，讲话马上入冬了，所以鹿心粉这药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有啊，而且你得用上啊。你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有心脑病的，那你用完

分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六盒舒心颗粒赠送三盒鹿心粉，十二盒舒心颗粒赠送九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二十盒舒心颗粒赠

哦，这一小瓶一小瓶的都是玻璃瓶，没合计他说能这么好啊。更麻烦吗？所以我就总合计，他说打我拿到鹿心粉，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不怕你笑话，我都没舍得用，我就用了多半瓶，也就20来分钟，我就感觉到我这脑瓜顶发热。

消失以后，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啊，就从来没有过这么轻松啊，没这么松快过，太好了。之后呢，又连续用了好几天，我最明显的就是感觉到我这心脏胸脯的这块不那么紧了，完走路呢，走起来这两个膝盖啊也不那么疼了。他说我多少年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这次活动他讲话了，大林老师，我就借钱我也得参与上，太好了。那么这次活动啊，咱们主题叫啥呀，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对吧，咱实打实的，对不对，咱就治病。你像我为什么定这么个主题啊，因为这也是我大林的心里话，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所以我今天呢想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第一句话呢，就治病你得是药，你得是药典有记载的这么个药，比如我常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毒，比如我常说的愈则生百病，愈散百病消啊。就是鹿心血可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这第四句话就是经近代临床研究，鹿心血治心悸、失眠、健忘、跌伤、抗衰老等。那么你像梅花鹿心脏里那管血，梅花鹿的跳啊、蹦啊、跑啊，都在证明鹿心脏以及心脏里这块血老强悍了啊。所以这心和这血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强心，一个是补血活血。可以说鹿心粉这药不治百病。

脑补养，同时护脑祛风湿啊。你就看梅花鹿的爆发力和耐力，能连续奔跑跳跃，说明鹿血当中血氧含量是非常高的。反过来你看脑中风、脑缺血，不就是脑缺氧一步步来的吗？另外你再看长白山天气，林子里边风大，早晚呢温差也大，但你发现长白山脚下呀居住的人呢，没有得这风湿的，没有得这个脑中风的，因为当地人都知道定期得喝点鹿心粉。你像《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鹿心及鹿心血有护脑祛风湿作用，那你说把鹿心和心脏里面自带的这管血给它合二为一啊，就是咱说的鹿心粉，是不是有这么一剂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祛风湿药？那你说是不是治疗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治病啊，你得是药，你得有记载，有记载的才是值得信赖的。那么这第二句话啊，叫什么呢？治病你得快。那这都是我的心里话啊，治病你得快。鹿心粉这药效果来得快不快？说鹿心粉这药治病快，快到什么程度？这两天也得到了证实。我不把这药提供给我们医院院长了吗？

但反过来，咱们说，为啥你心绞痛？不就是心肌缺血吗？你现在喝完这鹿心粉，那你心脏这血上来了，所以你喝上你就见效呗。以前心脏缺血，现在呢这血直接上来了。很多患者喝完这药，有的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一股热流。有的喝下去24小时，一天以后，心脏憋闷大大减轻了，喘气儿均匀了，脑袋轻松了。有的连续喝了5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头疼头晕减轻了，头胀减轻了。喝到第7天，心脏的这个症状基本上就好转了。怎么的呢？血压下来了。你看那天有一个心衰4级的患者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我太激动了。我是个当兵的海军，后来呢也是因为心脏的原因有心衰，所以就让我提前退休了。这些年呢一直被这个心衰所困扰，一年比一年严重。没想到鹿心粉这药，我喝到5天，能用膝盖支撑做俯卧撑了。”我一连做了3个，他说：“哎呦，我这眼泪都出来了，为啥？我激动。”

它就融到你血里边了，它就变成你自己的了。你记住，血管啊，它是个封闭的，血在里边是流动的，你只要不割破血管放血啊，这血它就一直在，这血流动到你的心脏，它强心，流动到你大脑，它补血补氧，修复脑细胞，流动到你关节，去风湿，强筋壮骨。那我第三句心里话是啥呀？也是我说的啊。那么治病啊，你得治得起，这是我的心声，我的心里话，而且这是大实话，是不是大实话？你说好药啊，有没有？有，好药有很多，但是钱你有没有？有人讲话了，就跟以前看那个香港电影似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吧？钱有没有？没钱，你告诉我你咋治病？你像鹿心粉，这是鹿心和心脏自带的一管血，鹿心粉网上。

免费送。

0: 道吧，就秃噜秃噜，他秃噜秃噜的，我能听到那个声，我老被他那个声给吵醒。用完咱那药十多天，有一天早上他上厕所哈，
1: 嗯，
0: 我就发现，哎，他怎么没有那个使劲拖了那个声。

0: 他的血压啥的高，他
1: 啊，
0: 是吃完这以后，他没有打呼噜，就
1: 嗯，
0: 甚至说他是深度睡眠，也不动弹了，也不
1: 啊，
0: 翻身啥的，他翻身也
1: 嗯，
0: 费劲，每次都得拽我，我翻过来麻了啥没有，他
1: 啊，
0: 半夜没叫我啊，
1: 嗯，
0: 完我这是前天吧。
1: 嗯，
0: 前天我给他量了一下血压啊，
1: 嗯。
0: 之前他吃舒心颗粒，血压是140，低压
1: 嗯，
0: 是90，这不加的鹿心粉呢，给他量的是135，低压是80多点。
1: 那挺好的，
0: 哎呀，
1: 嗯，这个血压咱就说你不用担心了，最起码这个
0: 哎
1: 血压不
0: 呀，
1: 会引起心脑病变，不会引起肾、眼睛的病变，挺好。
0: 反正我问我老伴儿。我说你感觉咋样？我说这血压掉下来了，你有感觉没？他淡淡跟我说了，他说吃完以后吧，他就觉得浑身轻松了，
1: 对。
0: 舒服不少，脑袋舒服，然后那腿脚吧没沉，他说我就觉得这个腿呀，原来就好像过铅了，就好像定，还能抬一下子，哎呀，我天呐！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呀，发现的还少啊！你说这两天晚上，你是不是起夜？你没怎么叫我。他说，哎，他说真的，他说我觉得我好像一觉一睁开眼天亮了。完，我老伴儿最明显的就是他觉得眼睛清亮不少。因为他之前吧，说眼睛看啥玩意儿总是模模
1: 模
0: 糊糊，
1: 糊
0: 老有那个白雾似的那种。
1: 啊，
0: 但是他吃完这个鹿心粉配上以后哈。他说真的呀，他说看东西，哎，突然就觉得就像用水洗完眼睛一样，
1: 啊，
0: 清
1: 清
0: 凉
1: 亮，
0: 了，清亮啊！真的，老师就这两样药啊，我就决定了，一定要一直一直的。我老伴现在能恢复成这样，而且一天比一天好。
1: 这两样药对你老伴儿来讲的确非常适合。你像我们说脑梗，什么叫脑梗？那就是脑血管堵了嘛，脑中风
0: 哎
1: 啊。
0: 呀，
1: 你是出
0: 就
1: 血性的
0: 是。
1: 还是缺？

0: 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

平时也是。他说我这边半拉身子啊好使，冷热都知道。那半拉身子呢就不好使，冷热就不知道。整个木的行的。我说老哥呀，你是左侧还是右侧呀？这老哥就跟我说啊，我这是左侧偏瘫了，带的说话呀吃饭呐都好费劲了。这一天活的自己也遭罪，完家里人呐也跟着我受罪呀。活的他讲话呢没啥意思，看不着希望。这老哥就接着说，但是呢打喝上了这鹿心粉这药，他说我喝了能有一个礼拜呀，我是真见效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想跟你说说我真实的感受。我喝完之后啊浑身热乎了，这种热乎是我这些年打有这病之后没有的。我那瘫痪一侧的手脚从来都是凉的，打喝上这鹿心粉以后，我用我这好的这手啊去摸我瘫痪那侧的手啊，摸我瘫痪那侧的脚，有温度了，不凉了，之前的手脚冰凉没知觉啊，成年倒背儿就木的。

也开始疼，那就得去打那个封闭针儿。所以很多人说啊，我不用这鹿心粉，我能咋地？你不用，就像刚才我说的，一季节变化，你到了这个秋天、冬天，你发生心梗，你发生脑梗啊，出现中风的那个概率呀，你就比别人高，你心脑它就容易出事儿。这第二呢，你不用这鹿心粉，一季节变化啊，你那老病就又该加重了，尤其是患有心脏病的，患有这个脑血管病的，患有风湿骨病的啊，包括患有糖尿病已经有并发症的，你自己回一回，你花了多少钱，你遭了多少罪，你合计合计，你可能花着钱完事儿又遭着罪，而且家里人呢还跟你担惊受怕的，甚至有的时候呢，家里人呢还抱怨、还埋怨、还不理解。所以回过头，我们看看这鹿心粉这药，为啥我让你现在就用上呢？我怎么不让你夏天用呢？我怎么不让你五一六一用呢？为啥偏偏在这个时候，让你在秋冬季节赶紧给它用上？因为这鹿心粉这是最好的强心药，这是最好的活血补血药，这药是最好的护脑药，最好的祛风湿药。你记住，鹿心粉这叫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药，啥好它也不如心血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这药等同于你同时拥有了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和补血针，包括壮骨针，你喝上这药，你心脏就强了，你心脏跳的就有劲儿了。那你这下半年，秋天和冬天，你就不会出现心衰，也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肌梗死、猝死。你喝上这药，你身体血它就活了，血它就动开了，啊，活动开了，血液它就不会粘了。那血液就不会形成血栓了，血管呢就不会梗了，血管也不会出现硬了，就咱说动脉硬化没了，这样你也不会说一季节变化，你就得去打那个通血管的针，就打那溶栓针，不用了啊，你也不用说我得总吃硝酸甘油，我得总吃救心丸，我得总吃阿司匹林，也不用总通血管了，西药针剂也不用总打了。因为那些个东西呀，咱说白了，它属于什么呢？化学制剂，那它都是化学合成的，知道吧？它都不是纯天然的，都是化学配比出来的。那你说你总打，你那血管打到最后，那不都给打薄了吗？血管到最后，那不啊，都精薄的，跟个塑料薄膜似的了吗？时间一长，你那血管不就容易破了吗？所以那些个东西，活血的、溶栓的一些个西药，哎，那些个通血管的西药，你说你能总打吗？就这些年，我在临床上，我接触了多少吃阿司匹林、吃那个救心丸、吃硝酸甘油，造成这个心脏主动脉出血的，我遇到多少吃出来这个脑出血的，遇见多少吃出来胃出血的，包括肺咳血的。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就在我们身边啊，就现在心脑走的人老了，这活生生的例子。那么鹿心粉能做到什么呢？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啊，这心里边呢自带的血，这叫鹿心血，所以能做到这血24小时在你身体里面，能做到这血白天黑天都在你的心脏，都在你的脑袋里，都在你的骨头关节里，所以这血能做到无论白天黑天都让你远离心梗猝死，远离脑梗猝死，这就是鹿心粉这药能做到的。即使你突发心梗、突发脑梗，你有这药，这药呢在你心脑啊，它也比一般的药来得快。因为鹿心粉本身它就是什么呢？心和血，相对来讲，对咱们人类来讲，它就能够直接的被吸收了。
你像那。

0: 有的患者为啥服用的时候让它在舌下含服呢？因为直接就进入到血液里边，直接就到心脏里了，直接到你脑袋里边了。为啥很多人喝完十分钟就感觉这个心口窝这么热呢？手啊脚啊这么热呀？你像咱有的病友跟我说，哎呦，这大林老师啊，这腰这太有劲儿了，我喝完十分钟啊，十分钟都不到啊，我这脸都红扑的啊，我洗脸洗了半个多小时。有的说我这脑袋热呀，啊，就像脑袋撒了辣椒面似的。这说明啥呀？说明那个就到你脑袋里边了。所以这鹿心粉能瞬间的强心，瞬间的活血，瞬间的护脑，瞬间的去风湿。所以这药治疗心脏病也好，治疗这脑病也好，啊，风湿骨病也好，包括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糖尿病足啊，糖尿病眼病啊，咱可以这么说，就是一个是治疗的快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治疗的全面。那天呢有个老大哥给我通电话，电话一打进来呀，这老大哥呢哭了，一打进电话来老大哥就哭了。我说这是怎么的了啊，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咱慢慢说。这老哥就开始跟我说了，说他家是沈阳的，今年都85岁了，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我讲课，但是舒筋颗粒呀就一直没用啊，也是一直在犹豫。他说今年这个心脏呢就一直不舒服，喘气一直啊就感觉气儿不够用的，是心脏也难受，说不好
1: 怎么个难受法。
0: 说有一天起来突然就不行了，正好老伴儿退休之前呢是医大的护士，所以直接叫的120就给拉医院去了啊。到医院啊，人家就安排做了个心脏造影，结果这一做大夫直接就说了，你这得住院，你这个心脏里边啊支架趴下了。我说老哥哥啊，你一说我就听明白了，以前你做过支架？哎，这老哥哥就说，我3年前突发心梗，然后给我支了2个支架，这还没到3年呢，你看怎么倒了呢，趴下了。我说那当时大夫怎么跟你说的？大夫说啊，你这都趴下了，得赶紧的给立起来啊，要不这东西啊顺着血液流它很危险。我说那怎么立起来呀？大夫说那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你问那么多干啥呀，有医保你怕啥呀。结果呢他讲话，我花了12万把我这2个倒了的支架呢又给重新的支起来。我姑爷说这怎么比安支架还贵呢？大夫就说了，这叫维护。结果出院一算账，我个人得承担45000多块钱。老哥讲话了，出院之后我这个心脏啊还是那样，还是憋闷呐，不舒服，但比那个支架倒下那几天能稍微强点。也问大夫了，大夫说你这岁数大了也就这样了，对付吧，但这么对付不行啊，尤其晚上我上不来气儿啊。大夫跟老伴说岁数大了要有个心理准备，这老伴听完了之后都哭了，吓哭了。

你的粉丝，虽然说没用过舒心颗粒呀、啊，但我也是你的粉丝。我说我得报名参与，就这么的，我报上名了。我喝上当天呢，并不像别人似的那么热啊，热的那么明显，但是我也热。什么时候感觉明显呢？就是喝完当天晚上，喘气舒服了，心脏不那么憋屈了，不那么闷了。这鹿心粉喝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大闺女来了，啊，说爸呀，你这脸色看着挺好啊，这脸色啊，嘴唇的颜色也不像之前那么淤了。

让舒服多了，也不憋了，也不闷了，所以我就特别激动。我感谢大林老师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实用的好药。我老伴儿以前呢是一大护士，今年也80了。我老伴儿都说这鹿心粉这药是真好，问医院好几个人了，都说这药不错。所以这药我和老伴儿订了20盒，我们老两口啊都好好的喝一喝，一起喝。老哥哥这话呢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那么鹿心粉这药跟那些个西药相比，跟那些个草药相比，针对于心脏也好，针对于脑袋也好，针对于骨头关节也好，一个是治疗快，一个是治疗的全面，一个是治疗的彻底。这就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不同之处。你包括在改善糖尿病并发症上

0: 引发的心梗、脑梗，你就记住，血能活血。你说糖尿病足是啥呀？是微循环堵塞，血无法供应到下肢和脚上。那鹿心粉是活血药，能加速血液流动，能防治糖尿病足。所以鹿心粉这药能防治各种并发症。另外你看现在这天凉了吧，讲话马上入冬了，所以鹿心粉这药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有啊，而且你得用上啊。你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的，有心脑病的，那你用完这药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好不？你就说好不？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咱要趁早，你不能心梗脑梗时候我喝呀，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并发症，所以这药呢它是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了，鹿心粉这药咱就是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我联合苏金科立业药厂、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大型的医疗活动。6盒苏金科立免费赠送3盒三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苏金科立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20盒苏金科立就免费赠送你20盒鹿心粉。咱们这次鹿心粉可以说仅有的一次赠送，因为这药贵，造价高，它原材料少，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保护好心脑，过好冬。报名的电话呢你都记一记，400-612-5799 400-612-5799。希望大家能把握住机会。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3: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3: 从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

指定不好。所以老哥哥就说，说冠心病，二尖瓣反流，心绞痛，心脏不好，你看翻个个似的，睡眠这稍微强点，吃上舒筋颗粒的药啊，一晚上能睡4到5个小时左右，平时血糖高啊，有糖尿病，带的末梢循环不好，这脚总是凉的，完膝盖也疼。他讲话了，他也是试试看的这种心态吧，用上咱们的鹿心粉的。他说大林老师啊，咱都山东人啊，说话直，不藏着不掖着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态，我就抱着这种心态我去用的，反正讲话了他也不要钱，对不对？就这么的，我报名参与了，但是我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没想到，就是我花钱买的那药，我吃完它都没这效果，你这个还不花钱，但是效果还这么好。鹿心粉拿到手一看，哎呦，这一小瓶一小瓶的都是玻璃瓶，没合计，他说能这么好啊？哎呦，他说第一天用这鹿心粉啊，一小瓶，吃下去之后啊，大概也就有个15分钟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这心口窝这发热啊，说不好，反正是那种特别舒服的感觉，你知道吗？第二天起来，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膝盖不那么疼了。第五天的时候啊，我这脚也热乎了，哎呦，他说给我高兴的呀。他说我自打有了糖尿病以后，这都多少年了，我这脚啊就没有过热乎气儿的时候。他说我打喝上这鹿心粉以后，

我都没舍得用，我就用了多半瓶，也就20来分钟，我就感觉到我这脑瓜顶发热，完脸呢就开始发红啊，开始热。大概过了能有1个多小时，我这感觉才消失。消失以后，我就感觉我这身上啊，就从来没有过这么轻松啊，没这么松快过，太好了。之后呢，又连续用了好几天。我最明显的就是感觉到我这心脏、胸脯的这块不那么紧了，完走路。

以这次活动，他讲话了，大林老师，我就借钱，我也得参与上，太好了。那么这次活动啊，咱们主题叫啥呀？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对吧？咱实打实的，对不对？咱就治病。

如我常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毒。比如我常说的，愈则生百病，愈散百病消。啊，我还说十病九愈。你包括我讲的龙骨这药，说这药专业化瘀，这都是药典记载的。所以你看苏英颗粒这药是不是有身份证的药？这2005-5261，这都是有备案的。所以我一直说苏英颗粒是有身份证的，是化瘀去你病根的药。那么回过头你再看鹿心粉这药，这是啥？这属于中药饮片。你像梅花鹿鹿心和梅花鹿鹿心自带的这块血，鹿心血都是有记载的。你如果会上网，你把那电脑打开，没有电脑的呢，你孩子那个小孙子啊，在你旁边的，你让他啊用你的手机啊去上网搜一搜，你让他帮你打上三个字，就是鹿心血。你看上边人家是怎么说的，这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呢？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脏中自带的血。第二句呢，那就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还有它的医疗作用做出了一个详细的记载。鹿心血补虚止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这第三句话就是鹿心血可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这第四句话就是经近代临床研究，鹿心血治心悸、失眠、健忘、跌伤、抗衰老等。那么你像梅花鹿心脏里那管血，梅花鹿的跳啊、蹦啊、跑啊，都在证明鹿心脏以及心脏里这管血老强悍了啊。所以这心和这血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强心，一个是补血活血。可以说鹿心粉这药不治百病，专治各种心脏病。这是梅花鹿鹿心当中自带的那管血，鹿心血。那么同时鹿心和鹿心里自带的这管血可以给心脑补养，同时护脑去风湿。你就看梅花鹿的爆发力和耐力，能连续奔跑跳跃，说明鹿血当中血氧含量是非常高的。反过来你看脑中风、脑缺血，不就是脑缺氧一步步来的吗？另外你再看长白山天气，林子里边风大，早晚呢温差也大，但你发现长白山脚下呀居住的人呢，没有得这风湿的，没有得这个脑中风的。因为当地人都知道定期得喝点鹿心粉。你像《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鹿心及鹿心血有护脑去风湿作用。那你说把鹿心和心脏里面自带的这管血给它合二为一啊，就是咱说这鹿心粉是不是有这么一剂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去风湿药，那你说是不是治疗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治病啊，你得是药，你得有记载，有记载的才是值得信赖的。那么这第二句话啊，叫什么呢？治病你得快。那这都是我的心里话啊，治病你得快。鹿心粉这药效果来得快不快？说鹿心粉这药治病快，快到什么程度？这两天也得到了证实。我不把这药提供给我们医院院长了吗？院长呢又介绍给心脑专科的医院，对吧？所以人家最先开展的是鹿心粉的三期临床。你像他们这个心内科主任啊跟我说，患者用了1000一个样啊，有的患者说喝上就有感觉。那天咱们有个患者啊，哪儿的我没记住，跟我说啥呢？说这药就这鹿心粉这药，他说喝完也就5分钟嘛，感觉到热啊，10多分钟呢心脏就不疼了，说这药真是太好了。但反过来咱们说，为啥你心绞痛？不就是心肌缺血吗？你先

现在喝完这鹿心粉，那你心脏这血上来了，所以你喝上你就见效呗。以前心脏缺血，现在呢这血直接上来了。很多患者喝完这药，有的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一股热流。有的喝下去24小时，一天以后啊，心脏憋闷大大减轻了，喘气儿均匀了，脑袋轻松了。有的连续喝了5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头疼头晕减轻了，头胀减轻了。喝到第7天，心脏的这个症状基本上就好转了。怎么的呢？血压下来了。你看那天有一个心衰4级的患者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我太激动了，我是个当兵的海军，后来呢也是因为心脏的原因有心衰，所以就让我提前退休了。这些年呢一直被这个心衰所困扰，一年比一年严重。没想到鹿心粉这药我喝到5天能用膝盖支撑做俯卧撑了，我一连做了3个。他说哎呦，我这眼泪都出来了，为啥？我激动的呀，我这不好起来了吗？所以你说为啥这药快呀？因为鹿心粉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你像以血入药的药啊，它的好处就是啥、就是瞬间能突破我们这个血脑屏障，能直达病灶，所以治病来得快。尤其是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你必须得快，你慢它就晚了。而且鹿心粉这药治病特别彻底，你像有

这心脏还犯病，我还难受呢。哎，我脑血管怎么总是犯病呢？怎么白天没事，到晚上就难受呢？我告诉你，因为这药劲儿过去了，啊，你该难受还是难受。回过头，你看鹿心粉这药，你喝进去之后，它就融到你血里边了，它就变成你自己的了。

血管放血啊，这血它就一直在，这血流动到你的心脏，它强心，流动到你大脑，它补血补氧，修复脑细胞，流动到你关节，祛风湿，强筋壮骨。那我第三句心里话是啥呀？也是我说的啊。那么治病啊，你得治得起，这是我的心声，我的心里话，而且这是大实话，是不是大实话？你说好药啊，有没有？有，好药有很多，但是钱你有没有？有人讲话了，就跟以前看那个香港电影似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吧？钱有没有？没钱，你告诉我，你咋治病？

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你就打个半折，对不对？对半还得700-800块钱呢吧？你这通过舒心颗粒这药啊，送给你啊，这多好啊，对不对？不用花钱，所以这一次鹿心粉可能啊，全年就这一次。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一个人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心脑也就怎么的了，稳妥了，安稳了。所以这鹿心粉就能帮助你把这个秋

0: 点钱。但是这绿色通道它是有要求的，只有符合了你才能享受啊。什么条件呢？一是体内有支架，做过心脏搭桥，脑袋就是大脑还得开过颅的患者，属于重病患者吧啊，心脏病脑病得在十年以上的，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或者糖尿病出现了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还有就是说低保的，咱们才能走这次绿色通道，才能拿20盒这档药。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就500多，平均1颗100块钱，这鹿心粉1盒30瓶，这1盒市面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那而且咱讲话了，它还未必是真的，你自己买的话，咱说实话，1500块钱你能舍得吗？你能买吗？这次呢，通过咱们买舒筋颗粒，这药呢它就免费送你了。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合计吧。药就这么多，一共就5000盒，送完即止。这一次6盒舒筋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筋颗粒免费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20盒的舒筋颗粒免费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1送1，这合适啊。你比如说和老伴一起用，和老伴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你老两口啊都是平平安安的，而且往后啊咱们身体都是健健康康的。鹿心粉这药你用上，就等于说你每一天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就像我说的，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能再犯病吗？你还能再有危险吗？就不会了。所以你记住，人平安啊，人在家里这人呢比较全乎，没有在那个急诊躺着的，在医院住院的，这就比啥都强，就快立冬了。所以这鹿心粉这就等于什么呢？24小时保护你，你每一天都在强心活血补血，都在护脑去风湿，那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病加重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能送给大家的可能就这一次机会，而且就这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以及糖尿病有并发症的患者，你把握住这机会。咱们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啊，造价高啊，原材料还少，你像这鹿心能有多少鹿心呢？对不对？所以咱不可能说总有这免费送的时候啊，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的这个季节保护好心脑，咱们好好的过好这个冬天。记好这报名电话 400-612-5799 400-612-5799， 赶紧报名，晚了真就没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次鹿心粉

0: 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1: 从舒心颗粒到有效的药，实打实的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

0: 我就坚持给他用了，大概能用了3个月吧。我就看他慢慢走道吧，逐步逐步就稳当了。因为他原来吧，他原来走的棍儿，他搁家溜达溜达，那也像那啥似的，喝多了似的，东倒西歪的，你说。然后我就发现这回哈，哎行，哎他能稳当了。有一天吧，我就做饭，我就看他哈自己没拄棍儿，就扶着那个桌沿儿啊，扶着那个棍儿啊，哎颤颤悠悠的走过去了。后来我就发现他搁在桌上吧，他坐着，他慢慢他自己拿勺他吃饭了。原来都我喂呀，我是一根儿一根儿的喂他。哎我就发现他那个手他能把弯儿。完了他慢慢走道，就是从凳子上起来，哎，他有时候给我稍微带他一点儿，他就能起来了。到现在吧，能用了5个多月了。我现在我就是天天在上午，天气挺好的，我就领他下楼。
1: 对，溜达溜达。
0: 现在吧，他不拄棍儿，现在都能走个180米了。
1: 哎呦，那还真不错呢。
0: 啊，自己走不用扶着，这回真不是扶着他了。哎呀，这心情啊，老师。
1: 我能理解，
0: 真是，
1: 我能理解，
0: 这不容易了，老师，真是，老师，我还没说完，咱还有这个鹿心粉，因为我是早上给他吃的，然后我就发现，等到晚上的时候啊，他睡眠睡得可快了，因为早上吧，都得是啥，又看电视，又听广播，然后还得咱俩再唠唠嗑，一会儿他要起夜，一会儿他要喝水，就跟小孩一样，有点招人。哎呀，每天晚上给我折磨的呀都不行了。然后我就那天晚上我就发现哈，哎，他听听他那个广播，他就睡着了。然后我就连续给他用上了3天，我发现这3天的睡眠特别好。
1: 是啊。
0: 而且以前我老伴儿吧有打呼噜的毛病，可能就是他的血压啥的高，但是吃完这以后他没有打呼噜。甚至说他是深度睡眠，也不动弹了，不翻身啥的，他翻身也费劲，每次都得拽我，我翻过来麻了啥，他半夜没叫我，然后我这是前天吧，前天我给他量了一下血压啊，之前他吃舒心颗粒，血压是140，低压是90，这不加的鹿心粉呢。给他量的是135，低压是80多点儿，
1: 那挺好的。
0: 哎呀，
1: 这个血压咱就说你不用担心了，最起码这个血压不会引起心脑病变，
0: 哎、
1: 不会引起肾眼睛的病变，挺好。
0: 反正我问我老伴儿，我说你感觉咋样？我说这血压掉下来了，你有感觉没？他跟我说了，他说吃完以后吧，他就觉得浑身轻松了，
1: 对，
0: 舒服不少，脑袋舒服。然后那腿脚吧没沉，他说我就觉得这个腿呀、原来就好像过铅了，就好像定在地上抬不起来，他说现在我就觉得腿越来越有劲儿，哎还能抬一下子，哎呀我天哪。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呀、发现的还少啊，你说这两天晚上你是不是起夜你没怎么叫我，他说哎，他说真的，他说我觉得我好像一睁眼天亮了。完我老伴儿最明显的就是他觉得眼睛清亮不少。因为他之前吧说眼睛看啥玩意儿总是模模糊糊，老有那个白雾似的那个。但是他吃完这个鹿心粉配上以后哈，他说真的，他说看东西，哎，突然就觉得就像用水洗完眼睛一样。
1: 清亮
0: 了，清亮。真的老师，就这两样药啊。我就决定了，一定要一直一直给我老伴儿往下用下去，太有帮助了。我老伴儿现在能恢复成这样，而且一天比一天好。
1: 这两样药对你老伴儿来讲的确非常适合。你像我们说脑梗，什么叫脑梗？那就是脑血管堵了嘛，脑中风啊。你是出血性的还是缺血性的？对吧？他血脉不通了，完了神经支配功能差了，才导致半拉身的不听使唤的。舒心颗粒，里边的北沙参，它能帮助我们化脑瘀嘛？但是化我们的心瘀，龙骨呢有重症安神，化我们看不见的瘀，所以这些瘀化开之后呢，它这个身体的这个行动能力啊，就比之前要强了。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又加上了鹿心粉，鹿心粉是啥？鹿心粉是血药啊，以血入药， 那么它是一种药，但是它等同于四种药，既是强心药，又是补血活血药。

0: 是护脑药还是祛风湿药啊，从护脑、从活血、从强心这来说，都能加强他全身的血液循环。这个血液循环开了，那么自然而然他脑袋上供血就足了啊，有血了，而且这个里边有什么鹿血肽，鹿血肽还能营养我们脑细胞，营养脑神经，营养心肌，所以这些呢都能够促进他这个神经支配功能的恢复。所以你才能看到他又是独立行走啊，又是能够用勺吃饭啦，对吧，哎，做一些简单的活动啊，家务啊，慢慢是都能做的啊，所以这是个好事啊，赶上咱们现在这机会，一份钱是两人要，而且两人要都是对症的，所以那就让他吃呗。
1: 这陆心粉呢，我就决定了给我老妹儿，我就一直用下去，
0: 行，
1: 因为我们自己买吧花不少钱，因为现在要不说花一份钱吃两样药呢，搭配着咱这个舒筋颗粒太好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想啊，老师你麻烦你了，我求求你了，你赶紧。
0: 没事没事，你这就属于重病的、
1: 啊、
0: 完了之后呢咱们有绿色通道直接报名就行、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哎，直接报名就行。
1: 老师我将40盒，老师40盒啊，
0: 行行行、
1: 哎、
0: 慢慢用、
1: 哎、
0: 别着急，一定能好起来啊。
1: 那边有电话我还给您打电话啊。
0: 行行行，好嘞，
1: 好好好，
0: 再见，
1: 感谢老师，感谢老师。
2: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2: 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2: 从舒筋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

六盒舒心颗粒赠送三盒鹿心粉和舒心颗粒赠送九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

好，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舒心颗粒即将在两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

0: 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

冷热就不知道。我说老哥呀，你是左侧还是右侧呀？这老哥就跟我说，啊，我这是左侧偏瘫了，带的说话呀、吃饭呐都好费劲了，这一天活的自己也遭罪，完家里人呐也跟着我受罪呀，活的他讲话呢没啥意思，看不着希望。这老哥就接着说，但是呢，打喝上了这鹿心粉这药，他说我喝了能有一个礼拜呀，我是真见效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想跟你说说我真实的感受。我喝完之后啊，浑身热乎了，这种热乎是我这些年打有这病之后没有的。我那瘫痪一侧的手脚从来都是凉的。打喝上这鹿心粉以后，我用我这好的这手啊，去摸我瘫痪那侧的手啊，摸我瘫痪那侧的脚，有温度了。不凉了，之前的手脚冰凉，没知觉，啊，成年倒背儿就木的行的，这一个礼拜不到，热乎了，啊，有点温度了，老伴儿都说，啊，说我最近一段时间的脸色瞅起来呀，不那么灰秃秃的了，脸色呢有点红润了，老伴儿讲话了，你这是血上来了，所以这老哥哥就讲。这次鹿心粉的活动，说啥我也得参与上。再一个，这马上入冬了，我也怕我这病二犯再犯的。这一个楼的不是一个门洞的，隔壁啊，那二楼有一老头，昨天脑梗走的，想一想我都后怕呀。他就讲话，你要说不合计吧，那是假的，我这得赶紧用上。我这一个月退休金4000来块钱呢，我那儿子不行，我不得帮吗？所以就像大林兄弟你说的，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其实啊，关于这个鹿心粉啊，咱们有很多病友一直在问，说为啥我必须要用啊？为啥大林老师一个劲儿的让我们必须用上这鹿心粉这？

制药等同于你同时拥有了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和补血针，包括壮骨针。你喝上这药，你心脏就强了，你心脏跳的就有劲儿了。那你这下半年，秋天和冬天，你就不会出现心衰，也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肌梗死、猝死。你喝上这药，你身体血它就活了，血它就活动开了，血液它就不会粘了，那血液就不会形成血栓了，血管呢就不会梗了，血管也不会出现硬了，就咱说动脉硬化没了，这样你也不会说一季节变化，你就得去打那个通血管的针，就打那溶栓最好的祛风湿药，针不用了。你也不用说，我得总吃硝酸甘油，我得总吃救心丸，我得总吃阿司匹林，也不用总通血管了，西药针剂也不用总打了，因为那些个东西呀，咱说白了，它属于什么呢？化学制剂，它都是化学合成的，知道吧？它都不是纯天然的，都是化学配比出来的。那你说你总打？你那血管打到最后，那不都给打薄了吗？血管到最后，那不都精薄的，跟个塑料薄。

么说，就是一个是治疗的快，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治疗的全面。那天呢，有个老大哥给我通电话，电话一打进来呀，这老大哥呢哭了，一打进电话来，老大哥就哭了。我说这是怎么的了？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咱慢慢说。这老哥哥就开始跟我说了，说他家是沈阳的，今年都85岁了，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我讲课，但是舒心颗粒呀，就一直没用，也是一直在犹豫。他说今年这个心脏呢就一直不舒服，喘气一直啊就感觉气不够用的，是心脏也难受，说不好怎么个难受法。说有一天起来突然就不行了，正好老伴退休之前呢是医大的护士，所以直接叫的120就给拉医院去了。到医院人家就安排做了个心脏造影，结果这一做，大夫直接就说了，你这得住院，你这个心脏里边支架趴下了。我说老哥哥你一说我就听明白了，以前你做过支架？对。这老哥哥就说，我3年前突发心梗，然后给我支了2个支架，这还没到3年呢，你看怎么倒了呢，趴下了。我说那当时大夫怎么跟你说的？大夫说你这都趴下了，得赶紧呢给立起来啊，要不这东西顺着血液流它很危险。我说那怎么立起来呀？大夫说那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你问那么多干啥呀，有医保你怕啥呀。结果呢他讲话，我花了12万把我这2个倒了的支架呢又给重新的支起来了。我姑爷说这怎么比安支架还贵呢？大夫就说了，这叫维护。结果出院一算账，我个人得承担45000多块钱。老哥讲话了，出院之后我这个心脏还是那样，还是憋闷呐，不舒服，但比那个支架倒下那几天能稍微强点。也问大夫了，大夫说你这岁数大了也就这样了，对付吧，对付不行啊，尤其晚上我上不来气儿啊。大夫跟老伴说岁数大了要有个心理准备，这老伴听完了之后都哭了，吓哭了。正好你给咱们开展那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他讲话了，我也是你的粉丝，虽然说没用过舒心颗粒呀，但我也是你的粉丝，我说我得报名参与。就这么的我报上名了。我喝上当天呢并不像别人似的那么热热的那么明显，但是我也热。什么时候感觉明显呢？就是喝完当天晚上喘气舒服了，心脏不那么憋屈了，不那么闷了。这鹿心粉喝到第4天的时候，我大闺女来了，说爸呀，你这脸色看着挺好啊，这脸色啊，嘴唇的颜色也不像之前那么淤了。我说是吗？姑娘说可不是咋的。等我喝到第5天的时候，我能从家里下楼了，自己能从3楼下去了，拽着扶梯，拽着那个扶手我也能自己回来，心脏舒服多了，也不憋了，也不闷了，所以我就特别激动。我感谢大林老师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实用的好药。我老伴以前呢是医大护士，今年也80了。我老伴都说这鹿心粉这药是真好，问医院好几个人了都说这药不错，所以这药我和老伴订了20盒。我们老两口都好好的喝一喝，一起喝。老哥哥这话呢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那么鹿心粉这药跟那些个西药相比，跟那些个草药相比，针对于心脏也好，针对于脑袋也好，

0: 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1: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0: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的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三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你像咱们这鹿心粉，大伙用的都特别好。你像有的老哥哥，我记得哪儿的，山东的，啊，应该是山东的。老哥哥今年87了，也是高血压，心脏不好。血压常年高压170，低压60，你就我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没想到，就是我花钱买的那药，我吃完它都没这效果。你这个还不花钱，但是效果还这么好。鹿心粉拿到手一看，哎呦，这一小瓶一小瓶的都是玻璃瓶，没合计他说能这么好啊。哎呦，他说第一天用这鹿心粉啊，一小瓶，吃下去之后啊，大概也就有个15分钟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这心口窝这发热啊，说不好，反正是那种特别舒服的感觉，你知道吗？第二天起来，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膝盖不那么疼了。第五天的时候啊，我这脚也热乎了。哎呦，他说给我高兴的呀，他说我自打有了糖尿病以后，这都多少年了，我这脚啊就没有过热乎气的时候。他说我打喝上这鹿心粉以后，就感觉浑身热乎了，手脚也不凉了，之前手脚冰凉。他说我现在照镜子，哎呦，这个气色可好了啊，脸红扑的。所以这次啊，我得订上10盒，订上10盒我用。你包括咱们大连还有一女同志，今年是68岁，她就跟我讲，她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走路都走不了300米啊，疼啊。他说我这两个膝盖就全都变形了，上下楼相当费劲了，完心脏也不好，脑袋也不好，不仅有冠心病，我还有轻微脑梗呢。所以 每天我就合计呀。

按呀也不那么疼了。他说我多少年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这次活动我就借钱我也得参与上，太好了。那么这次活动啊，咱们主题叫啥呀？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对吧？咱实打实的，对不对？咱就治病。你像我为什么定这么个主题啊？因为这也是我大林的心里话，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所以我今天呢，想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第一句话呢，就治病，你得是药，你得是药典有记载的这么个药。比如我常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毒。比如我常说的，愈则生百病，愈善百病消。我还说十病九愈。你包括我讲的龙骨这药，说这药专业化瘀，这都是药典记载的。所以你看，输赢颗粒这药是不是有身份证的药？Z2005、5261，这都是有备案的。所以我一直说，输赢颗粒是有身份证的药，是治病的药，是化瘀去你病根的药。那么回过头，你再看鹿心粉这药，这是啥？这属于中药饮片。你像梅花鹿、鹿心和梅花鹿，鹿心自带的这块血，鹿心血，都是有记载的。你如果会上网，你把那电脑打开，没有电脑的呢，你孩子那个小孙子啊，在你旁边的，你让他用你的手机呀，去上网搜一搜，你让他帮你打上三个字儿。就是鹿心血，你看上边人家是怎么说的？这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呢？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脏中自带的血。第二句呢，那就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血还有它的医疗作用做出了一个详细的记载。鹿心血补虚止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饮之利瘀。这第三句话，就是鹿心血可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这第四句话就是经近代临床研究，鹿心血治心悸、失眠、健忘、跌伤、抗衰老等。那么你像梅花鹿心脏里那管血，梅花鹿的跳啊、蹦啊、跑啊，都在证明鹿心脏以及心脏里这块血老强悍了啊，所以这心和这血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强心，一个是补血活血。可以说，鹿心粉这药不治百病，专治各种心脏病。这是梅花鹿鹿心当中自带的那管血，鹿心血。那么同时，鹿心和鹿心里自带的这管血可以给心脑补氧，同时护脑祛风湿啊！你就看梅花鹿的爆发力和耐力，能连续奔跑跳跃，说明鹿血当中血氧含量是非常高的。反过来，你看脑中风、脑缺血，不就是脑缺氧一步步来的吗？另外，你再看长白山天气，林子里边风大，早晚那温差也大，但你发现长白山脚下呀，居住的人呐，没有得这风湿的，没有得这个脑中风的，因为当地人都知道定期得喝点鹿心粉。你像《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鹿心及鹿心血有护脑、祛风湿作用。那你说把鹿心和心脏里面自带的这管血给它合二为一啊，就是咱说这鹿心粉，是不是有这么一剂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祛风湿药，那你说是不是治疗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治病啊，你得是药，你得有记载，有记载的才是值得信赖的。那么这第二句话啊，叫什么呢？治病你得快。那这都是我的心里话。

治病你得快。那这都是我的心里话啊，治病你得快。陆说陆心粉这药治病快，快到什么程度？这两天也得到了证实。我不把这药提供给我们医院院长了吗？院长呢又介绍给心脑专科的医院，对吧？所以人家最先开展的是陆心粉的三期临床。你像他们这个心内科主任啊跟我说，患者用了1000一个样啊，有的患者说喝上就有感觉。那天咱们有个患者啊，哪儿的我没记住，跟我说啥呢，说这药就这陆心粉这药，他说喝完也就5分钟嘛感觉到热啊，10多分钟呢心

很多患者喝完这药，有的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一股热流，有的喝下去24小时，一天以后啊，心脏憋闷大大减轻了，喘气儿均匀了，脑袋轻松了，有的连续喝了5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头疼头晕减轻了，头胀减轻了。

这些年呢，一直被这个心衰所困扰，一年比一年严重。没想到鹿心稳定药，我喝到5天，能用膝盖支撑做俯卧撑了。我一连做了3个。他说："哎呦，我这眼泪都出来了，为啥？我激动的呀，啊，我这不好起来了吗？所以你说，为啥这药快呀？"因为鹿心粉这药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你像以血入药的药啊，它的好处就是啥呀？就是瞬间能突破我们这个血脑屏障，能直达病灶，所以治病来得快。尤其是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你必须得快，你慢它就晚了。而且鹿心粉这药治病特别彻底。你像有的人说，我这也溶栓了，我也通血管了，我怎么过1、2个月，我这心脏还犯病，我还难受呢？哎，我脑血管怎么总是犯病呢？怎么白天没事，到晚上就难受呢？我告诉你，因为这药劲儿过去了，啊，你该难受还是难受，啊，回过头你看鹿心粉这药，你喝进去之后，它就融到你血里边了，它就变成你自己的了。你记住，血管啊，它是个封闭的，血在里边是流动的。你只要不割破血管放血，啊，这血它就一直在，这血流动到你的心脏，它强心；流动到你大脑，它补血补氧，修复脑细胞；流动到你关节，去风湿，强筋壮骨。那我第三句心里话是啥呀？也是我说的啊。那么治病啊，你得治得起，这是我的心声，我的心里话，而且这是大实话，是不是大实话？你说好药啊，有没有？有，好药有很多，但是钱你有没有？有人讲话了，就跟以前看那个香港电影似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吧？钱有没有？没钱，你告诉我你咋治病？你像鹿心粉，这是鹿心和心脏自带的一管血，鹿心粉网上有，但是网上它不保真呐，95%以上那都是假的。真正的鹿心粉一颗就100块钱，所以咱们这一大盒鹿心粉你算呗，30瓶你算呗，啊，说我买市场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你就打个半折。对不对？对半儿还得700、800块钱呢吧？你这通过舒心颗粒这药啊，送给你啊，这多好啊，对不对？不用花钱，所以这一次鹿心粉可能啊，全年就这一次，6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免费赠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一个人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心脑也就怎么的了，稳妥了，安稳了。所以这鹿心粉就能帮助你把这个秋冬平平安安的给你度过。你用上，你就等于说每天啊，你是白天呢，晚上啊，你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

0: 颗就500多，平均一颗100块钱。这鹿心粉一盒30瓶，这一盒市面上至少得卖你1500块钱。那而且咱讲话呢，它还未必是真的。你自己买的话，咱说实话，1500块钱你能舍得吗？你能买吗？这次呢，通过咱们买苏星颗粒这药呢，它就免费送你了。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合计吧。药就这么多，一共就5000盒，送完即止。这一次6盒苏星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苏星颗粒免费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20盒的苏星颗粒免费送20盒的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这合适啊！你比如说和老伴一起用，和老伴从现在开始用，一直用。这整个一整年你老两口啊都是平平安安的，而且往后啊咱们身体都是健健康康的。鹿心粉这药你用上，就等于说你每一天都在强心，都在活血补血护脑祛风湿。就像我说的，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能再犯病吗？你还能再有危险吗？就不会了。所以你记住，人平安啊，人在家里的人呢比较全乎，没有在那个急诊躺着的，在医院住院的，这就比啥都强，就快立冬了。所以这鹿心粉这就等于什么呢？24小时保护你，你每一天都在强心活血补血，都在护脑祛风湿，那你这个秋冬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病加重吗？你像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能送给大家的可能就这一次机会，而且就这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以及糖尿病有并发症的患者，你把握住这机会。咱们此次鹿心粉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贵啊，造价高啊，原材料还少。你像这鹿心能有多少鹿心呢？对不对？所以咱不可能说总有这免费送的时候啊，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的这个季节保护好心脑，咱们好好的过好这个冬天。记好这报名电话 400-612-5799 400-612-5799，赶紧报名，晚了真就没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舒心颗粒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 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4: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

0: 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1: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0: 从舒心颗粒到入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杨主任呢？哎，你好，这回吧，我听说您这个鹿心粉呢开始报名了，我就想啊，我合计给我老伴儿多买点儿，40盒，因为我老伴儿这个病啊挺特殊的，我合计我想给他加点量吃，所以老师你肯定你得照顾照顾我们啊，你必须得给我登记上。
1: 你先别着急，首先第一呢，我要了解一下你老伴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第二呢，至于说这个加量啊，咱们看看有没有必要加量，是不是啊？根据情况说说吧。
3: 杨主任呐、
1: 啊，
3: 你可是我家的贵人呐、啊，我代表我老伴儿啊，谢谢您啊。
1: 别激动，别激动。
3: 没有您这个舒心颗粒呀、啊、和鹿心粉呐、啊，我现在有没有老伴儿啊，都不好说呀。
1: 你先别着急，说说吧。
3: 我老伴儿吧，在10年前。他就发现在这个脑中风了。其实吧那会儿还行，就基本上生活还算能自理。这不头两年吧，这孩子也是以工作上的事儿吧，他有点上火了。完结果吧就二犯了。
1: 那就严重了。
3: 对对，这回吧就不行了，就是后遗症有点严重了。反正半边身子吧不能动，胳膊腿不太好使了。他手吧他已经回过来玩了。尤其是哎呀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哎呀，反正后来吧恢复的还行吧。他自己呀、在拄着拐能搁屋里边溜达。开始时候吧说话那都流口水呀、都干脆都说不了话。后来你说这能溜达溜达活动活动、说话能比以前强点儿了。反正血压高。血脂高，糖尿病，心脏呢，多年吃药也不算太好了。完，这我每年呢，开春上冬的时候啊，也都得打药，要不
1: 通血管。
3: 对对对对对，就是通血管的。后来呀，也是机缘巧合，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个舒心颗粒。我给他用上这个药以后吧，我看啊，也就能有个10多天吧。那以前走道吧就秃噜秃噜，他秃噜秃噜的，我能听到那个声，我老被他那个声给

0: 他怎么没有那个使劲拖的那个绳，就好像腿能抬起来点了似的，能抬高了，
1: 嗯，
0: 啊，就不再就那么使劲塌了塌了蹭地。
1: 嗯，我能明白。
0: 哎呀，老师，你可不知道啊，之前呢，哎呀，就那两双鞋搁地上蹭的呀，那有一面都薄啊。
1: 嗯，那肯定啊，
0: 天天踢了他拉那个绳，那楼下那邻居就找我多少趟了，他就说你家那绳太大了。但那天早上的这一点，我记忆特别特别深刻。
1: 嗯，
0: 我一看，哎呀，这才十多天，这个药，哎呀，我看他腿能抬起来走道了，他不发硬了。
1: 嗯，
0: 后来吧，我就坚持给他用了，大概能用了三个月吧，我就看他慢慢走道吧。逐步逐步就稳当了，因为他原来吧，他原来拄着棍儿，他搁家溜达溜达，那也像那啥似的，喝多了似的，东倒西歪的，哎呦我的天哪，你说。

0: 原来都我喂呀，我是一梗色一梗色的喂的。
1: 嗯，
0: 哎，我就发现他那个手，他能打弯儿。
1: 嗯，
0: 完了，他慢慢走道，就是从凳子上起来。哎，他有时候给我稍微带他一点，他就能起来了。
1: 嗯，
0: 啊，到现在吧，能用了5个多月了。嗯、我现在我就是天天在上午，天气挺好的，我就领他下楼。
1: 对，溜达溜达。
0: 现在吧，他不拄棍儿，现在都能走个180米了。
1: 哎呦，那还真不错呢。
0: 啊，自己走不用扶着，这回真不是扶着他了。哎呀，这心情呢，老师。
1: 我能理解，
0: 真是，嗯
1: 嗯，我能理解，
0: 这不容易了，老师，真是、嗯，老师，我还没说完，咱还有这个鹿心粉，因为我是早上给他吃的，然后我就发现，等到晚上的时候啊，他睡眠睡得可快了，因为晚上吧、
1: 啊、
0: 都得是啥，又看电视又听广播，然后还得咱俩再唠唠嗑，一会儿他要起夜，一会儿他要喝水，就跟小孩一样，有点闹人。哎呀，每天晚上给我折磨的呀都不行了。
1: 嗯。
0: 然后我就那天晚上我就发现哈，哎，他听听他那个广播，
1: 嗯，
0: 他就睡着了。然后我就连续给他用上了3天，我发现这3天的睡眠特别好。
1: 是啊。
0: 而且以前我老伴儿吧。

0: 他前天我给他量了一下血压啊，
1: 嗯，
0: 之前他吃舒心颗粒，血压是140，低压是90，这不加的鹿心粉呢，给他量的是135，低压是80多点。
1: 那挺好的。
0: 哎呀，
1: 这个血压咱就说你不用担心了，最起码这个血压不会引起心脑病变，不会引起肾眼睛的病变，挺好。
0: 反正我问我老伴儿，我说你感觉咋样？我说这血压掉下来了，你有感觉没？他淡淡跟我说了，他说吃完以后吧，他就觉得浑身轻松了，
1: 对，
0: 舒服不少，脑袋舒服，然后那腿脚吧没沉。他说我就觉得这个腿呀、
1: 啊，
0: 原来就好像过铅了，就好像定在地上抬不起来。他说现在我就觉得腿越来越有劲儿。哎，还能抬一下子，哎呀，我天哪！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呀、啊，发现的还少啊。你说这两天晚上，你是不是起夜？说哎，他说真的，他说我觉得我好像一睁眼天亮了。完、我老伴儿最明显的就是他觉得眼睛清亮不少。因为他之前嘛，说眼睛看啥玩意儿总是模模糊
1: 糊，
0: 老有那个白雾似的那个。但是他吃完这个鹿心粉配上以后哈，他说真的，他说看东西，哎，突然就觉得就像用水洗完眼睛一样
1: 啊，清亮
0: 了，清亮 啊，
1: 啊！
0: 真的，老师，就这两样药啊，我就决定了，一定要一直给我老伴儿往下用下去，太有帮助了。我老伴儿现在能恢复成这样，而且一天比一天好。
1: 这两样药对你老伴儿来讲的确非常适合。你像我们说脑梗，什么叫脑梗？那就是脑血管堵了嘛，脑中风啊。你是出血性的还是缺血性的，对吧？他血脉不通了，完了神经支配功能差了，才导致巴拉参的不听使唤的。杜英颗粒里边那北沙参，它能帮助我们化脑瘀嘛，但是化我们的心瘀。龙骨呢有重症安神啊，化我们看不见的瘀。所以这些瘀化开之后呢，它这个身体的这个行动能力啊，就比之前要强了啊。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又。

0: 务啊，慢慢的都能做的啊，所以这是个好事啊，赶上咱们现在这机会，一份钱是两人要，而且两人要都是对症的，所以那就让他吃呗。
1: 这陆心总啊，我就决定了给我老伴儿，我就一直用下去。
0: 行，
1: 因为我们自己买吧，花不少钱。因为现在要不说花一份钱吃两样药呢，搭配的咱这个助心颗粒太好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想啊，老师，你麻烦你了，我求求你了，你赶紧。
0: 没事没事，你这就属于重病的。完了之后呢，咱们有绿色通道，直接报名就行。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哎，直接报名就行。
1: 老师，我这样40盒，老师，40盒啊！
0: 行行行，慢慢用，别着急，一定能好起来啊！
1: 这边有电话，我还给您打电话啊！
0: 行行行，好嘞，
1: 好好好，
0: 再见！
1: 感谢老师，感谢老师。
2: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3: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2: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3: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2: 从舒心颗粒到陆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舒心颗粒赠送3盒陆心粉，12盒舒心颗粒赠送9盒陆心粉，同时。

0: 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98.6，路上好朋友。
1: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纵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528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活动不停有好礼，详情请见雪花辽宁微信公众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六
3: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1: 钢铁在流动，街道在脉动。
4: 清晨的沈阳需要一场
5: 元气总动员。
1: 这里是元气满满早高峰，你的移动战略指挥中心，精确路况，全域覆盖，城市风云一手掌握，互动打卡。

0: 还有鲁迅儿童公园改造开工，沈阳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保护和提升利用工程。
1: 下面我们会说到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九项的使用政策。
0: 另外今天跟您说一个啊，一天一个价的东西价格大跳水，4000多元跌到了1000元左右，有的低至二字头，是啥呢？现在很多人都在捡漏。

0: 可以上下班，是不是也把青年大街的压力给缓解了很多？
1: 嗯，
0: 还有朋友在说这个浑河也可以搞一个这个，是不是大家这个以后就可以不用走二环了？所以好多朋友的这个愿望真的是都是挺好的，
1: 嗯，而且不光是挺好，还可以实现啊！你看，与这个三清桥改造相配套的河道工程，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通航的项目，计划呢是在2027年的五月竣工并且实现通航，届时呢将会打破单一的景观模式，融合啊。

0: 滤器99元，全屋窗帘199，ENF 级全屋定制299一平，所有材料达到国家E1级环保标准，表面工程、隐蔽工程全保终身，不满意就砸掉重装，一切后果方子伟承担，贵一万补一万，贵十万补十万，无套路零增项，中国人寿承保，天眼监控360度看工地，全程仅限100户，抢订热线25864个1，25864个1，25864个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个9。一叶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
2: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1: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

需要去更远的地方。老朋友，新旅程 FM 九八点六，全媒新征程，好友力全开，声波不止。

0: 时间来到7:17，小八六叫醒你的耳朵，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你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妹小林。
0: 哎，今天呢是周六啊，却是一个工作日，此刻很多朋友已经在上班的路上了。欢迎各位传递即时路况信息，这时刻啊，我们986可以查收到您的文字、图片、视频，包括您的语音。您的前方有缓行路段呢、事故点位啊，麻烦您告诉我们986一声，大家帮助大家。
1: 我看到有朋友已经养成习惯了，大早上给我发看图了。今天是周六啊，今天没有这个猜图的环节，周日的时候啊，明天我们再来猜图啊。这个昨天给大家又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地方，明天期待一下吧。
0: 另外呢，看到很多老朋友也来打卡报道了，比如说雨就打卡报道了啊，他说的明锐、小林还有导播老师元气满满早上好。今天呢，我们的导播呢是小沙老师。986为您开启元气满满的早间时光。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跟您说一个重要的事儿啊，这个事儿呢，昨天呢咱们沈阳的各大媒体都是纷纷的转发，关于您家的公积金。一大早我们把这个新政跟您说一说啊，为了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住房公

0: 装修费用。
1: 嗯，除了这个装修费用之外啊，您的这个公积金跟物业也可以挂钩，支持呢当年未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人家庭，就一套住房提取一次公积金，支付物业费。该套住房的采暖费呢，及采纳的物业统一管理收取的车库费、管理服务费、电梯使用费等等，都可以纳入物业费总额一并计算。缴存人及其配偶当年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986一大早啊，把最要的事情跟您说了一下啊，希望您心里有个数。另外你看，很多朋友在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啊，想反向出行。

0: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1: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城陵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2: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 零风险，保本创业。城陵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3: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2: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4: 这个大家都到齐了啊，今天简单开个会儿，主要说一说电动车挪上楼的事儿。知道大家想充电，我的确很理解，我决定就在今天把这危险说解。
5: 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挺发愁，
4: 因为短路温度130危险的理由，只要短短30秒就直奔310度。
5: 哎呀妈呀，没完。

0: 天南保佑，
1: 你看我还没说完呢，你们唉声又叹气。
0: 要想避免悲剧发生，只需时刻注点意，烧没车子，烧没房子，别让电动楼里去，处处防范从我做起，我们再放加气。
2: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丹东天桥沟一站是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4: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志，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的。

0: 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 986气象站。
2: 你好，这里是986气象站，继续陪您关注一下天气。帮您看了一下啊，沈阳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西部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南风呢是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3度，到了夜间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北风呢是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7度左右。
3: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

赶紧直播室，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动态啊。现在从城南的板块来看，目前比较压力明显的跨浑河的桥梁路段是三好桥沿线，三好桥进入市区的方向，这个车尾基本上快接近到南端上桥口的位置了，所以不太好走啊。其他的几座跨浑河的桥梁路段，包括浑河桥啊、五爱隧道啊，再有就是现在的南京桥，进入城南方向表现都不错，大家可以放心来远端绕行一下。南二环呢，目前我们看到压力节点呢，基本上是集结在了整体的由西向东，从前方的华翔这边开始，一路要去往前方的和平大街下桥口。

现在也是车多排队的，这两个区间段是城南板块目前压力比较明显的。再有就是如果您是走南北快速路的朋友，现在是在南端的入桥口，包括在地面要过前方文翠路港都排起了长队，这个位置也是得多耽误大家一会儿时间。进入到隧道之后再去往城北的话，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中部板块呢，主要就是东西快速干道，目前在北路这边上桥又开始排队了。其他的两栋桥的方向去往和平，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南两栋桥，也就是建设大路、胜利大街这块，目前要比前方的北二马路港，也就是北岛。

0: 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来说一说前方路况。
1: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

0: 时间来到了7:35，为您开启元气满满的早间时光。你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瑞。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瑞小林。
0: 不一样的周六啊，今天呢是一个工作日，上班日啊。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在路上啊，有缓行路段的事故点位啊，我们上班挺着急的，抓紧时间传递一波路况啊。这时刻我们可以查收到您的文字、图片、视频，包括您的语音。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虽然说上班日啊，但是呢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啊沉浸在这样的一个假期的状态啊，有点不太适应。希望一大早我们打起精神。不过啊，这个我们工作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啊，比如说您这个工作之余来到沈阳打卡有哪些好玩的好逛的。首先要和您说一说这个故宫的最新的变化了啊。
1: 故宫呢，从明天开始，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实施了冬季开闭馆的时间。这个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从明天开始一直到2027年4月9号，开馆的时间是上午9:00，停止售票的时间呢是3:45，闭馆时间是4:30。每周一还是固定闭馆的时间，如果有临时的调整，将会实时的公布。
0: 你看故宫呢，现在已经实施了冬季的开闭馆的时间了，这天气是越来越寒冷了啊，秋意也是越来越深，满眼鲜绿的世界啊，渐渐地染上了斑斓的秋色。农历的九月又称呢菊月，人们喜欢啊，此时赏菊花、品菊花茶、喝菊花酒。然而此时呢，百花啊是纷纷的凋零，菊花却是傲然盛开，成为了秋日里最亮眼的色彩。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咱们沈阳赏菊花的一些好去处吧。
1: 比如说沈阳中山公园最近的菊花就开得正放啊，在9月中旬开始已经陆续盛开了。各位呢，也可以在今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给大家准备了类似的一些图片，各位也可以发送关键字
0: 菊花两个字啊，发送菊花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刚才我们说的是赏菊正当时啊，咱们这个沈阳中山公园啊目前菊花盛开。如果说您想提前了解了解今年的这个中山公园这菊花有哪些新的造型啊，有哪些不一样的色彩啊，您发送关键字菊花两个字啊，菊花两个字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刚才小林说到的是这个中山公园的菊花啊，除了中山公园还有一个好去处，就是沈阳的植物园，您可以带着家里人逛一逛啊。沈阳植物园第26届菊花展啊已经是盛大启幕了，60余万株的秋菊盛放，而且呢展期将会延续到10月中旬。
1: 最近这个有菊花展的地方特别多，比如说这个丁香湖最近也有，所以各位基本上看看您家的周边有一些公园里边是不是都已经盛放了菊花呢。今天也给大家推了几张图片啊，这个也是咱们沈阳此时此刻在公园里面的菊花非常漂亮，各位可以回复的是菊花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了。
0: 你可以看看中山公园呢，包括沈阳植物园的菊花啊，今年开的怎么样呢？菊色正暖，趁秋光正好，咱们赴一场菊花之约吧。98.6，路上好朋友。

0: 全国连锁方子伟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方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4: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5: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6: 好嘞，姐。
7: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8: 下一站即将到达，
7: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9: 98.6，路上好朋友。
1: 金秋十月，整形黄金季，就来百家丽。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一零。十月月起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10: 吃上等好粮。

0: 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个4，87684个4。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六
2: ，FM 九八六，路上好朋友。

0: 时间来到7:46，这里您锁定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为您开启元气满满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瑞。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妹妹小林。
0: 这个周六不一样啊，虽然说是周末，却是一个工作日。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在路上了啊，上班别迟到啊，咱们慢点开，稳点开。不知道小坚这个早饭吃的怎么样呢啊？今天早上你吃的是啥呢？希望啊，一大早咱们感受到活力满满。接下来时间呢，就来跟您说一说这个吃的新闻啊。最近啊，有一条新闻也上了热搜啊，就是周杰自曝10年来每天只吃一顿饭，网友吵翻了，说普通人能够照搬吗？最近呢，这个周杰每天只吃一顿饭啊，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周杰的做客啊，李静的节目的时候表示自己坚持了10年啊，朋友们，坚持10年每天只吃一顿午饭，像这个早饭呢，包括呢晚饭呢，他都是比较节制的、自律的啊。每天早上不吃早饭，只会吃一个苹果，然后呢就是一天只吃一顿午饭啊。小林，你能做到吗？
1: 我这个对我来说简直是太困难了，我现在已经这个为了身材管理已经降低到2顿饭了，如果再让我降低一顿，我怕我这个
0: 太管理了，
1: 心情不好，
0: 容易瘦成一道闪电啊。今天呢，我们在早间的时光也开设了一个互动话题啊，你看这个周杰每天只吃一顿饭啊，伙伴们大家能做到吗？可以发表评论到986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啊，每天让你只吃一顿饭，您能做到吗？我们来说一说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一个思考，说这样的饮食习惯啊，科学吗？我们来听听医生的看法啊。医生表示了，周杰呢所描述的每天早上不吃早饭，只吃一个苹果，每天呢仅进食一顿午饭，与一日一餐的饮食方法叫做 OMAD 是较为相似的啊。
1: 这个 OMAD 呢是间歇性断食中限制进食时间较为严格的一种模式，通常呢是将每日所有的这个热量压缩到1到2个小时之内完成，其余时间不摄入任何的热量。就早餐而言，早上不吃早饭，仅吃一个苹果，并不能构成一顿合格均衡的早餐。然后呢，从整体的饮食模式来看，将全部的营养需求集中于一顿午饭中完成，很难保证蛋白质啊、健康脂肪、膳食纤维、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等的这些营养素的充足供应，所以长期如此的话，会导致营养缺乏，进而引发疲劳、头痛、易怒等等的不适。你看吧，这个易怒我说的那个有点小心了，我说我可能心情不好，其实就是你如果吃的少的话，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0: 因为内分泌会有一些失调失衡嘛。
1: 对，
0: 所以说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一个话题哈，你看周杰呢坚持了10年，朋友们啊，10年如一。

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直供来自大连的五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